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法，
1: 我们回了沈阳。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1951年夏季，抗美援朝战争经过5次大的战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被打退到了38线附近。美军同朝鲜和中国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军一开始以停战谈判为幌子，玩起了假谈真打的伎俩。
7: 1951年9月开始，志愿军空军由刘震司令员指挥，在苏联空军的密切配合下，采取轮番作战的方式，以师为单位，陆续投入反绞杀战和掩护平壤以北机场修建的作战。首先出动的空四师沉重打击了执行绞杀战任务的美空军飞机，一度掌握了清川江以北的制空权。此时28岁的刘玉堤所在的空三师全师上下正在认真学习空四师的作战经验。刘玉堤的一本战斗笔记满满地记录着每机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他认真研究空战战术，把敌我的飞机性能、作战的战术动作都一一进行了分析，准备随时奉命入朝粉碎美军的企图。关于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的那段惊心动魄的空战，刘玉堤的儿子刘飞宝经常听父亲提起。
8: 当时我父亲呢，专门有战斗记录笔记本，然后都记下了，美国的 F-86、F-84、F-80、P-51 有什么特点？他们是怎么个战术动作？我们的飞机有什么特点？我们应该采取哪个战术动作？都讲的那个非常细，准备的呢非常认真。
7: 面对强大的美国空军，志愿军空军采用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原则，认真做着技术上的准备。10月20日，志愿军空三师接替空四师入朝作战。
6: 1951年的10月20日，响应上级党委发出的飞上去把敌机打下来的号召，已经是空三师飞行大队大队长的刘玉堤随部队奉命到达了东北浪头机场。
7: 11月2日，这是刘玉堤第一次参加空战，飞到朝鲜清川江战区后，他第一个发现了敌机，既兴奋又紧张，一心想把敌机打下来，对于自己飞机的速度位置都顾不上细想，就带着僚机从高空猛冲下来。
8: 我听我父亲说呢，他出航的高度呢比较高，敌机呢在他的下方，因为没有经验， 所以呢，他俯冲角太大。这样的话，等差不多快到了这个敌机这个高度的时候呢，带杆就带不起来了，因为飞机有惯性，所以他就拼命的带杆，拉的呢，那个眼睛都已经黑色了，好不容易把飞机改平了，这时候呢再抬头一看呢，敌机呢已经都走了。
7: 第一次交战，刘玉堤就眼睁睁地看着敌机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堂而皇之地逃跑了，这让刘玉堤十分懊恼。刘玉堤所在的空三师在学习空四师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实行先打小机群，累积实战经验后，再与每大机群作战的方针不断总结作战经验，不但越战越猛，而且越战越精。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这种边学边打的战斗精神，面对敌人的绞杀战计划才会毫不惧怕。为了粉碎这个绞杀计划，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苏军的掩护下，驾驶着银色的米格十五战斗机，跟实力强大的美国远东空军，在朝鲜西部的青川江和鸭绿江之间展开了殊死决斗。银色的米格十五如同战神的利剑，震慑着进入这一空域的联合国军空军飞机的行动。美国第五航空队的飞行员们称这一片面积约6500多平方公里的空域为米格走廊。美远东空军轰炸机司令部也不得不下令，轰炸机指挥部的一切没有护航的飞机不得进入米格走廊。
6: 此时中苏空军已经在米格走廊上取得了一定的制空权，然而美国空军发誓一定要摧毁米格走廊。当时在美国空军的军营里还有一个牌子，上面清楚地写着离米格走廊还有200公里，以此来时刻提醒美国飞行员。而此时美国空军空中大绞杀的计划已经达到了疯狂的地步，空三师一上来就啃上了一个硬骨头。
7: 空三师飞行员虽然全部是新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的精华，但终究没有实战经验，而他们的对手是强大的美国空军飞行员，其中有许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2000小时以上的飞行经历。显然这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1951年11月23日，对于中国空军来说也注定是一个难以忘怀的日子。美国空军集结116架飞机飞临平壤上空，企图向北进犯。这天中午12时45分，美军战斗机行至永楼以北和青川江一线时，其中4批战斗轰炸机高度突然降至500至2000米，对地面目标进行轰炸扫射。12点53分，中国志愿军空三师7团20架米格十五战斗机在浪头机场腾空而起，出战迎敌。
6: 师的20架战斗机是从浪头机场起飞，往安州以南方向行进。行进途中，接到前方指挥部通报说敌机在永州，命令编队往永州方向飞去。当转至永州以北宿川地区上空的时候，一大队大队长刘玉堤大声喊道：“发现！”收到这个报告，空中指挥员立即调兵遣将，排兵布阵。一场力量悬殊的空战开始了。
7: 这次空战是空三师7团全团参战的一场战斗。身为一大队大队长的刘玉堤驾驶着03号战机向着敌机所在空域飞驰而去。
8: 父亲看得很清楚，一架飞机，一个村庄呢有一个白房子， 然后一个炸弹下去，白方的一下子什么都没了。所以说你干了坏事想跑，说那不行，我就非要把你打下来。
7: 对于勇士来说，越是强悍的对手越能唤起他们的斗志，
8: 这样就带着僚机就从高空就俯冲下来。因为他俯冲的这个速度比较快，所以呢当时压的耳朵一下就穿孔了，穿孔了以后呢浑身呢是汗。
7: 此时刘玉堤顾不得耳朵的剧烈疼痛，驾驶零三号掌机以闪电般的速度飞向敌机。等他接近的时候，狡猾的八架 DF-84 飞机已经对地面目标轰炸完毕。看到刘玉堤他们追击而来，立即穿出烟雾向大海方向逃去。
6: 眼看着敌机就要逃跑，到底是追还是不追？如果追，大队长刘玉堤和僚机王昭明都没有经过海上的训练，很可能会被作战经验丰富的敌机击落大海。然而如果不追，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炸毁一个朝鲜村庄，然后安然逃离吗？不行，绝不能就让他们这样逃走。刘玉堤当即决定追。
7: 就在此时，刘玉堤带着僚机加速追了过去，紧紧咬住最后两架美机。
8: 美国兵员呢都是那个技术很高超的，他呢但是呢他认为呢你进了海以后你就不敢追了，所以呢也就这个他也就放心了。所以但是呢他一直在超低空飞行。但是呢我分析当时心里想，他说反正我比你高一点，你要钻到海里去了我还钻不进去。
7: 敌机一路拼命逃跑，刘玉堤一路紧追不舍。
8: 追了以后呢，这时候已经出海五六公里了，僚机呢兵员也就说出海了出海了，咱们回去吧，他就提醒我父亲。结果父亲呢就说别说话，我打掌机你打僚机。
7: 刘玉堤带领僚机也一个俯冲急速直下跟了下去，紧咬不放。美军掌机急忙向上拉起，就在这一瞬间，刘玉堤在440米处以猛烈的炮火将这架 F-84 战斗轰炸机打落，使其葬身大海。
5: 海上啊，我们并没有制海权。到了海上之后，往往会说海天一色，会出现一些视觉上的误差。美国人掌握到我们这个规律，他的飞机一般都是到海上去进行躲避，而刘玉堤呢，在作战的过程中呢，打破了常规，对美国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9: 刘玉堤这个人呀，他之所以打得这么好，我想着呢，主要是因为他胆子大，技术精，战法活，有自信。
7: 敌掌机已经葬身大海，这时敌僚机一看情况不妙，立刻拉起机头准备逃跑，恰巧将机身暴露在刘玉堤面前。刘玉堤抓住这稍纵即逝的瞬间，一推机头快速攻击，
10: 结果才定了僚机啊，就上来了，上到我这儿下来，上到前头才剩了200来米了，我就开了炮了，但是没松手，都打他身上，走。
8: 一爆炸呢，因为距离太近了，只有150米的距离，因此呢，这个飞机呢就根本来不及躲避，我父亲的飞机就从他这个烟囱中间，一下穿过去了，所以呢，他呢就是本能的一闭眼睛，使劲一带杆，轰，就是从这个烟囱中过去了。
6: 又一架敌机冒着浓烟烈火葬身大海。此时，刘玉堤可以说是越战越勇。当他正打得痛快的时候，另外六架敌机已经追了上来。紧跟在后面做掩护的王昭明急忙通知刘玉堤，同时向左带了一下机头。这样一来，敌机正好从他的前方通过。王昭明向着一架架敌机连续猛烈的开炮，打得敌人慌慌张张的向着海空深处逃跑。
7: 敌和他的僚机各自同多架敌机反复缠斗，厮打得难分难解，离战区也越来越远。战场辽阔，飞机速度又快，待刘雨滴回过神来时，才发现自己的僚机早已被打散了。刘雨滴呼叫同伴的声音瞬间被风吹散，广阔的蓝天上只剩下刘雨滴的一架战机孤零零地四处寻找。
8: 在这一次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刘雨滴在形成单机以后，他并没有选择自己返航，他对这个综合的情况做出了一个判断，认为有把握对敌人进行出其不意的打击。
7: 此时朝鲜的上空，刘雨滴失去了僚机的保护，陷入了单机作战的危险境地，但他并没有胆气。
8: 单机了以后呢，他就记住苏联顾问的当时教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形成单机的时候，就是你要在进行攻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有没有别的飞机在攻击你。哎，他就牢牢记住这一点，因此呢，他就是紧张的呢，就是比较让他四处观察。
7: 当刘雨滴从海上回到永楼地区上空时，地面铁路线附近冒起的浓烟又吸引到了他的注意。原来美军的七架 F-84 战斗轰炸机已经投弹完毕，正向海面逃去。刘雨滴驾驶飞机连忙调转机头向敌机冲去。正当刘雨滴准备向敌机进攻的时候，突然掉队的第八架美机从刘雨滴机头下方飞过，距离只有大约10米，差一点就和他撞上了。
9: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给敌人拼了，就是要与敌人硬碰硬的干，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中拼刺。
6: 狡猾的敌人企图让刘雨滴冲到前面去，变被动为主动。可是谁知刘雨滴早有提防，轻轻的一蹬舵便转到了敌人的侧后。敌机看这一招不行，马上钻进了山沟。
10: 这个敌人飞机一头就脑袋去了，他赶快跑啊，一头脑袋去脑袋去钻山沟了。哎，我这本来前头还有飞机，我算了，我说也，我不打钱了，我非转他你不可，没撞上你，我打下来算了。下去了，我说你能钻山沟，我也能钻山沟啊。这个山沟就是很也不太宽的，就这么一个朝鲜的山沟，转一起以后这么扭啊扭扭扭了几下子，前面有一个大山，有一个大山，他扭到前面那个地方去了，他上上一拽，我来赶紧一拽，哦一跑，看他压就贴那个去。贴那个山上，呼呼冒火。
6: 这时，空中指挥员命令全团返航。此时，已经击落三架飞机的刘雨滴满心欢喜，他没有恋战，立即退出了攻击。架机上升到了5000米的高度，赶紧回头继续寻找飞行编队。可是没有想到，就在到达青川江上空的时候，敌机又出现了。这一回前方黑压压的一片，足足有50-60架准备返航的敌机盘旋在海湾之上。这一刻，刘雨滴刚刚平复的心又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面对数倍于自己的敌人，刘雨滴到底是退还是进？
7: 狭路相逢勇者胜，面对着眼前数十倍于自己的敌机，刘雨滴毫不畏惧，当即果断地抓住战机，给敌人一个突然袭击。
8: 因为50多架飞机编的队，那也是一大片的，突然发现有一对双机呢，两架飞机编得非常紧，说你这又不是检阅，你为什么编这么紧呢？说那我就打你打这一对吧，我先打掌机，完了以后你僚机

0: 动作慢，我再打你僚机。
1: 刘雨滴悄悄地跟紧后面两架敌机，伺机而动。突然，敌机发现了刘雨滴，两机迅速分开，各奔东西。就在这一瞬间，刘雨滴一个急转弯，瞄准了敌僚机，在150米的距离按动炮钮，敌机当即在空中爆炸。敌人庞大的机群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惊呆了，几十架敌机顿时乱成一窝蜂，慌忙拥了过来，企图围攻刘雨滴。
0: 我父亲这时候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上身转弯，结果呢就对着敌机群就去了。敌机群一下子那么多飞机，他们就从这个机群中间横穿过去，过了以后，他这个就看着所到之处，敌机纷纷的躲避，啊，等他从那空中过来以后，回头一看，好几架飞机，美国飞机啊，嘴巴冒着火花，实际上是在开炮呢。
1: 就在敌机调转机头紧追不舍的当口，刘雨滴果断加大油门，做了一个漂亮的战斗动作，一下子从低空跃到了8000米高空，迅速摆脱了敌机，尝试退出战区，安全降落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的机场。这一次，刘雨滴驾驶米格15升空，仅仅半个小时就先后击落了4架敌机，战友们纷纷向他表示了钦佩和祝贺。虽然取得了不少的荣誉，但刘雨滴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停止，他的传奇仍在延续。在1958年国土防空作战中，已是副师长的刘雨滴又驾机击伤一架国民党飞机。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凯旋的刘雨滴，由王牌飞行员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空军指挥员。他先后历任空军团长、师长、军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9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刘雨滴一生志在长空，他的战斗作风和高尚人品影响了几代飞行员。如今，老将军驾驶的03号战机被收藏在中国航空博物馆里，战机上9颗闪闪的红星，依然向后人诉说着那一段辉煌的历史。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2: 1952年的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已经完成了全线性战术反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时年59岁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运筹帷幄。1952年10月24日，他对志愿军作出指示，要求继续实行全线性战术反击的打法。
3: 全线性战术反击就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对敌军实施突然攻击的一种打法。在44天的全线性战术反击当中，志愿军共歼敌25000余人，敌我双方伤亡比例高达2.5:1。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样的打法已经成为志愿军制敌死命的法宝，美国已经变得非常被动。1952年11月，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告终，抗美援朝战争迎来新的转折点，美军再也无法发动像样的攻势了。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国内反战厌战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新一轮的总统竞选中，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声称，如果能够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寻求解决办法。而此时的新中国虽然刚刚成立3年，但财政收支已有结余，为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眼看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迎来了转折点，毛泽东主席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能早日结束战争呢？
2: 毛泽东主席深知，只有依靠集中优势兵力的突然攻击才能够制敌死命，早日结束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意图传达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三师。9团一大队飞行中队长孙生禄和他的战友们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3: 1952年11月1日，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给空三师下达第46号作战指令。命令空三师执行协同友空军打大仗，树立积极、勇敢、大胆、持久的作战思想，保卫水丰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青川江以北主要交通干线，并保卫东北地区重工业目标。此时24岁的孙生禄所在9团接到这个命令，立刻展开部署，随时准备保家卫国。与此同时，1952年11月4日，美国人民在反战的呼声中选举艾森豪威尔成为新一任总统。一 1952年12月2日至12月5日，刚当选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履行选举中的诺言，到朝鲜前线视察。然而他此行的目的不是促进和谈，而是想从僵局中找到扭转战局的办法。1952年12月2日下午，也就是艾森豪威尔到达朝鲜战场的第一天，美军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志愿军空军基地的塔台发射三颗绿色信号弹，这表示有敌机来犯。孙承禄所在空39团迅速集结，他们面临的是一场怎样的战斗呢？

0: 1952年的12月2日下午，美国空军出动了一个庞大机群。他们此次来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新义州机场进行侦察照相；二是掩护他们的轰炸机对青川江以南地面目标实施轰炸。
1: 面对美军突然来犯的危急时刻，孙生路和他的战友们立即驾驶米格-15B4战斗机准备迎战。孙生路驾驶的苏制米格-15B4战斗机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机型之一，这款飞机的特点是机身重量轻、爬升快，可以说它是美军 F-86战机的劲敌。F-86绰号佩刀，是美国第一架俯冲式超音速的战机，俯冲和中低空机动性能优异，是当时美军方面最强悍。

0: F 二六水平机动性能好，但是 MiG 十五 bis 垂直机动性能比较好。火力上 ，F 八十六呢火力密度比较强，但是它的单门炮的这个火力相对来讲弱一点。而 MiG 十五 bis 呢火力密度上虽然相对来讲弱一点，但是它的火力威力比较大，射程比较远。如果这样37毫米航炮命中到 F 八十六飞机上，只需要命中一发，基本上就可以重创 F 八十六。
1: 驾驶的性能优良的米格十五比斯战斗机，空39团的飞行员们出发了。九团王海副团长驾驶长机，率领孙正路等12架米格十五比斯歼击机起飞。突然，美军4架 F 八六战斗机直接向长机王海扑去。这4架飞机距离王海副团长的距离非常近。王海是志愿军空军在本场作战中的指挥官，一旦他发生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4架美军飞机的突然出击，让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危险。一大队飞行中队长孙生禄担任的是王海大队的僚机组组长，专门掩护王海长机组作战。此时孙生禄正飞在机群的最后方，见到如此危机的情况，千钧一发之际，驾驶54号战机的孙生禄急促地呼唤僚机马连玉：“55号，跟我进攻，保卫空中指挥员。”
2: 跟我进攻的命令还没有落，几乎是同一时间，孙生禄就加大油门从正面插入敌阵，把4架敌机全都吸引到了自己身边。眼看着敌机射出的炮弹就像是一条条火龙向他飞了过来，孙生禄不顾敌人猛烈的炮火，如一柄利剑一般扰乱了敌机的阵型。
1: 这一瞬间果断出击，使得长机组暂时脱离了危险。
0: 孙生禄呢，作为一名这个飞行员来讲，他牢记了作为僚机的这种担负警卫员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在形成单机的时候，他要勇于消灭敌人，但更重要的一点，他要和长机保持一体，确保长机安全来消灭敌人。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孙生禄在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所发挥出来的这个作用，在这一点非常突出的。
2: 敌人的攻击遭到了破坏，他们把注意力全都转向了孙生禄。4架被吸引过来的 F 八六敌机紧紧地咬住孙生禄不放。面对这样的危急关头，孙生禄调转机头向为首的一架敌机撞了过去。那么这一次，孙生禄又是如何主动出击的呢？
1: 孙生禄这次主动出击，被飞行员称为打对头。这种战术打法是以视死如归的气概与敌机头对头高速逼近。在孙生禄与敌机即将相撞的一瞬间，美军飞行员因胆怯而转弯避开了。
3: 他动脑善于动脑子，你比如说他给敌人研究战术，就打对头，怎么样打对头，打了对头怎么样反过来向敌人再攻击，他研究得非常透彻。
2: 见到敌人转弯避开，孙生禄知道歼敌的时机到了，他抓住时机瞄准敌机，在距离400米的地方迅速开火，霎时间将美军的飞机击落，敌机翻滚着向下坠。
4: 孙生禄这个人胆量超人，他的眼睛特别好使。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的飞机都没有雷达，那时候搜索发现敌机完全是靠自己的眼睛，但是每一次孙生禄总是先发现敌人，然后他采取灵活的战术向敌机发起攻击，就是用这种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来战胜敌人。
2: 空战结束之后，孙生禄拉起机头退出战区，开始向基地返航。他驾驶着战鹰在高空穿过朵朵白云，划破湛蓝色的天空，向基地的

0: 方向疾飞猛进。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云层当中突然闪出了两架敌机，猛然地向他开火。孙生路的米格15B4战斗机突然摇晃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飞机中弹。那么这一次孙生路能够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吗？
1: 敌机来得既快又隐蔽，孙生路来不及躲闪，受伤的机身一阵抖动，冰冷的寒风像刀子一样直往座舱里吹，孙生路根本睁不开眼睛。在这种情况下，按常规孙生路应该紧急跳伞，但是孙生路不忍心丢掉与自己生死相伴的54号战机，这个时候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孙生路这个人呢，素来对自己要求很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跳伞的。他想着呢，就是用自己的牺牲来为其他战友赢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歼灭敌人。
0: 虽然飞机受伤严重，但是孙生路还是柔和地操纵着飞机，直到油料耗尽才迫降在了友邻机场。战友们围拢上来一看，全都愣住，飞机上有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弹痕，他的飞机一共中弹12发，发动机涡轮片、天线杆被打坏，机翼、座舱盖被打穿，飞机严重受伤。
3: 为了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所在的这个基地，被敌人封锁的机场，这飞机就受伤了，不能在这落地了，旁边还有个机场。他就把飞机飞到旁边那个机场。
1: 孙生路走出机舱的时间是1952年12月2日14点49分，距离他接受任务的时间过去了2小时54分钟。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这是一场鏖战。
0: 孙生路结束了一天的战斗，回到宿舍。然而他一夜都没有合眼，因为铁血英雄这是在为他的战鹰而伤心难过。没想到就在第二天上午，敌机再次来袭，刚刚返回部队的孙生路不顾一身的疲惫，拒绝了上级安排的休息，再次要求参战。这距离他上一次鏖战刚刚过去了19个小时。
1: 1952年12月3日中午，机场塔台发射3颗绿色信号弹，战斗警报又突然拉响了。
4: 还没来得及吃饭，信号弹又打，又打。
1: 孙生路顾不上还未彻底调整好的身体状态，迅速奔向自己的54号战机。
0: 孙生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操纵着已经不听使唤的飞机，仍然一颠一跛地跟敌机纠缠格斗。此时孙生路的飞机已经起火了，他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把机头一拉，驾驶着正在熊熊燃烧的战鹰径直地朝着敌机猛撞过去。
1: 失去控制的飞机顷刻间在蓝天上化作一团炽热的烈火，马连玉死死地盯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看到战友如此壮烈，怒火在胸中燃烧，他趁着满腔怒火化为行动，一头扎进敌阵撕扯起来。一架敌机被击伤了，又一架敌机被击落了，在孙生路的掩护下，指挥员王海率领的飞行编队终于打退了敌机的入侵，取得了击落击伤6架敌机的战绩。然而年轻的飞行中队长孙生路却把自己的热血洒在了潮水的战场上，为战友的安全，为整个战斗的胜利，血洒

长空，壮烈牺牲。孙生禄，1928年出生于河北定兴县五区房上村。1945年8月，孙生禄参加了八路军。17岁的他，勇猛地与日本鬼子拼刺刀。1949年11月，孙生禄被调到空军第6航校学习飞行，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孙生禄手中的枪换成了飞机驾驶杆。1951年10月，孙生禄即将随部队赴东北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同在空军6航校服役的妹妹孙淑华得知此事后，希望哥哥留下来当教员，相互还有个照料。孙生禄非常生气地说：“干嘛留下？怕死才要求留下来。”他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全部留给了妹妹，匆匆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没想到那次一别，一奶同胞的兄妹竟再也没能相见。1952年12月12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嘉奖令，称赞孙生禄同志不论在平时在战斗中，均表现了对保卫祖国、保卫世界人民和平事业无比的忠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最后为中朝人民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为孙生禄追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孙生禄所在的飞行中队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12架的记录，他自己先后击落敌机6架，击伤1架，牺牲时年仅24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值得追念的传奇。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7979。
1: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2: 玩水喽！
3: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0: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失火了、救命啊，
8: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9: 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9: 啊，这么严重啊。
1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3: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5: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6: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5: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6: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7: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8: 你好。
7: 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8: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配置养老金的必要性有多大。
7: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刘先生30岁，是国企员工，除了基本的社保之外，公司还给员工上了企业年金。刘先生本以为自己的退休生活稳定有保障，然而周围有一位专业的做风险规划的朋友就帮他详细的计算了养老金缺口，结果算下来刘先生的养老金缺口啊确实不小。于是呢，刘先生在朋友的推荐下就

0: 给自己配置了一份养老年金，年交保费是10万元，连续交10年，共交保费100万元。在刘先生39岁的时候，保单的现金价值就达到了104万元左右，超过了所交保费的总额。保单显示呢，从刘先生60周岁起，每年可以从保险公司那里领取到大概是9万元来进行养老，连续领取11年呢，就基本是把所交的保费都领取回来了。之后领取的年份越多，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多，直至终身。那通过刚才的这个案例呢，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刘先生其实是一个很有保险意识的人。所以首先想请陈华为我们分析一下，刘先生既然已经上了基本社保，同时还有企业年金，为什么退休之后还会有养老金缺口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啊，以后很多人都会面临。那刚刚有问，有了社保，有了企业年金，为什么还有养老金缺口，是吧？
0: 是。
1: 那我们先来说说社保。社保呢，其实是国家的一项普惠政策，是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医疗和养老生活。那既然是基本，那么惠及的人群就要更加广泛。然而，社保养老的给付方式是现收现付制。随着中国进入超级老龄化，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等到我们法定退休年龄，社保养老基金的资金还能有多少？而需要社保养老支撑的老年人逐年增长，普惠之下，每个人能领取到的养老金又会是多少呢？这个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一下。国际公认比较合理的养老金替代率是70%到80%，其实我们国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如果未来养老金只有社保，那想要过上我们理想的老年生活还是有一定难度的。那好，接着我们来说一说企业年金。刘先生有这样的福利是非常让人羡慕的，这可是一个不错的养老补充啊。但是企业年金也是有很多限制的，比如说职业绑定，多少年不允许离职，离职的时候可能只能带走个人所缴那部分等等，这是约束了自己的职涯发展的。那么还有一些企业年金其实也是强制储蓄，只有退休才能领取。那现在退休的法定年龄是不确定的，所以领取的时间也不确定。如果到法定退休年龄，身故或出国定居的条件满足才能领取的话，它其实灵活性也是比较差的。第三，企业年金领取跟社保养老是类似的，那目前账户的资金收益率在4%到5%，这样会在一定年限就会领取完了，后期就会出现只有社保养老的状况。那好，我们说了社保，设了企业年金，那么综上我们有了这些，是不是就还是会出现养老的缺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充个人的养老金了。
0: 那类似刘先生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个例，但是不是还是会有不少的人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刚才您说的一样，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面临着这个养老金的缺口。还有没有其他的情况也是养老金的缺口比较大，需要个人来进行补充的？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当然是有的。那么比如说我们不如刘先生，我们只是有社保的人群，他其实目前社保养老的现状，那肯定是会出现缺口的。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要补充的。那么还有呢，其实对未来的养老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人，这类人呢对老年生活要求比较高，所以呢需要的养老资金也会比较多，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补充。那还有呢，是有些家庭他是以固定资产为主的，那么他的现金资产就比较少，那老年生活我们叫养老金的话，是以稳定确定的现金流为主的，而固定资产虽然也能带来收入，但是不确定不稳定，所以这种人群也是要建议补充的。
0: 那其实哈，咱们国家的基础养老保险覆盖面非常广，刚才案例中的刘先生呢也有社会基础养老保险，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基础养老保险领取的比例大概是怎样的？
1: 基础养老的比率呢，主要是讲养老金的替代率。那其实现在我国的养老金替代率呢是40%。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在最后一年的工资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们退休金大致是拿4000块钱。那么养老金替代率的高低呢，是直接会影响到我们退休后的生活品质的，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比较高的替代率。那么一个高的替代率也是意味着我们可以维持与工作时期相近的生活水平，而一个低的替代率呢，可能我们就要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去寻求其他的收入来源来做养老金的补充。
0: 明白。那除了城镇的基础养老保险之外哈，很多的农村家庭投保的是新农合，那么对比城镇养老保险，新农合又可以给到一个怎样的保障呢？
1: 啊，新农合它其实全称叫做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它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一个农民医疗的互助共济制度。那么它的保障呢，是一个医疗报销，报销的范围呢，涵盖了门诊、住院及大病的医疗。所以呢，我们能看到新农合只是一个农村的医疗保障，并没有养老金的补充。
0: 明白。那咱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在案例当中的张先生已经有了基础的养老保险，我们知道基础养老保险是没有办法完全覆盖我们退休之后的所需费用的，但是有一些企业的福利比较好，会给员工上企业年金啊，比如说案例当中的刘先生。刚才呢，其实您对于这个企业年金以及基本的这个养老保险都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单位的企业年金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保障呢？这里还是希望您可以展开详细说一说。
1: 因为企业年金刚刚我说过，其实是一个单位的福利，它本身就是一个补充性的养老金的制度，那么是企业及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之上自主建立的一个补充养老保险的制度。那么企业年金呢，它是以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的，一般呢是由企业缴费、个人缴费及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运营的收益来组成。那领取呢，可以是一次性领取，也可以按月分次的领取，但是呢，它领取的条件是：第一是要法定退休年龄，或者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或者是出国才能够领取。所以呢，如果从企业年金本身的定义来讲，它确实是可以作为我们养老费用的有力支撑和保障的。但是企业年金的限制我刚刚也说了，第一呢，就是它会有职业绑定，对吧？第二的，它的领取的条件是有条件限制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企业年金的福利上我们还要考虑补充一些其他的养老补充。
0: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那就是在基本养老保险加上部分公司有单位企业年金的双重配合之下，为什么还会有养老金的缺口呢？
1: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第一呢，一方面我国基础养老金的替代率呢，离理想的比例呢还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呢，企业年金呢有不确定性，还有限制，所以如果仅仅靠这两项呢，不足以支撑我们未来理想的老年生活当然，未来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取决于每个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但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社会老龄化、少子化、长寿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那么社保的替代率呢要提高，也是需要过程也有一定难度。所以我们作为自己对自己负责的这个态度来讲，应该早做规划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0: 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清楚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和单位企业年金所覆盖的范围。那么能不能请您从这种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自己的退休金，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我们的养老金的补充？
1: 这个都已经到数学公式了是吧？
0: 是
1: 我就不给大家说数学公式了，但是我可以把这个怎么计算的一些标准说一下。第一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确定一下自己的退休生活的开支。我刚刚也说过，每个人对于老年生活的要求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在计算自己的退休生活开支呢，就要包括生活的成本我们以后老年的兴趣爱好呀比如跳广场舞可能没什么成本但是学书法呀、学画画呀、上一些老年人的这个班呢，它其实还是要花一定的花销的。
0: 是。
1: 那么老年人可能还要去医院，对吧？它有一些医疗费用得等等。所以呢，把这些综合起来，就能得出自己理想老年生活的一个养老的总成本。那么接着呢，就要测算一下社保养老金的领取金额。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那有一个公式，只要输入相关的信息，比如说咱们现在个人养老金账户的余额是多少你期望在哪一年退休还有是目前上年的社平工资，只要输入这些呢，就可以初算出退休后能领取的社保养老金。企业年金我们在这儿暂不做考虑，因为企业年金属于个例。有些是有些是没有，而且企业年金本身的覆盖面就不是特别的广。那么第三呢，有了咱们的生活的这个总成本，有了咱们可以领取的 社保养老金，那么计算自己的养老金缺口就很简单，就是两项之间的差额就是了。那么知道缺口以后，我们就要想如何来补充养老金。

0: 那其实呢，我们也说过，企业年金、商业养老保险，包括银行存款、理财产品、房产、家族信托，理论上都是可以作为养老金的补充的。但是这里面的补充方式最接近于养老规划的是商业养老保险啊。我们都知道，商业养老保险的产品形态是最符合生命长度的发展啊。《百岁人生》这本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其实未来百岁人生是大有可能的。我们要领养老金，就一定要领取到最后，而且是一个稳定确定的现金流。这个呢，只有商业养老保险能够实现。而房产理财呢，它的不确定性太大了。银行存款呢，往往不能与生命等长。企业年金和家族信托呢，它不是所有人都具备条件。我觉得商业养老保险是在养老金的配置上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
1: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3: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1: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5: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5: 今天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五期，配置养老年金的必要性有多大。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刘先生所面临的其实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情况，好在他身边有专业的规划师来帮他提前计算了这个退休金的缺口，不至于到临近退休的那一刻才手忙脚乱的哈。我们看到刘先生在自己30岁的时候提前做好了养老规划，可想而知他现在的状态应该相对比较的踏实和安稳了。
0: 是的，我觉得刘先生还是很有保险意识的。其实啊，我们的人生风险啊，一般是有老病死残四种，对吧？但是病和残往往是有概率的，但老和死是100%会发生的。那对于必然发生的风险，提前做好规划是最好的防范措施。那么养老金的规划有点像年轻的自己给老年的自己存钱，有赚钱能力的自己保护安享晚年的自己。所以呢，如果做好了养老规划，确实是比较踏实和安稳。
5: 就像您刚才说的哈，其实每年存一部分养老年金就像储蓄一样，可以让我们在面对退休之后的生活相对更加的舒心和安稳。那么我想大家和我一样都想详细了解一下养老金背后它的运行逻辑到底是什么样的。
0: 这个运行逻辑啊，我们可以说到2020年的1月份，世界银行呢发布了一个低增长的策略挑战报告。这个报告呢就指出了未来将是一个3D 的社会。这3D 指的是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那低增长指的是老百姓在配置资产时会厌恶风险，追求安全性，那首要考虑的就是安全了。那么低通胀呢，也指的是经济发展的增速它越来越放慢了，老龄化要加速，所以在规划里面我们要更注重长期的规划。那么低利率呢，是因为银行存款利率下行，甚至以后可能会出现负利率的时代，我们要尽早的做规划。那么因为3D 的这个前提，所以我们在做养老金保险的时候就要保证安全性、确定性、收益性，而且我们还希望自己是省时省力的，所以呢就孕育而生了养老金。这也就是养老金保险配置的底层逻辑。
5: 对保险有一定了解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很多险种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比如说重疾和寿险。那么养老年金险是否也有带分红性质的呢？它和其他的理财类的这种保险产品来说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0: 养老年金也是有带分红的因为养老年金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带分红不是一个特殊的一个特征它呢跟其他的理财保险呢区别主要在于功能所以在产品形态上就会出现差异。我们既然叫养老金保险，那它一定是着重在养老金上，所以它的功能也主要是补充养老金。那它的产品特点呢，就是领取定时、定额、定人，也就是说要在确定的时间能领取。一般呢，既然叫养老金，是不是应该在50

0: 五岁呀、六岁以后才能领取。那么确定的额度呢，也是要定下来的。我们想每年或者是每月领取多少额度，还有是确定的领取人啊，谁来领取，谁来补充养老金。所以这三个是它的产品特点。而分红呢，不过是一个额外的收益体现，它其实是不保证的。所以养老保险应该是终生的现金流，而理财型保险呢，主要针对是资产保值增值，可能有返还。一次性也有可能是多次，但不会是终身返还，额度呢也不一定确定，所以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嗯，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的来探讨一下，这么多琳琅满目的投资理财方式，仅仅是单看保险这一个领域，里面就有这么多不同带分红性质的类别，那么投资者朋友应该如何把这些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呢？
0: 一说投资啊，我就想起有人会劝说投资有风险哈、所以投资不能盲目，也不跟风。那我们要做投资的时候呢，首先要定下我们的投资目标，所有的金融工具的使用都是要跟目标来配比的。那至于保险呢，在做规划的时候需要结合自己的生命阶段，比如说有人是处于单身，有的是已婚，有的是已育，有的是退休，所以不同的阶段规划的重点也不同。那么要结合自己的规划目标，你是资产保值增值呢，还是为了家庭责任呢，还是身价保障呢，还是财富传承呢，等等等等。所以呢，根据这样的目标才去选择合适的产品，一定要先关注产品本身的功能性，这样才会更加理性并且合理的配置。
1: 大家呢现在都是处在不同的年龄段，就像您刚才介绍的哈。那有一些年轻的朋友呢会觉得现在距离退休还很远，到时候再说吧。那么您觉得我们是不是不用那么着急在年轻的时候就考虑养老年金险的这个配置？虽然不能临近退休再准备，不过稍晚几年应该是不是也没关系呢？
0: 这个好问题啊。我在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那么养老金配置的时间呢，其实是跟年龄有密切关系的啊。如果晚几年配置可以吗？也是可以的啊。只不过呢，同样的领取年龄、领取金额，越年轻保费就越便宜，所以说不着急啊，这是也是有可能的。但等着急的时候，你就发现保费已经比自己的预期要高很多了。所以既然老是必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早晚要做的事情，同样的领取额度，为什么不趁低保费的时候去配置呢？
1: 说到这儿哈，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身边一个朋友真实的情况。他呢目前对于保险已经是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认为配置相当一部分的这种养老年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他现在需要还房贷，所以他并没有多余的一些现金流可以用来做其他类的，比如说保险的配置或者是投资也好。那在您看来，您觉得这个要怎么去平衡呢？
0: 如果他的资金只能够还取房贷的话，那么可能我会建议他往后挫一挫。但实际上养老金的补充它不是一步到位的啊，我们可以分批分次的进行。那如果我们对于理想老年生活的额度是有确定的，那么也知道我们的缺口是多少的时候，难道我们要一次性把养老金都配齐吗？也并不是。所以我们可以比如说手里有一定的闲余资金，采取七缴的方式，然后呢配置一部分，等到资金更加充足的时候再追加一部分，这样呢逐步的配置，自然而然就能达到我们理想的要求了。
1: 明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为什么一定要用配置养老年金的方式来作为个人和家庭的额外风险保障，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陈华，还有哪些建议可以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这建议呢是这样。第一呢，我们就要现在就去配置养老年金，因为很多人会问我说保险购买的时机是什么时机啊？一般都回复是当下啊，因为往后一年呢保费就会更贵，而且强制储蓄本就是财富积累的一种方式，所以不要等，咱们早点行动。第二呢，养老保险一定会有相关的增值服务啊，有的呢是配备了养老社区， 有的呢是配备的医疗绿通、长期护理、陪诊等老年服务啊。我们说老有可依，这个依不仅仅是我们有钱去养老啊，我们希望有一定的服务，因为老年人其实在智力上、行动力上都会有退化的过程，所以这些服务也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重点啊。养老的养我们要考虑很多，所以呢我们在购买这个养老金的时候啊，这些都是我们要系统性考虑的一个方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面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工资结余不多不少，想要投资怎么才好？
5: 耳边有财，投资策略全知道。
4: 买基金、投保险、读财报，直击投资痛点，看得见的机会，听得见的财富。
5: 耳边有财，财富管理好帮手。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我们的节目将会全方位系统化的为大家带来手把手保险配置方法，介绍各类保险产品的基本配置常识，从而帮助大家在面对家庭财务管理问题时，有效利用保险工具做好家庭财务保障。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规划师陈华，你好。
0: 你好。
1: 嗯，保险之道今天要和大家探讨的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知多少。
0: 我们的生活中常常可以听到年金险这个词，那么年金险究竟是什么？它能够保障我们生活中哪一部分的风险？配置年金险的必要性有多大？今天的节目将会带着大家了解一下生活里为什么要有保险之教育金的作用知多少。
1: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想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哈。孙女士在女儿刚出生的时候就为她购买了教育年金，每年缴费3万元，缴纳5年，保费共计15万。在投保第5年的时候，孙女士所缴存的教育年金将会给予1500元的成长关爱金。然后呢，高中阶段就是16到18岁左右哈，可以每年领取7500元，用作高中阶段的教育经费。到大学阶段，大概是19到22岁左右，可以每年领取22500元，用作大学时期的学费和生活费。然后呢，就是深造的阶段，大概是在23岁以上啊。那这个时期呢，如果孩子有其他的深造的需求，例如考研、留学等等，每年还可以领取3万元。硕士毕业大概就是在25岁左右，还可以一次性领取15万元左右。所以无论是深造还是步入社会，这笔钱都可以继续充当教育费和生活费。整个教育阶段呢，一共可以领取差不多是32万多元。 我们可以看到案例中的孙女士呢，为孩子计划的非常的周全。那其实教育金这个词对于我们很多的投资者朋友来说并不是很陌生，所以首先想请陈华来给我们详细的分析一下教育金到底有哪些具体的作用呢？
0: 嗯，好的。现在的父母啊都特别关注子女的教育问题，
1: 是
0: 啊，所以教育金呢就成了很多父母的重要关注对象。
1: 嗯
0: 啊，那说到教育金呢，它其实作用啊很多，那么它主要是保障孩子的教育费用，帮助孩子规划未来，

0: 一个观念，所以教育性的作用还是非常广泛的。
1: 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哈，比如说把教育金和我们平时给孩子支付的学费混淆为同一个概念，但其实呢，我们知道这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0: 其实教育金是为了孩子未来教育而储备的一种基金，它呢不仅仅局限于学费，它的内容也非常广泛啊，比如说我们在学习期间的住宿费、书本费、生活费，甚至是社交活动费，包括兴趣培养费等等，都是可以的。那教育金的补充、教育金的安排，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学习、社交、财商等各项生存发展应具备的能力，也是给孩子呢提供了更多人生机会所做的规划。
1: 其实啊，每一个家庭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来为孩子做教育上的储备啊。而且呢，我国的9年义务教育的普及，对于适龄的孩子来说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所以接下来想请您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大致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0: 我们国家的义务教育体系啊，就是叫9年制义务教育。那呢，它是要求所有的适龄儿童与少年都必须享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那这9年指的是小学6年、初中3年，9年义务教育的水准也是达到初中文化的水准啊。那这时候呢，在9年制义务教育里面，虽然接受教育，但是这9年是不收学费和杂费的。那国家建立这种义务教育经费的保障机制呢，就是为了保证义务教育的制度能够实施下去。
1: 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好奇哈，那就是我们国家农村的孩子的义务教育体系和城镇的是不是有一些差异化呢？
0: 是有差异化的。那么农村的义务教育阶段实施的呢，是叫两免一补。那两免一补呢，是指国家向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们，尤其是贫困家庭的学生们，免费提供教科书，免除杂费，并给技术生补助一定生活费的一种资助政策，所以简称两免一补。那么城镇义务教育呢，免除的是学杂费。这其实也是为了考虑到农村经济发展要落后于城镇，那的教育资源和教育经费呢，会比城镇要稍微短缺一点，所以呢，义务教育的实施难度会有点大，才有了这种差异化的政策。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继续就这个话题来深入的探讨一下哈。案例当中，孙女士的女儿是可以享受到国家义务教育的，所以她给孩子做的教育金规划是从高中开始领取。那么关于教育金的规划，是不是基本上都会安排从高中这个阶段开始呢？
0: 也不是的啊。我们说的教育金其实跟教育的阶段是相配比的，对吧？那我们正常比如说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生、博士，这都是我们的教育的每个阶段。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呢，往往是根据父母的期望和教育经费的安排来定制的啊。每个孩子呢，父母对他期望都是不一样的。那有的孩子是小学就读的私立学校，或者呢小时候有一些兴趣班，那么教育金的规划就可以从那时候就可以开始领取，所以呢教育金的领取是按需定制，这样会比较合理。
1: 我想此刻大家肯定都会有一个疑问哈，关于之前我们探讨过养老金的缺口，那这个基本上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对，养老缺口可以用养老金来覆盖。那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教育金的缺口呢，是不是可以用教育金来直接覆盖？另外，既然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呢？
0: 首先肯定一下，教育的缺口呢，是可以用教育年金来覆盖的啊。那我们接着来说，有了义务教育，为什么还会有教育金的缺口？首先呢，除了义务教育这种国家培养体系之外，其他的都属于父母对孩子的个性化的规划，所以相关的教育费用呢，是要家长来承担，所以建议家长量力而行。至于教育缺口呢，完全可以用教育金规划来覆盖的，因为本身教育金就不仅仅指的是学费，还包括了孩子教育过程中的所有费用。虽然9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国家是负担了，但是孩子的培养本来就是多方面多维度的啊，比如他们的知识体系、能力培养也是多样化的，艺术类的音乐、美术、教育、舞蹈，体育类的足球、篮球、棒球，还有自我成长类的国学、野外生存、财商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教育的一部分。那么另外还在学校里有社交能力的培养，社交费用也是需要考虑的。所以有些家长为了鼓励孩子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或学习习惯，还会设置一定的家庭奖励基金，比如说读书基金啊，家务的奖励金啊。 所以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总称，它涵盖的面是非常的广。那么从综合培养来看，教育费用就需要。

0: 做整体规划，它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产生缺口也是非常正常的。
1: 嗯，说到这儿啊，我们基本上清楚了教育金的一个作用，那么能不能请您从知识普及的角度来和我们聊一聊，我们应该如何计算孩子的教育缺口，还有哪些方式可以用来作为孩子的教育金的补充，能不能系统的为大家梳理一下？
0: 教育金的缺口啊，它的计算首先是要明确父母对孩子的培养维度，除了学习咱们的课本知识以外，其他方面的培养是如何考虑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还有目前孩子的年龄处于什么样的教育阶段，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那么然后我们就要考虑一下是什么样的培养方式啊，培养内容以及标准要求，这些都是计算教育金额度的主要参考依据。假设比如说我的规划让孩子出国念大学，读到硕士还读到博士，那么学费和生活费可以根据平均水平来算一下啊。那如果还有兴趣班或者技能的培养，也要咨询一下相关的机构，会得到一些相应的数据，汇总这些数据呢就能得到一个总额度。那最后呢，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已经准备的教育金来推算一下可以承担的费用，那么两者之间的差额就是教育金的缺口。那至于教育金的补充呢，主要是指的是还是资金的补充，方式也是很多种，那有资产的变现，对吧，有收入的来源，有投资的理财，有教育储蓄的计划啊，当然有教育金的保险，这些都可以作为教育金的补充。但是为什么我们这儿说教育金保险呢？因为它更加符合我们的规划周期，以及能够协助我们的目标达成。教育金本身就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它可以跨越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以及更高级的教育周期，也能在用途上涵盖兴趣、技能等多方面的培养费用。那么它又能强制储蓄、专款专用、保本有收益、稳定确定，所以这呢就比较适合做教育金的补充了。我们都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规划一定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专项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挪用、不被损耗，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领取到现金，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与它匹配的优势就是教育金保险它所具备的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权威的政策解读，实用的投保险技巧，详尽的配置攻略，耳边有财，保险之道。
1: 这里是耳边有财保险之道，我是主持人柯岩，
0: 我是保险规划师陈华。
1: 嗯，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探讨的节目主题是为什么你的生活里一定要有保险的第六期，教育年金的作用值多少。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这个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刚的案例当中，孙女士其实代表了很多为人父母的选择，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久长。我们也提到哈，很多父母其实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有规划的，但是呢可能更多的只是想上一个好的学校，从没想过教育也是需要进行详尽的规划的，就像刚才您大概介绍的那样。
0: 对，教育其实是要做详尽规划的。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只是在传统的教育意义里面对于孩子的一个要求，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是多维度的那么除了知识上面的体现之外，更多的是能力，因为以后孩子长大以后他是需要进入到社会，需要自我成长，需要独立，所以呢在能力方面的培养也是很多的。那如果不做一个详尽的规划的话，只是说想上一个好的学校，其实是有欠缺的。那么我们希望在孩子教育过程当中，通过我们的详尽规划，能让孩子有更加综合的能力，以后能为国家为自己去达到更高的要求和标准。
1: 嗯，接下来想问一下您哈，就是我们存这个教育年金，它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意义，包括它的这个设计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0: 教育金的设计初衷呢，其实是为了孩子教育提供经济支撑的 啊，确保在孩子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们都知道未来是不确定的，会发生一些突发的风险。如果突发风险发生以后啊，父母无法继续工作或者提供经济支撑啊，这样呢就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使得孩子呢失去良好教育的机会。所以教育基金的设计就是为了让在发生突发风险的情况之下不会改变原有的教育规划，为实现孩子未来的人生提供保障。那么存教育金的意义呢，不仅仅是教育金的补充了，也是一种家庭财务安全规划，可以帮助家庭合理分配财务资源，确保家庭的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这也就是具备了理财和保障的综合规划。
1: 之前的节目哈，我们有提到养老年金是可以带有分红性质的，那么同样作为年金险，是不是也有带分红性质的教育年金险呢？能不能请您梳理一下它和其他理财类的保险有什么区别？
0: 教育金保险它也是年金险的一种啊，当然也就是有带分红的。那它和其他偏理财类保险的区别呢，就是功能性啊。年金产品一旦被叫做养老年金、教育金，其实已经带了特定的功能，所以教育金保险从产品设计上与教育周期是结合的，它的返还时间点也是根据孩子的教育阶段来定的。那么跟其他的理财类的返还时间和返还设定金额都不一样，而且教育金它是要专款专用的，所以它的功能已经确定好了。而理财类的保险呢，它其实在这功能上是弱化的，它主要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
1: 说到这儿哈，我们可以继续的深入来探讨一下，既然教育金就是存一笔钱，我们用其他的理财方式是不是也可以作为教育金的方案呢？它和其他的理财方式之间有哪些本质上的区别？
0: 教育金的补充方式有很多种，那么我们自己可以通过我们的收入来源，通过投资理财，通过教育储蓄的计划啊，通过教育金保险都是可以补充的。而银行存款呢，我们也都知道现在利率下行，而且放在存款账户里面它很容易被自己挪用啊。基金股票呢，它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可能会出现资金的损失。那收入来源呢本身就是不确定的啊，而且呢我们还需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来规划。所以呢教育规划本身是一个长期规划，而且要求专款专用，不能被挪用，不能被损耗，而且还要在确定的时间点呢领到现金以支撑孩子的教育目的。因此安全、确定、稳定、长期，这些都是教育金需要满足的条件。那么教育金保险的特点呢，与之较好匹配。
1: 我有一个问题哈，那就是应该如何把这些全都平衡好，做一个综合的规划？因为有些朋友会觉得说，像孙女士这样，孩子一出生就考虑教育金，是不是有一些太早了？等孩子上幼儿园或者小学的时候再考虑，是不是也来得及？
0: 当然也可以啊，但是呢，我们在做孩子的教育规划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要提前去部署的啊。孩子的性格特点呀，孩子的偏好喜好呀，这是要考虑进去的。那在做这些的时候，那我们要预留教育金，其实就是一个首先要考虑到的问题。那么如果晚一点规划的话，我们还是会涉及到保费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保费会越来越高，同样的返还额度保费就不一样了。所以等的话呢，无非是用时间价值换取现金价值，对于必然要布局的事情，等的成本就是如果我们愿意承担也是可以的。还有呢，我们说意外之所以叫意外，本来就是不可预料的，有句话说意外和明天不知哪一个先来，所以我们应该趁早规划，当下最好。
1: 明白。那其实对于这个教育年金险哈，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朋友之前呢也跟我有过一些探讨，他们会觉得说既然年金险它分为养老和教育这两个主流的大的方向去做选择，而且呢我们还要再去做一些比如健康类的险种的配置，在这么多险种都需要配置的前提下，我们真的是很难每个月匀出这么多的钱来去交这个保费也好，或者说在短期内真的有必要配置这么大量的不同的险种来去做对应的这种应对风险的准备吗？
0: 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对于风险是厌恶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风险管理上他们更保守，更需要有确定性的因素。那么刚刚也说到，其实保险的种类也很多，那么去规避风险的方式也很多，那我们如何来在有限的资金里面去配置相应的这个保险？那第一啊，我

0: 建议是保障先行啊，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保障类的保险主要是面对了啊，比如说疾病啊、人身啊、啊或者是身故这样的风险，这个其实保障我们有未来生活更好的一种最基础的一个保险需求。那么像年金类的，其实是在我们未来的更高要求之下再去匹配的，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周期不一样，比如说我还是单身，当然不必要配这个教育啊，然后如果我们是已育，可能才会考虑到孩子的这个教育问题，所以不同的生命周期配置的年金险也是不一样的，可以根据我们的成长阶段，根据我们的保费预算来逐步的配，比如说养老，比如说教育类的这些保险啊，而不必一次性到位啊，这个其实也是根据我们的成长来一点点配齐的。
1: 明白，那咱们再稍微详细的来往里探究一下哈，比如说年金险，刚才我也提到了，主要分两个赛道，一个是这个养老的赛道，一个是教育金的赛道。那这两个如果说要给它评一个优先级出来，您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因为简单来讲，我个人会觉得养老金似乎更加的重要，可是教育金这个就像您刚才说，它有一个前提，如果是单身，他也许没有考虑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他就更加是需要养老的。
0: 你说的很对啊，一是生命周期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属于不同的生命阶段啊，那这时候你考虑的配置肯定是以你目前的需求为主，而且配置保险本身就是跟需求相对应的，每个人的关注点不一样啊。我们在跟朋友沟通当中，可能也会发现，有的朋友比较关注疾病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寿险类的，有的比较关注年金类的。那每个人的侧重点不一样，他可能首先考虑点不一样，那配的保险也会不一样。只不过我刚刚说过，保障类先行。啊，然后至于年金啊，是养老还是教育先行啊？那我觉得，第一，根据你的需求和偏好；第二呢，根据你的生命阶段啊；第三呢，我觉得还是一样，根据你对于自身的资金的安排和规划啊为首要前提。
1: 好，那除了以上我们聊到的这些之外哈，关于我们要用保险里的教育年金给孩子做这个教育储备，从而保护我们的家庭财务安全，我想问一下陈华，还有哪些建议给到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们？
0: 啊，建议有这么几条。第一呢，是确定教育的目的和期望。这里面需要考虑教育的阶段呀、学费的安排呀、学习的规划等因素来匹配。那么第二呢，要确定保障的周期及返还时间。保障期限要与孩子的教育阶段相对应，返还时间要与教育的规划相匹配。那么第三呢，是合理把握保费及保额，保费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保额呢要能给到教育规划提供补给和支撑。那第四呢，教育金之前要先做好父母经济支柱的寿险、重疾、医疗等保障类的保险的配置，以免影响后期的可支付能力而破坏了教育金保险的规划安排。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 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 400-870-7366

0: 7366。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熄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资。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你，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心；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

仅输在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不在。我们回了沈阳。灵芝包子油。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乌鲁木齐旧称迪化，地域辽阔，幅员广大，四周高山环绕，从东北至西向南依次有阿尔泰山、天山、帕米尔、昆仑山、阿尔金山等山脉，北部和南部形成了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盆地的中部均为浩瀚的沙漠。解放战争时期，这颗西北明珠幸免于战火，金瓯无缺，终于迎来了浴火重生的曙光。1949年8-9月间，随着兰州、青海、宁夏的相继解放，西北战场就主要剩下新疆的问题没有解决了。1949年9月，第一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在酒泉、玉门、安西、敦煌地区集结，积极准备向新疆进军。新疆的问题早已在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之中，他多次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商讨进军新疆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充分考虑到新疆的历史和现状，做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5: 从1949年4月份开始，毛泽东开始考虑这个将来新疆问题怎么办了。王震去参加七十二中全会去了，这个他跟毛泽东也讨论过，将来要解放新疆的话，我要率军要进军新疆。
4: 此刻龟缩在重庆的蒋介石电令其在新疆的亲信，要各方设法保住新疆。新疆国民党当局在外有重兵压境、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分化成两派，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参谋长陶进初、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联勤第8补给区司令曾振武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等主张弃暗投明，举行起义。而国民党军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第179旅旅长罗树人、整编骑兵第1师师长马成祥等，妄图以其掌握大部分兵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进疆。
6: 进军西疆，实际上有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一个是路途遥远，另一个是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毛主席在战略决策上颇费思量，部队在进行准备的时候也颇费时间。
4: 1949年8月，随刘少奇在苏联访问的邓丽群受中共中央委派抵达伊宁。当时的新疆分为10个专区，国民党政府控制7个，西北部的伊犁、塔城和阿山则控制在3区革命政府手中。 邓丽群与三区革命政府领导人接触后，即开设电台，向中共中央汇报新疆的有关情况。9月8日，毛泽东亲自约见张治中，希望他以个人的名义致电新疆军政负责人，认清形势，顺从民意，率部起义。张治中曾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国民政府新疆省政府主席。他首先想到的是时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志岳。3年前，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成功解救出131名被监禁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及其家属，就是陶志岳派车送回延安的。9月10日，张治中致电陶志岳、包尔汉，今全局演进至此，大势已定，且兰州解放，新省孤悬，兄等为革命大义，为新省和平计，亦即为全省人民及全体官兵利害计，即应及时表明态度，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归向人民民主阵营。9月15日，邓丽群由伊宁秘密飞抵迪化，与陶志岳、包尔汉直接会晤，转达了张治中的电报，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和平解决新疆的态度。9月17日，陶志岳、包尔汉复电张治中，表示愿在保障国家领土、维护全省和平、避免军队无畏牺牲之三原则下，选择时机和平转变。同时，他们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书面意见交邓丽群转呈毛泽东。
7: 立讯电台就设在我们家，父亲就用300个骑兵，还12挺机关枪，就等于是加强了这种那个保那个这种工作。国民党将领的会上，他公开的讲明，就说是要走那个和平解决新疆这条道路的决心。他给他们讲了新疆的历史，任何势力都不可能把新疆从那个中国分割出去。
4: 根据毛泽东关于急盼早占新疆的指示，为防止国民党残兵逃入新疆带来后患，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奉命率第二军和第六军进军新疆。1949年9月14日，王震率领第二军由西宁出发，挥师北上，越过祁连山脉，进入河西走廊。祁连山脉横亘于青海与甘肃的分界线上，山峰多在海拔4000到5000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上山前还是初秋和暖的阳光，行至山腰却遇上了暴风雪，先头部队第二军第五师应对不及，造成了人员伤亡。
8: 我们连里面死了9个人，全团死了100多，没有吃饭，肚子饿，这个带的东西呢吃的没有了。8月份船就还是单的，中午的时候到了祁连山的那个最高的地方，这个都开始下雨下雪了。
9: 那个楼上的滑的这走不成，那时候我在13趟参谋长，摔倒就起不来，只有拄个棍子啊慢慢走啊。
4: 面对高山缺氧和暴风雪的双重困难，准备不足的第二军第五师凭借惊人的毅力奋勇向前，于9月16日翻过祁连山到达额伯，随时准备挥师西进，剑指新疆。
10: 原来计划是到50年的春天才能推进到新疆来，但是随着战局的这个发展的迅速，西北的整个战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1: 我祖父他知道国民党是待不长久了， 要建立新中国，这是在他的思想当中已经有这种概念了，就是说走光明的路，归顺共产党。
4: 其实陶志岳早已在思考新疆的未来。1949年2月，刚刚就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的李宗仁致电陶志岳，命他将新疆驻军只留一个旅防守边疆，其余全部调到嘉峪关以东地区。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移至广州，李宗仁又敦促陶志岳立即飞往广州。早在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国共和谈代表团共同商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后，使陶志岳等人关心的前途问题逐渐变得清晰起来。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宣布留在北平，脱离国民党。半个月后，另一名国民党和谈代表团成员迪化市市长屈武抵达新疆，他积极联络张治中的旧部，暗示大家走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道路。在陶志岳的身边还有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就是陶志岳的堂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参谋长陶进初。1944年，陶进初在重庆与共产党员乔冠华相识。1948年，陶进初应陶志岳邀请前往新疆任职，其后一直与乔冠华就和平解决新疆问题保持着书信往来。
12: 刚开始他是愿意到解放区，乔冠华请示周总理以后，他说让他到新疆来策动起义，陶氏又始终就不表态。我父亲看以为这个起义工作做不成了，他就想走，他已经都到机场了，结果陶氏又把他追回来了。
4: 陶志岳迟迟不肯表态，是因为当时在国民党驻新疆的部队中，以叶成、罗树人、马成祥等人为首的反动势力，在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的策动下，主张对抗解放大军，坚决与人民为敌。
13: 陶志岳呢，面临的是一个非常棘手的局面。
9: 叶成他在整编78师将近4万人，而且他都是美械化的装备，整编一师马成祥、马步芳的侄子，也就是说能够守住这个迪化城，还是共产党都部队不来。
14: 他要起义，他又没有实权，如果贸然起义，他能不能够掌握住这个，能够稳定住这个局势？
4: 新疆警备副总司令兼整编第42师师长赵锡光与张治中和陶志岳交情甚笃，且。

0: 于用兵。1949年8月15日，陶志岳假借检查部队的后勤工作，与赵锡光在燕齐会面密谈。此时福梅战役已经结束一个月，解放军已在向兰州挺进。
1: 他们两个人订立攻守同盟，就南疆的事情，部队一切我都照兄了，北疆我来处理，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分工，这个一定要稳住部队，迎接这个解放军。
2: 部队进来以后，这个我们把所有的权力军权都交出去，无条件的，甚至提到了我们两个呢解甲归田。
3: 因为他出来从来没有到老家回过去的老家，他就想回老家。
0: 和平虽已现曙光，但起义还仍有风险。随着第一野战军在河西走廊所向披靡，越来越多的国民党残兵涌入新疆，一些国民党军顽固派将领听到风声，图谋暴动。为了和平起义成功，陶志岳亲自约见反对起义的马成祥、叶成、罗树人，言明利害，辨析前途。在此关键时刻，第一野战军解放兰州、西宁的消息传来，马成祥对马步芳完全失望。同时他还得到消息，他的家眷已由青海安全逃到香港。在内外影响之下，马成祥、罗树人、叶成等向陶志岳明白表示，愿交出部队办清手续。陶志岳与鲍尔汉协商后，允许他们变卖房产和囤积的物资，寻南疆出国。9月24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成祥、第179旅旅长罗树人等人相继离开迪化，从南疆出走。9月25日，整编第78师师长叶成也离开迪化，逃往国外。新疆和平起义的最大障碍消除了。9月25日，陶志岳和赵锡光、韩有武等人签名通电起义，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9月26日，鲍尔汉率国民党新疆省政府通电起义。至此，占中国陆地面积1/6的新疆实现了和平解放。对于新疆和平解放，国民党反动势力极力破坏和阻扰，新疆的情况变得严峻起来，武装叛乱不时发生，社会秩序极为混乱。陶志岳、鲍尔汉分别致电中共中央，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
4: 彭德怀下定决心提前进军新疆，毛主席让驻苏大使王稼祥找斯大林派一个飞行团帮助我们往哈密或乌鲁木齐送部队。
5: 毛主席把任务交给王征，王征呢就是只还有一个军，他就指明要六军，我们是别进剿别评判。
0: 10月5日，解放军第一兵团在酒泉召开进疆誓师大会，彭德怀与王震号召将士们把五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当晚，陶志岳等从迪化到达酒泉，受到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等的热烈欢迎。陶志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进疆稳定形势。10月9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与陶志岳会谈的情况。进军新疆的任务十分艰巨，由于路途遥远、人烟稀少、气候复杂、供应困难，加上边疆的冬天已经到来，给进疆部队

王德怀、王震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对当年张骞出使西域、唐玄奘西土取经以及左宗棠率部进江的路线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了周密的行军计划和应对措施。10月10日，天刚破晓，一阵军号响起，第一兵团、第二军、第六军在王震的率领下离开古城酒泉，西出玉门关，穿过星星峡，向新疆展开了气势磅礴的大进军。从酒泉至迪化1253公里，由迪化到伊宁698公里，从酒泉到喀什2547公里，由喀什至和田514公里，沿途经过的都是浩瀚的戈壁沙漠。当时新疆没有铁路，公路路况极差，缴获的汽车大都破烂不堪，入乡部队多数要靠徒步开进。辽阔的荒原上，千军万马浩浩荡荡，日夜不息地向西急进，宛如戈壁滩上的一条条长龙。10月17日，第一兵团先遣支队穿过吐鲁番盆地，昼夜兼程，于10月20日胜利抵达迪化。10月21日，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装甲团先期抵达迪化的消息，毛泽东十分高兴，他亲自交代胡乔木写一篇评论，明日见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新华社时评，称人民解放军到达新疆省会迪化，这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西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1949年1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在迪化大银行门前的广场上举行了一场盛况空前的阅兵式。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新疆军区和新疆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彭德怀兼任新疆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王震任第一副司令员，陶志岳任第二副司令员，赛福鼎任第三副司令员。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由包尔汉担任，高锦纯、赛福鼎任副主席。12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新疆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任命法铁伊·伊凡诺维奇·列斯肯为军长。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新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兵团，陶志岳兼任司令员，王震兼任政治委员，赵锡光任副司令员，饶正熙任副政治委员，陶晋初任参谋长。然而奏凯的锣鼓没有停息，西进的部队就按预定计划，第二军在军长郭鹏、政治委员王恩茂率领下向南疆开进，第六军在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张贤约率领下向北疆开进，第二军选择的路线是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和田。塔克拉玛干维吾尔语是进去出不来的意思，千里浩瀚沙漠，鸟兽绝迹，历来被称为死亡之海。在和田墨玉县树有一座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碑，它记录了第二军第五师第15团的指战员们历尽千辛万苦，战胜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以每天40多公里的惊人速度连续行军18个昼夜，行程790公里，于12月23日抵达和田，在飞尘流沙中踏出了一条生命之路，为进军新疆画下了完美的句号。12月25日，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习仲勋给第15团发了嘉奖电报，说

0: 近驻和田，冒天寒地冻，卧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特向我艰苦奋斗、胜利进军的光荣战士致敬。第二军一部将五星红旗插上了帕米尔高原和喀拉昆仑山。与此同时，第六军一部又胜利完成了进军北疆的任务，将五星红旗插上了阿尔泰山。从此，新疆走上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征程。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5: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6: 国家记忆，
0: 重庆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山城，山谷之间，长江和嘉陵江在此汇合。在解放战争的追歼阶段，重庆成为了蒋介石割据西南、以图东山再起的桥头堡。1949年5月下旬，距重庆1000多公里外的南京，原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张继春、参谋长李达等首长正在传阅着一份绝密电报。

这份电报是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明确提出二野一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中央军委将消灭蒋介石在大陆最后一个军事集团的任务交给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对于第二野战军来说又是一次千里跃进。当时人民解放军向全国的进军可谓迅猛，但是同时也出现了干部不足的问题。为了解放后顺利接管大西南，第二野战军在南京、上海等刚刚解放的大城市招收知识分子。在新上任的上海市长陈毅的鼎力相助下，各地共有7000多名学生加入到第二野战军接管城市的队伍中。由宋任穷率领一支不带枪的军队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就在此时诞生了。当年的青春少年如今已年过古稀，可是那些激情岁月依然历历在目。从大上海的高楼大厦到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他们被全国解放的热潮所感染，无怨无悔。解放后很多人留在了重庆，还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当二野在筹备西南服务团时，重庆上空已经战云密布。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抵御，随后蒋介石来到歌乐山路的总裁官邸林园别墅，和他的将领们为蒋家王朝做最后的挣扎。可是当蒋介石的爱将川陕甘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和川湘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提出收缩兵力退往云南边境时，遭到蒋介石的训斥。他们无法理解，到了重庆，蒋介石已经不能再退了。抗日战争时期，重庆被国民政府定为陪都。作为中国抗战的大后方，国民党的官僚和资本都撤往山城，盟国的外交和军政人员往来不断，重庆在瞬间从一座普通的城市一跃成为中国乃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区的中心。抗战胜利前夕，作为当时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从重庆出发参加开罗会议，这也让他达到了政治生涯的最高峰。坐在庆祝抗战胜利游行的轿车上，重庆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也达到了巅峰。即使面对全国解放的历史潮流，他也无法放弃大西南这块曾经的大后方，更不愿放弃重庆。毛泽东早就看穿了这位老对手的企图，为了将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国内，他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提出由贺龙率领第一野战军第18兵团在秦岭牵制国民党军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从川东南进军，对成都平原实施包围。1949年8月28日，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了一场最高级别的会议。在这张珍贵的历史照片中，坐在蒋介石斜对面的这个人叫刘宗宽，而他正是影响蒋介石判断的关键人物。刘宗宽曾经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和南京陆军大学，他作为杨虎城的心腹，曾受到过蒋介石和胡宗南的迫害，不仅两次入狱，还险些遭到枪毙。抗战胜利后，刘宗宽受到周恩来接见，周恩来诚恳热情的举止和发自肺腑的谈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会面也为他的人生打开了另一扇大门。西南战役开始前，中共党组织派遣交通员房显志和

0: 西南立了一功，还聘请他为西南军区高级参议。1949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同时决定贺龙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0月24日，刘伯承和邓小平乘火车来到郑州，特意下车出席群众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摆出一副游陕入川的架势。然而，这正是刘邓二人导演的一场声东击西的大戏。
1: 二也是电台静默，一路用四野的电台，四野向南进攻是浩浩荡荡，而二野进攻西南呢是偃旗息鼓，就是要造成这种假象。
0: 早在10月13日，毛泽东在关于西南地区的作战部署中指出，第18兵团监湖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二野进至叙府、泸州、重庆三县，然后发起进攻，时间大约在12月上旬或中旬，由军委确定。中央军委要求第18兵团先将胡宗南部主力溢留于川陕甘地区，给国民党军造成人民解放军将主要由陕入川的错觉。第2野战军主力以远距离迂回动作，出其不意地由湘黔边直插川南，将国民党西南地区主力聚歼于四川。此时，贺龙来到西安，指挥第1野战军第18兵团对秦岭进攻。他恰当地把握着攻击的火候，既想真打，又攻而不破，这让自视甚高的胡宗南非常得意，对蒋介石报告说贺龙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蒙在鼓里的蒋介石看着胡宗南从秦岭传来的捷报，对自己的判断深信不疑。此时蒋介石还没有发现，在宋希濂守备的湘鄂川边区出现了一块无人防守的真空地带秀山，而解放大军就是从这里进军西南的。1949年11月1日，第2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从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500公里的战线上，对国民党西南守军发起全面进攻。解放军直逼川南，打乱了国民党军整个防御部署。重庆市秀山县是川东南的门户，秀山县的红安镇自古就有一镇跨三省之称。这座连接川湘二省的红安大桥当年是一座木桥，驻守红安的国民党保安队在撤退的时候将其烧毁，但是解放军很快就搭起一座浮桥渡河，解放了红安。刘邓大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四川境内，剑锋直指重庆。至此，蒋介石才终于明白解放军的真正意图，手忙脚乱地命令胡宗南集团放弃秦岭防线，南撤至川东布防，而宋希濂则命令部队向乌江以西撤退，企图构建起一道所谓乌江天堑防线。彭水县位于乌江、豫江两江汇合处，是乌江防线的重要节点。宋希濂利用险要地势在乌江西岸布防，还将船只全部拖走，企图凭借湍流的江水和解放军对峙。不过解放军及时调整部署，从彭水南北两侧迂回强渡，一举突破乌江天堑。第2野战军第12军第36师参谋长安仲坤率部从贵州迂回入川时，在彭水县马头山地区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不幸牺牲，他成为解放军在进军西南中牺牲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员。宋希濂寄予厚望的乌江防线在解放军西进

0: 强攻下全线崩溃，宋希濂部向武隆仓皇逃窜，各路解放大军乘胜追击。当川东南重要门户被攻破的消息陆续传到蒋介石耳旁时，身处台北的他再也坐不住了。11月14日，蒋介石乘中美号专机抵达重庆，亲自部署重庆防务。白马山位于武隆县以西，此处地势险要，是蒋介石拱卫重庆外围的最后一道大门，因此他亲自部署构建白马山防线，命令宋希濂在此投放四个军的残部，总计兵力30000人，并派遣罗广文兵团从南川前来支援。之后为鼓舞军心，蒋介石还派蒋经国携带他的亲笔信和3000两黄金慰问国民党守军。
1: 蒋介石就派了他的公子蒋经国去督战嘛，也可以说叫劳军嘛，目的就是要守住白马山防线，组织解放大军进攻重庆，因为那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0: 11月22日拂晓，第二野战军第11、第12军、第4野战军、第47军共80000兵力向白马山发起总攻，一时间枪声、炮声、呐喊声、厮杀声如山呼海啸般回荡在白马山路。面对宋希濂的数条防线，解放军大胆穿插到武隆后方，切断了通往重庆的道路，而匆匆赶来疲惫不堪的罗广文兵团又被以逸待劳的解放军打回了南川，腹背受敌的国民党军瞬间失去了斗志。经过3天2夜的战斗，蒋介石苦心经营、自诩为固若金汤的白马山防线全线崩溃。至11月26日，宋希濂集团主力被歼于川南以北地区，解放军俘国民党军30000余人。自此，川东大门洞开。而在此时，重庆的刘宗宽又获得了一条重要情报。
2: 有一天，父亲在办公室门口碰见补给区司令邱渊，邱渊焦急地说：“哎呀，叫我马上调800辆汽车，我到哪去找？”父亲就说：“为什么调800辆汽车呀？”邱渊就悄悄地告诉他：“蒋介石要把胡宗南第一军调到重庆。”
0: 第一军是胡宗南的精锐，要是来到重庆，不仅解放军将迎来一场恶战，重庆市也将遭到不可挽回的破坏。经毛泽东与刘伯承、邓小平商议后，决定提前北渡长江，相机占领重庆。因此11月26日，刘伯承、邓小平下令部队加紧进军重庆。而在此时，解放军和重庆之间只有一处障碍了。南温泉地处狭长山谷，两面山势险峻，距当时的重庆市区仅18公里，是通往重庆的最后一道门户。根据蒋介石命令，胡宗南部第一军于11月26日抵达重庆，以第一军第一师守重庆，以第167师沿长江南岸与海棠溪至南温泉布防。11月27日，第二野战军第12军一个营，在当地村民带领下，攀登断崖绝壁，突袭南温泉制高点剑门峰主峰，一举全歼峰顶守军。而丧失制高点的胡宗南部第167师调来飞机大炮，对解放军阵地狂轰滥炸，一时间剑门峰上硝烟弥漫，战斗异常激烈残酷。解放军将士以一个营的兵力与敌王牌师激战2天2夜，始终将剑门峰制高点牢牢控制在手中。激战南温泉是解放重庆外围战斗中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战，解放军以牺牲300余人的代价突破国民党军在重庆的江南防线，打开了重庆的南大门，为解放军大部队部署3面包围重庆。

0: 争取了时间。面对即将覆灭的命运，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军在加紧做好逃离准备的同时，还在重庆城内实施着最后的疯狂。黎明前的重庆城显得愈发黑暗。在蒋介石的亲自批示下，杨虎城、宋启云一家被残忍杀害在代公祠，而湘竹军、齐亮、李清林等烈士也在解放大军向重庆进军时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到了11月27日，面对江对岸的隆隆炮火，丧心病狂的特务们对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者进行了血腥屠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惨案。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郭德贤见证了这一疯狂行径。到11月28日凌晨，180多名革命者在渣滓洞监狱被集体枪杀，仅有10几人从血泊火海中存活下来。在白公馆，屠杀持续到深夜，有40多人殉难，仅有郭德贤等19人脱离虎口。除了屠杀革命者，蒋介石在撤退前还下令破坏这座城市。1949年的重庆市是西南最大的工业城市，仅工厂就有600余家。蒋介石很早就下令毛人凤部署对城市的破坏行动，要求重庆至少在3年内不能恢复生产。为此，他特批给毛人凤600吨炸药，企图把这座抗战时期倾全国之力保卫的城市彻底摧毁。1949年11月29日，国民党特务的爆破行动全面开始，但是中共地下党组织和进步工人发动护场运动，加之城外解放军凌厉的攻势，蒋介石最后的阴谋未能得逞。但是残存的炸药也还是对这座城市造成了无法忘却的伤痛。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天，重庆仿佛又回到了那不堪回首的重庆大轰炸的日子。11月27日晚，在蒋经国的催促下，蒋介石动身离开他居住的林园。此时的林园后面已枪声大作，由于途中道路被混乱的国民党军退兵和汽车阻塞，蒋介石不得不3次下车步行，最后改乘吉普车前进，午夜10分才到达白市驿机场。第二天清晨，在获悉重庆防御已全部崩溃后，沮丧的蒋介石乘机匆忙逃往成都。飞机临空之际，由江口过江的解放军距离机场仅10公里。从此，蒋介石永远告别了山城重庆。早在1948年4月28日，刘伯承曾豪情满怀地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他的陪都重庆、首都南京。此预言与重庆解放只不过相距了1年0.7个月。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重庆市，工人、学生、市民以及各界人士自发结成大大小小的队伍，敲锣打鼓，集会游行，庆祝解放。
1: 11月30号凌晨呢，我们留校的同学听说解放军呢已经到达了江北城，于是呢，我们留校的24人，有了12人同学约在8人呢去迎接解放军。
0: 而这支正义之师没有过多的停留，他们穿过重庆，继续向四川的省会成都进军。 从1949年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发起进军川黔作战，至12月8日止，共歼国民党军正规军7万余人，为全歼四川境内的国民党军奠定了基础。重庆解放后，12月11日，重庆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在代公祠找到了杨虎城将军等烈士的遗体。重庆市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为杨虎城、江竹君等在黎明前牺牲的革命志士哀悼。重庆，英雄之城，不屈之地。英烈们的前仆后继，让解放的阳光最终拨开了雾都的阴霾。新生的山城尽显朝气与蓬勃，将以更加包容的姿态迎接新的时代。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各位朋友，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春秋战国时期的另外一个刺客，叫聂政。那么为什么还要说他呢？在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刺客有很多，但是聂政他的故事流传的最广，影响也最大。我个人觉得这中间最重要的是聂政的侠义二字。其实很多人提到侠义这两个字，把它放在一块儿来解释，这个是不对的。侠是侠，义是义。就好比孝顺这个词，什么叫孝，什么叫顺，这是两个含义。年供柴，月供米，这叫孝。孝并不等于顺，父母说东你说西，父母打狗你撵鸡，那不叫顺。侠义也是这个道理。什么叫侠呀？您打开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当中，曾经郭靖有一番言辞来解释这个侠，说行侠仗义，济困扶危，这是侠之小者。江湖上的人称郭靖为郭大侠，是因为啊，他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的驻守襄阳城。什么叫侠呢？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那么在聂政的身上，既有侠，而且还有义。这个义指的又是什么呢？您接下来听听这段故事，您就知道在聂政的身上与众不同之处。要说这个故事，咱还得打战国七雄的韩国给您说起。周威烈王18年，也就是公元前408年，韩景侯把国都从平阳迁到了阳翟。这个阳翟呢，就是现在的河南省禹州。公元前400年，也就是定都阳翟8年之后，韩景侯去世了，他的儿子继位，也就是韩烈侯。韩烈侯身边有一个宠臣，姓严，叫严随，字儿叫仲子，史书上一般管他就叫严仲子。他是魏国濮阳人，在韩国呢做大夫，深得韩烈侯的宠信，一时之间权倾朝野。可时间一长，就跟身边的一个大臣发生点矛盾。倘乎这个大臣要是旁人还好说，可偏偏这个大臣的身份呢与众不同。此人也姓韩，叫韩魁，字儿叫侠磊。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呀是韩国的相国，就是宰相。除此之外，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他是韩烈侯的继父。可不是说后爸那个继父，哪个继呀？四季的季，伯仲叔季。也就是说他是韩烈侯的四叔，叔叔里面最小的那个。您别忘了那句老话呀，叫娘亲舅大，爹亲叔大，一笔写不出俩韩字儿。这个韩魁，也就是这个侠磊，就睁眼白眼看不上这严仲子。那之所以跟他发生矛盾，也是因为他这个四叔的身份。那么至于这两个人的矛盾起因，史书上啊没有记载。史记上说这两个人是相害，也就是相互妒忌。资治通鉴上呢也是两个字，叫相恶，相互讨厌。这两本书上说的都非常简单，但是给了我们一个 根本的一个原因。您琢磨琢磨，一个是宠臣，一个是权臣，这两个人之间之所以交恶，是因为相互嫉妒对方的权力，认为对方权力过大，而自己应该掌握更大的权力，由此而产生的相互厌烦憎恨，这是一种权力之争。后来有一次，这个韩四叔这个侠磊犯了错误，具体上什么错误史书上也没记载，总而言之被这严仲子给揪住了。黑西说，好家伙，你犯错了吧，那对不起了，我必须得打报告，我得汇报。就到这韩烈侯重重的给打了一个小报告，给举报了。哟，侠磊一听啊，十分的恼怒，就在朝堂之上指着鼻子臭骂严仲子。您琢磨琢磨，打架没好手，骂人没好口，众目睽睽之下，这又一激动，那词儿能好听到哪儿？骂还不解气呀，过去要揍这个严仲子。咱说了，这严仲子那也不是一般人啊，那是韩烈侯眼前的红人，当着文武大臣给自己胖揍一顿，将来还混不混了？还怎么立棍啊？哟，这严仲子也急了，摁剑就推奔皇，嘎嘣苍亮一下，宝剑拽出来，也要玩命。大家伙谁也不敢上去拉架。你说这架怎么拉？你向着谁？你向着严仲子拉天架打侠磊啊？韩烈侯一看，你怎么回事？你打我叔叔，来，对不对？来，那帮着侠磊打严仲子，将来有一天严仲子得势了，还得倒霉啊。所以大家伙谁也没敢上。你想，这还当着韩烈侯的面儿。最后韩烈侯把桌案一拍，啊，嘟，放，把俩人给轰出去了。哟，这侠磊临走之前不服不问，嘣嘣直蹦啊，说我发誓，我一定要把严仲子宰了，以解心头之恨。您别忘了，他是相国呀，在韩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同时还是韩烈侯的叔叔，跟人家是一家人。你再怎么地，严仲子你是外人，你是个臣。严仲子回到家里，脑瓜一凉，一琢磨这事不行，这韩国我不能待了，这要待下去指不定哪天吃饭的家伙就得混丢，不行，走吧，收拾小包回吴阳老家。可是他回到家里这口气咽不下呀，越想越憋气，越想越恼火，心说我啊干得好好的，就被这种小人给排挤出朝堂吗？难道说这个仇我就不报了吗？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哼哼，侠磊你等着，早早晚晚有一天你那位置是我的。找人，找什么人？找刺客，家里边有钱，遍寻刺客。老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结果找了不少的刺客，都是空去白回。这个严仲子就很愁，周游列国，这一年来到了齐国，有人就跟他推荐说，我认识一个人，此人姓聂名正，这个人在老家杀了人，带着母亲和姐姐来到齐国引

0: 姓埋名，现在是个屠户，杀猪宰羊，干这活。
1: 哦，
0: 严仲子一听很感兴趣，那你给我介绍介绍吧。我这主把聂政的生平简历，得过哪些荣誉，获过哪些奖，前前后后这顿吹嘘，有的也讲，没有的也说。又把严仲子一听高兴极了，这人我得要啊，这人我得找啊，带着厚礼来找这个聂政。您琢磨琢磨，严仲子什么身份？那是大贵族啊。换句话说，现在福布斯排行榜名列前十，大企业家、大老板，还有权势，去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扔到人堆里找不着的一个平头百姓，这两个人的身份和位置差的太多了。穷屠户家里突然来了个大贵族，而且来的这主十分的亲切，对他的母亲、对他的姐姐和亲热的不得了，就差叫娘了，肯定有目的呀。这聂政也不傻，所以直截了当，子玉安用我乎？你想让我干什么？你有话直说。严仲子这个人呢，也挺有意思。他说呀、说武德为义之日浅，是金帛岂敢有请？就是说我的确是想让您呢帮我办件事，但是呢，现在咱俩这交情还浅，这事儿啊，我不好意思开口讲。话说到这儿就挺明显的。再看这严仲子备了一桌极为丰盛的酒宴。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400-870-7366。
0: 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鹿、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琼浆玉液，都给摆上了。老聂家都没见过。酒席宴间，严仲子又拿出了黄金百亿。首先，咱得解释解释，这个黄金呢，不是说现在咱说那个，到金店买那首饰，那黄金、金项链、金耳环，不是那个。那个说 K 金嘛、也不是 K 金，而是铜，黄色的金属。铜在当时的这个位置， 不亚于现在的黄金，那也属于贵金属啊。百亿，亿呀、是一种重量的单位。有人说一亿等于20两，也有说等于24两。据这个《管子》记载，在齐国，一亿黄金，也就是说20两黄金，其实就是20两铜啊，大概可以买100担小米，每担小米是120斤。那咱算笔账，黄金百亿可以买多少斤小米呢？120万斤小米。这个数字在当时就相当巨大了。严仲子拿了这么厚的一份礼给聂政，聂政的母亲都吓傻了，没见过，说什么不敢要，但是严仲子呢一定要给。聂政更加确定自己的想法，面前这主有求于我，拿这么多钱，这事儿小不了，所以当即回绝，我们家虽然穷，但是我能够养活我老娘，这钱我不能要。严仲子一看人家执意不收啊，就把聂政请到另外一间屋，说来咱进一步说话。私下没人了，跟聂政讲说，我有个仇人，我想把他干掉，找了很多地方，寻访了很多人都不合适，我听说您呢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武功又高，所以我带着这些黄金。什么意思呢？是让你给你老娘买点吃的，我不敢说别的要求。严仲子的意思就是说，说这点钱是见面礼，你要给我答应做事，那好处在后面呢，这是小费。聂政一听心说，看来他要杀的这个人绝非常人，这我要去了九死一生，我妈怎么办？聂政是个孝子，断然拒绝。在当时杀猪啊，宰羊啊，宰个鸡啊，宰个狗，屠户在当时被人瞧不起。咱说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是皇帝有一个地方他没去过，哪儿？厨房。为什么皇帝没有去过厨房呢？因为孟子有一番话，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抛厨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作为一个人，我要是亲眼见到了那些牛羊，见到他们活着，我不忍心看到他们死，听到他们的哀鸣，我不忍心吃他们的肉，所以身为君子应该远离厨房，远离杀戮。谁要说杀生做屠户，这种人杀气太重，做不了君子。为什么有些人你看佩戴宝剑，把宝剑分为文剑和武剑呢？文人带的剑挂那种长长的剑穗，这种剑呢大约是以装饰为主，武剑呢那剑穗比较短，甚至于没有剑穗，干嘛？杀人的工具。聂政的意思就是说，说即便我干的是很低贱的活，我不是君子，但是我懂得孝顺，我懂得侠义的大义之在，我得孝敬我娘，我娘还健在，我这要去了九死一生，我回不来，我姐姐还没嫁人呢，我要死了这个家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我不能办。严仲子一看人家把门封得这么紧，话说得这么绝，再强求没意思。那好吧，严仲子也没说旁的，可是这个人儿他可记到心里了。闲言少叙，几年之后，聂政的母亲过世了，他的姐姐也嫁人了。这个时候的聂政忽然要去找严仲子，有人说了，那我不理解了，这不上赶着不是买卖吗？当初人家拿着这些宝贝对他这么恭敬，他不干，现在他反去找人家，是不是相中那钱了？其实不然，咱说了， 这次有去无回。

0: 你钱再多没命花呀。那么聂政怎么解释呢？说我虽然是个市井小民，严仲子人家是贵族诸侯的大官啊，不远千里礼贤下士这么对我，这说明人家肯定我的能力，尊重我的为人，拿我当国士对待，人以国士之礼待我，我亦当国士之礼回报，对我有知遇之恩。现在母亲已经过世了，姐姐已经嫁人了，我了无牵挂，所以来找严仲子。严仲子这些年呢还在找刺客，还没找到合适人选。听说聂政一来喜出望外，这回弯弓射箭赵直崩，直接就跟聂政讲说我要自杀的是韩国的宰相侠磊。聂政一听心里面多多少少也有点吃惊，虽然他心里面有数这人肯定是个大有来头的人物，但是没想到是这样一个人。但是现在他已经啊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死报答知遇之恩，我不管他是谁，我得报答你。严仲子一听，那好啊，但是我不希望你死，哎，将来我们还是朋友，你看这样，死去路上凶多吉少，我给你多派些人手。聂政一听一摆手，不用不用，人越多越麻烦，人越多这消息越容易走漏，而且人越多越容易给你带来危机。你琢磨琢磨，你要杀的是一个堂堂大国的相国，人家戒备森严，倘乎我要杀他没杀成，他反过来要杀你，那可太容易，所以我一个人反倒容易成。简短截说，聂政一个人就来到了侠磊府外，门口的士兵盔明甲亮跟着站岗。你想这什么地儿啊，相国的府门外，你还敢搁这说进个刺客大白天杀人，接你个胆儿你也不敢。可是这些门卫万万没想到今天碰见一个吃了熊心咽了豹胆不怕死的人。聂政也真有本，把心一横把牙一咬，手持宝剑一路拼杀，他就冲进去了。这些卫士啊，一是没想到大白天有人会来行刺，二一则聂政的本事太高，动作太快，这些人没反应过来，等反应过来人进去了。包括这侠类也没反应过来，说我是相国又是堂堂的这个皇叔，你们谁敢来杀我，还说杀呀，你在我面前走一声你都不敢。疏忽大意，被这聂政当胸一剑给来了个透膛。等大伙反应过来，这位绝气身亡。您想堂堂一相国光天化日之下被人家行刺了，那还好得了，这些卫士是越聚越多，就把聂政给团团包围。聂政想跑跑不了，你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这么多人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聂政一看想出去已是万难，怎么办，把剑翻过来剑尖对自己，把脸给划花了，把眼珠抠出来，然后开膛破肚拔剑自杀。不管是战国策还是史记还是资治通鉴，对于这个过程的描写都极为的简单，只有区区几十个字，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战斗是极为的惊险和惨烈的。聂政死了，韩烈侯命人暴尸街头，悬赏千金征求线索。这事儿很快就传到了聂政的姐姐聂荣的耳朵里，心里面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来到现场一看，果然是自己的弟，趴在自己的弟弟的尸首上放声大说，这就是我的弟弟聂政，他来刺杀相国是为了朋友之义，报答知己之恩。大家伙围旁边一看，心说这不缺心眼儿吗，这主啊，这边悬赏缉拿，你是他姐，你眯着就得了，你还敢站出来，这回弯溜，看来这姐俩都得死。这个时候聂荣就说，我弟弟死前毁容就是怕有人认出来牵连到我，但是我怎么能够因为怕而让我弟弟的英名就此埋没呢。说完之后又痛哭一场，在弟弟的身旁自杀了。这个事儿很快传遍了各国，上至诸侯王下至百姓无不为此叹，感叹聂政的忠义勇猛，也感叹他的姐姐是个烈女。所以啊，清代的学者汪介有一首诗来赞美聂荣，古来烈士记忠臣，仇杀乾坤一剑心，不是聂荣能从死，谁知执礼有其人。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

0: 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书接上回，公元前361年，秦国的新国君秦孝公继位。这个孝公啊，也是一代有作为的君主。他继位之后颁布的头一道命令就是访贤，甭管你是哪个国家的，秦国人也好，是赵国人也好，楚国人也好，甭管是哪儿的，只要能够出奇策帮助秦国富强，我就许以高官。这道命令一发出去，很多人是慕名而来，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位就是商鞅。提起商鞅变法，在历史上也是响叮当叮当响的一个轰轰烈烈的事件。不过也因为商鞅实行了变法，最后落得个是车裂而亡啊。说到这个商鞅，我们先简单的介绍几句。这个商鞅啊，原名复姓公孙，单字鞅，叫公孙鞅，也叫魏鞅。为什么大家知道他叫商鞅呢？那就是因为变法成功之后，秦国封给他商于之地，赐给他封地的姓，所以叫商鞅。商鞅这个人呢，年轻的时候就十分好学，比方说当时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各家的学派他都喜欢，而且研究得很透啊，可以说是才华横溢，特别是对于刑名之学是颇感兴趣。那说什么叫刑名之学呀？用句新名词来说，就是法律专业，感兴趣这件。最开始的时候，公孙鞅来到了魏国，在魏国的相国公叔痤的手下做了一个小官。不过您要打开史记商君列传，您查一查，也有这个人，不过在史记上被记载成叫公叔痤。但是很多的史料记载啊，这个魏相叫公叔痤，所以我们按这个说。这个魏国的相国呀，是个忠臣，他知道这个公孙鞅啊是个有才能之士，才华出众，就打算向魏惠王推荐这个人。可是公叔痤还没等推荐呢，自己得了场重病，这病病得太严重了，是卧床不起，十多天都没上朝。有这么一天，魏惠王亲自到家里来看望公叔痤。魏惠王一见心里就一翻个儿。惠王一看公叔痤二目紧闭，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面如黄纸，唇似靛青，这人眼瞅着就完呐。在耳边呼喊了半天，公叔痤这才把眼睛睁开，一看呢，二目无光啊。魏惠王赶紧过来就问呢：“ 哎呀，老相国，你现在感觉如何呀？哎，大王啊，老臣我恐怕时日不多矣呀。哎呀，老相国，切莫说这种话呀。哎，大王啊，我只是遗憾的是，我死之后恐再难找出一个人来辅佐大王。哎呀，相国，我这次来也是向你来请教这个问题呀。倘乎相国你要不在了，我选什么人来帮助我呀？公叔痤又闭起眼睛好半天，这才说话：大王啊，我身边有一个人，此人叫公孙鞅。你别看这个人年纪不大，但是这个人有奇才，希望大王能够重用他，用他来治国。魏惠王一听，脸上是毫无表情。你别看公叔痤病成那样，也明白什么意思，惠王根本没有用商鞅的意思。又唠了几句话，魏惠王站起来告辞。临走之前，公叔痤叫左右人都退下去，屋里就剩下他和惠王，又把惠王拽过来，是千叮咛万嘱托，说：大王，倘乎大王要不用公孙鞅，我建议大王一定要把这人给杀了，不能让他到外国去，必留后患。
4: 啊，好好好。
3: 惠王点点头走了。惠王一走，公孙鞅进来了。公叔痤就讲了，说：刚才啊，我向大王推荐你了，不过我看大王未必能重用你，所以大王在临走的时候，我向大王建议，倘乎魏国要不用你，建议大王杀了你，你赶紧逃命去吧。公孙鞅一听微微一乐，相国大人，您不必担心，大王既然不答应你重用我，自然也不会听你的话来杀掉我。什么意思？魏惠王没有认识到公孙鞅的重要性，以为这个公孙鞅啊可有可无，实则惠王是大错而特错呀。书说简短，惠王回到宫里，跟周围的人就说：说老相国现在病得不轻啊，直说胡话呀，啊，要把国家大事交给一个小毛孩子公孙鞅去干，这能行啊？亏他能想得出来，看来相国真是老了呀。没过多久，老相国死了。公孙鞅听说秦国在广招人才，所以啊，公孙鞅毅然决然地离开魏国，投向秦国的怀抱。这种人呢，敢想敢做，绝不啊守着自己这个泥饭碗啊抱着不扔，拿得起是放得下，敢于创新，敢于走没走过的路。闲言少叙，到了秦国之后，凭借着秦孝公宠臣景监的关系，要求面见孝公。公孙鞅前后一共四次面见孝公，头两次跟孝公啊谈的什么三皇五帝尧舜禹，结果这孝公不感兴趣。第三次面见孝公的时候，跟孝公讲的是春秋时期的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楚庄王这些人称霸诸侯的道理。哎，孝公听着很感兴趣。等到第四次再见面的时候，和孝公谈的是强国富民的一些政策和道理，孝公听的都入神了。就这样连谈了三天三夜，毫不觉得困意。孝公很高兴，封这个公孙鞅为左庶长。你说这是什么官儿？在那个年代啊，秦国掌管军政大权就叫左庶长。 按照公孙鞅所提出来的复国

0: 这个制度法治就是老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满朝的文武官员甚至于全国的官员已经得心应手了，老百姓都习惯了，这可不能变法，这一变法不乱了章法了吗？恐怕天下会大乱。再说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我们后人就给变了，对于祖宗也不尊敬啊。总而言之，很多的反对意见。你看公孙鞅不但有头脑而且有口才，往往这样的人呢，说到什么能想到什么而且能讲出来什么，心口合一，嘴给心办事儿。商鞅能讲，就好比后汉三国诸葛亮舌战群儒一样，口似悬河呀。诸位大人，自古以来治理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法，要学会变化，只要变化了对国家有利有好处，老百姓拥护它，那么就得变。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周年庆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强烈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 4008707366 4008707366。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6: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7: 13岁，在漯河那边打日本。
8: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下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6: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9: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炮兵叫他刺了，我这家伙怕牺牲了呢。不害怕，拼命的打。
6: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9: 首相路着地者，日本投降地者，那大家保护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人。 怕死的不为多。

0: 真正为国尽忠者不怕死。
1: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八十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和永念，青春敢当。
2: 比方说，以前商汤、周武王没有遵循古制，结果怎么样？得到了天下，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再比方说，当初的夏桀王和商纣王因循守旧不变，结果怎么样？遭到了灭亡。所以说呀，反对古法的人不一定有错，而遵循古法的人有时候也不一定就对。啪啪啪啪，一顿雷烟火炮，把这些大臣呢都给拍没词儿了。孝公觉得公孙鞅说的有理，支持他变法。公孙鞅可知道，要想实施变法，首先得取得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要不信，那这变法等于白纸一张，没用。于是乎，有一天商鞅派人拿出一根三丈来长的木杆，立到城南，旁边贴了一张告示，说甭管是谁，只要把这木杆打城南扛到城北，我就赏他10两金子。围观的老百姓里外三层是议论纷纷。哎，二哥啊，兄弟，看见没有？10两金子啊！这干多少年能挣10两金子？我说二哥，你去扛在那儿。
3: 嗯，
2: 我才不干那事儿，累傻小子。扛完之后，官府一摇头，不算，我白干的，我疯了，我看热闹，我才不去呢。不去啊！我也不去，我不去。很多人只是看，没有人去。商鞅一看，来，把赏金加到50两，50两金子，扛到北门，大伙儿又是一阵的议论。正这么个时候，打人群里出来个黑大个，我来扛啊！好，把木杆给。就见这黑大汉扛着那木杆，腾腾腾。书说简短给扛到了北门，老百姓都跟着呢，到底想看看这当官的说话算不算数，都来扛到北门，扒往那儿一立，黑大个往那儿一站。商鞅一看，点点头，来呀、啊，我是说到做到，赏金50两，给钱，金子。黑大个很高兴，拿着50两金子走了。哈，可把这些人给气坏了。哎呦，50两金子，早知道真给我扛多好。你说这黑大个哪国的啊？他会花吗？他认识金子吗？哎呦，后悔了。按着这些人不提，翻回头再说这商鞅。商鞅是达到目的，心满意足啊，回到自己的府里。这件事很快就传开了，大伙都知道这个公孙鞅，也就这商鞅是个言出必信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公孙鞅才要求秦孝公颁大丈夫无信不立。人呢，得讲究信用，讲究诚信。前些时候高考作文不还有个题目要写诚信吗？这个诚信在各个领域各个阶层都起到重要的作用啊。这人要不讲信用，没人教这种人，总有人一说，哎，别跟他说啊，这人说话没谱，离他远点，完了，这人呢日久天长就没人缘了，就把他给孤立了。一个企业不守信用，老欺骗员工，日久天长失去人心，员工就不在这干了，跳槽走了。

0: 大到一个国家要没有信誉，老骗老百姓，那这个国家也快倒霉了。所以说呀，奉劝大家伙，咱们说话办事要言必信，行必果，说了就得办，答应人家的事儿啊，就得给人家做好，这叫受人之托，必办忠心之事。要不你就别答应，人家赶紧找别人。闲言少叙，公元前356年，秦国颁布了新法，当然这个新法条目很多了，赏罚分明，规定多生产粮食布匹的可以免税，打仗立功的可以封官，没有军功的即便是皇亲国戚也不能享受这种尊贵的身份，也不能享受这种特殊的待遇。为了加强治安，新法还让这些老百姓给组织起来，五家编成一五，十家编成一十，互相监督，实行连坐。这连坐这玩意儿太缺德了。什么叫连坐呀？比方说一个人犯法了，他的亲属、邻居、朋友跟着都得倒霉。什么叫连坐连坐呢？等等等等吧。新法实施之后，当然也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呀。公孙鞅是坚持按新法办事，有法可依嘛，法律上怎么规定的这事儿就得怎么办。对于那些不遵守新法的，甚至于破坏新法的人士，杀无赦呀。就这样呢，经常有推出去给砍脑袋的，而且还有一些贵族给流放的也有。就在这么一个时候，太子犯了法了。考虑到太子身份的特殊性，所以啊，没有处罚太子，仅仅处罚了太子的两个老师，一个把鼻子给炫下去了，一个在脸上给刺了字儿。这样一来，贵族大臣全都震动了，没有人再敢公开反对新法了。但是新法的实施却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这商鞅的仇人也是越来越多呀。公元前350年，公孙鞅也对商鞅实行第二次变法，又把秦国分为了31个县，加强国君的权力，废除了井田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这就叫什么？废井田，开阡陌。这一点对于后世来说影响最大。简而言之，经过几次的变法，秦国很快的富强起来，打败了周围的一些邻国，中原的各个诸侯国对于这个新生的国家也是心存畏惧，是另眼相看。这样一来，秦孝公是非常高兴的，把商于一带15座城池封给了公孙鞅，公孙鞅也改名为商鞅。哎，商鞅商鞅就是打这儿来的。到了后来，孝公驾崩，太子继位，也就是惠文王。这太子一继位，形势为之一变。本来这太子就恨这商鞅，尤其是太子的两个老师这回都过来了，怀恨在心，在太子面前是恶语重伤，诬陷商鞅。还有一些朝内外的官吏也反对商鞅变法的，这时候也站起来了，谋告商鞅要造反，名义上变法，实则是造反。就这样，太子下令逮捕商鞅。商鞅一看是大势已去，连夜就逃出了京都，来到函谷关下。一看天已经黑了，就打算打尖住店，找一家客栈住一宿，明天再走。可是这一进客栈，掌柜的先迎出来了。哟，这位客爷，您先把您的证明拿出我看看吧。那位说，干嘛住店还要证明啊？商鞅变法有这么一条规定，凡是旅客住店 得出具你的证明，也就是说你是哪儿的人，当地官府予以证实，叫什么名，家住哪儿，家里几口人，亲戚朋友至亲人是谁，打算到哪儿去，得有这么一个证明，就有点像现在那个介绍信，哎，差不了多少，你把这证明拿出我看看。商鞅一听仰天长叹，哎，我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我哪有证明啊？我是逃命出来的，能给我开证明吗？没想到我自己列的心法最后轮到我来应验了。没有办法，商鞅不敢住店，就这样抄小道逃往魏国。结果这个魏国人也恨商鞅，为什么？因为魏国和这个秦国想当年交战的时候，这个商鞅不费一兵一卒，笑里藏刀，表面上说的挺好听，嘴里边都抹蜜，实则心里面藏把刀，把这个公子昂给骗过来，说想当初我们俩一起在魏国的时候有交情，这一次我们是各为其主，但是啊，我想见见你，好久没见了，不知道你最近怎么样啊，身体好不好啊，忙不忙啊，能否到我的大营里来做客。很多人都劝这公子昂说你别去，商鞅这里面肯定有陷阱，可是公子昂不听，说我跟商鞅是多年的好朋友，他绝不会害我，结果到那儿叫商鞅就给扣下了。为此很多人因为这件事儿，对于商鞅啊有了一种不好的评价，包括你看历史上评价商鞅的时候，也经常在这儿啊浓墨重彩得写上一笔，说商鞅是真小人假君子等等等等。总而言之，魏国人把商鞅逮住之后送回到秦国，惠文王把商鞅处以车裂之刑，同时下了一道令，杀尽了商鞅的三亲六故，全给宰了。你看，说到商鞅变法，可以说是影响后世深远，其中啊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做法，比方说废井田开阡陌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商鞅变法也犹如啊抛砖引玉一样给起了个头，打商鞅变法之后，各个诸侯国也是根据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情，开始一系列的改变旧制度的变法行动，也给各个诸侯国带来了一种新的生存的境遇。关于商鞅变法，我就给您讲到这儿。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3: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赋能以及企业如何数字化转型、数字化品牌等内容。本期我们将继续讲述在数字化时代，企业如何打造品牌。
4: 根据市场反馈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在2014年以前，北欧风格和美式风格的搜索指数是持平的，但是从2014年到2017年，家具行业的搜索关键词北欧风格、简约风格等的搜索指数在持续增加，美式风格、地中海风格等词的搜索指数的增长速度远不及北欧风格。在2017年下半年以后，所有词的搜索指数都大规模下降，房地产交易放缓，家具行业的红利期已过，赛道已经暂时关闭。从另外的市场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最佳入场时间确实是2015年前后，但是在风格选择上，应该选择爆发系数高的北欧风格的家具，而不是走平的美式风格的家具。在2015年入场北欧风格家具赛道的商家，在2016、2017年迎来了全面爆发。在这两年中，如果快速占有市场份额，形成竞争优势，占领流量入口和目标消费者心智，那么会有很大概率成就品牌。反之，如果像前文说的蜂拥而至的工厂一样，不分析市场，不构建核心竞争力，直接把为国外市场开发的商品拿到中国市场进行恶意价格竞争，不但成就不了品牌，反而会面临极大的风险，甚至会把靠外贸赚的钱赔在品牌梦想上。数字化的评估市场，给出品牌的定位和切口，是所有企业家和营销人的基本功。在这其中，重要的数字化的评估维度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市场规模。市场规模是否足够大，是否能够支撑一个或多个品牌，这个数据可以通过生意参谋，也就是阿里巴巴数据工具的市场数据来评估。可以将数据工具提供的内容作为参考，比如销售零食，想找蓝海市场切入，是儿童零食好还是有机零食好？生意参谋的数据显示，儿童零食关键词的交易指数是有机零食关键词交易指数的20倍。有机零食的搜索指数在换算为绝对值后，30天的总搜索人数不足3万个。按照零食行业平均转化率为5%计算，假设每月销售1500单，客单价为50元，那么月交易规模不足10万元，所以儿童零食市场比有机零食市场更加成熟。除了现有市场数据，还可以通过特征行为人群的规模来预测新市场的规模，为品牌开创新品类、开拓新市场提供数据依据。比如孕妇化妆品市场在2010年以前规模很小，没有有影响力且专门针对孕妇的化妆品品牌，但是通过人群行为数据可以看到，孕妇人群和化妆品消费人群的交集人群规模并不小，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消费者在怀孕期间还是要用到化妆品的，那么为孕妇提供安全的化妆品就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开拓出新的品类。每一代人的需求都会有独特性，80后、90后、95后的需求各不相同，每个品类的商品在新的人群中都有被重塑的机会。用数据观测新人群的行为属性特征的变化，为新品牌创新、老品牌年轻化提供了数据支持。在工作参

0: 拍卖市场，关注品质的消费者会选择一人宴，需要减肥的消费者会选择轻食。我们可以通过其他行业的消费行为来预判这些人群是否存在，规模如何。从生意参谋的市场规模变化趋势，百度指数的品类相关关键词搜索趋势，淘宝关键词搜索趋势，天猫创新中心行业发展报告等项目中，我们可以判断行业发展趋势、品类发展趋势、关键词变化趋势等。每个行业都有最佳的进入时机，每个商品也有最佳的进入时机。行业时机对应着品类发展趋势数据，商品时机对应着关键词变化趋势数据。70%的品牌的成功是因为在合适的时机进入了合适的赛道。三，市场竞争强度，对于在这个市场中有多少竞争对手，赛道中有多少匹马在赛跑，领跑的优势是否已经形成。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关键词，筛选价格区间后，按照销量排序选定对标对手，观察对手的流量结构、运营打法，对照自己品牌的优劣势判断入场胜率。同时，在一个行业中，当关键词搜索的成交笔数已经小于第一、第二名品牌的销售笔数时，市场很可能已经形成垄断，更多消费者选择搜索品牌关键词而不是品类关键词，那就可以视为品类赛道关闭了。四，渠道成长机会，每一个成功的品牌都要借助更大的平台势能。如果发现有大型新兴渠道，新人群数量出现爆发式增长，那么此时是品牌发展的重要契机。从2008年到2012年，天猫红利是淘品牌发展的最佳时机。2015年是微博网红品牌发展的契机。2016年是微商品牌发展的契机。2017年是小红书孵化品牌的契机。从2018年到2020年是直播孵化品牌的契机。品牌如鱼，平台渠道则如海水，进入洋流顺势而为，成功的概率会大大增加。线上如此，线下亦然。比如说名创优品、酷乐潮玩是伴随着购物中心的渠道成长而成长的，乐扣乐扣、汇仁果汁机是随着电视购物的渠道成长而成长起来的，花西子、王宝宝是随着直播渠道成长而成长的。可见品牌选对发展渠道是至关重要的。从2015年到2020年，在化妆品、日化、食品、服装等行业出现了大量的市场颠覆者。王宝宝占领冷泡麦片市场，成为麦片新锐品牌，电商渠道销售遥遥领先，三只松鼠的销售额从几亿元发展为几十亿元，阿道夫洗发液的销量在电商渠道中超越传统的国际大品牌，完美日记、华西子超越传统的化妆品品牌，成为国货彩妆新锐。短短的五年发生了什么，让那些原本市场地位不可被撼动的品牌都受到了新品牌的挑战呢？其中原因如下：新品牌找到了数字化的发展路径。那么让品牌快速发展的数字化品牌发展路径究竟是什么呢？这里我们要来讲讲它的三个要素。一，全链路全生命周期数字化管理。品牌市场定位、消费者洞察、营销推广、体验设计、互动沟通可以全面实现数字化。品牌可以通过有数字触点的电商、直播、内容等渠道和媒体展开市场行为，对消费者进行深度数据分析、分层运营，实现商品、内容、人群数字化匹配，用数字工具管理消费者和品牌的全周期关系，形成从认知到忠诚的流量转化漏斗。二，黑客增长模式。品牌要抓住时机，快速部署商品，突出核心卖点，快速理解消费者。从人群推广圈选条件到文案传播，从主图视频到主播展现方式，快速形成测试，实现运营闭环。选马不如赛马，品牌营销的各个要素都要用赛马模式来迭代优化。三，私域流量和公域流量共振。数据达到关键指标之后， 品牌要大胆而精准地投入市场费用，不断地扩大消费者认知，然后建立私域流量地，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或淘宝店来沉淀粉丝，形成快速二次触达粉丝的免费路径。同时，品牌要设置专业的粉丝运营团队，在线完成消费者关系管理。人工智能通过观察某个标签人群对某个品牌的关系加深率变化，判定该人群是否对这个品牌有兴趣，然后自动增加这个品牌在此人群中的曝光量，为品牌带来新消费者。品牌把消费者加入私领流量池进行维护，将其转化为忠诚消费者，反过来可以加大公域流量，基于算法放大扩容的样本消费者数量，从而获取更多高质量的新消费者。很多品牌走过一个误区，那就是通过公域引流到私域，然后直接与消费者在私域中成交，这样看起来省掉了某些成本，其实损失了更大的利益。因为根据算法，品牌在各个公域平台成交都会获取更多免费流量，增加品牌的拉新能力。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从公域中引流，在私域中维护，然后再在公域中成交，获取更多的新的消费者。涓涓细流汇入大海，才不会枯竭。这套打法的背后有三个核心的运营模型，即消费者全周期数字管理的 AIPL 模型，数字化的品牌资产评估的 FAST 模型，和数字化的品牌增长路径的 GROW 模型。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假如财富会说话，梳理淘金。
4: 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数字化的市场分析、品牌定位以及数字化品牌发展路径，接下来将听到消费者全周期数字管理、数字化的品牌资产评估等四大模型。
0: 随着时代变迁，随着我们身边销售渠道的多样化，消费者在销售过程中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被动角色变成了主动角色，只管理渠道的销售结果已经不能满足竞争的需要，品牌还要有能力管理消费者和品牌间的行为过程。我们把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行为分成了四个阶段，他们分别对应四个不同的人群。第一个阶段，认知，对应品牌认知人群，包括被品牌广告触达和用品类词搜索的人。第二阶段，兴趣，对应品牌兴趣人群，包括点击广告、浏览品牌店铺主页、参与品牌互动、浏览商品详情页、用品牌词搜索、领取试用品、订阅、关注、入会、加购、收藏的人。第三个阶段，购买，对应品牌购买人群，指购买过品牌商品的人。第四个阶段， 忠诚，对应品牌忠诚人群，包括复购、评论、分享的人。在阿里巴巴的数据银行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消费者在单位时间内的 AIPL 变化。下面我们就来详细说说这四个方面的内容。一、认知。我们的统计时间为15天内。认知是指消费者相对被动的与品牌接触，通过曝光点击、无品牌倾向搜索且点击。我们对无品牌倾向搜索且点击来进行一下说明。浏览过品牌旗舰店，或者说浏览过一次品牌商品，即15天内消费者通过阿里系的渠道认知过品牌。在通常情况下，如果15天内没有产生进一步的行为，这个认知人群就被判定为流失了，所以要设定时间周期为15天。二、兴趣。统计时间为15天内。兴趣是指消费者主动的与品牌发生接触，包括成为会员或者粉丝互动，发生了有品牌倾向的搜索和收藏加购等行为。成为会员或粉丝指的是人群处于会员或粉丝状态，会员包括品牌号会员和品牌授权店铺的会员，粉丝包括品牌号订阅粉丝、互动吧关注粉丝、微淘粉丝等。互动，参与了品牌号互动，预约核销成功，领取了心想样品，完成了新零售订单，在试用中心申请过品牌试用商品，对微淘内容进行了评论、点赞、分享、收藏、转发，参与了天猫快闪店的品牌互动，在天猫母婴室领样成为会员，发生了有品牌倾向的搜索，在15天内浏览过2次以上品牌商品。收藏加购，人群在15天内收藏或加购过品牌商品，预付定金。与认知人群相比，我们说的兴趣人群是对品牌产生了兴趣、产生了互动关系的人群。与被动浏览不同，成为会员、关注店铺、收藏和加入购物车都表示消费者出现了购物意图，含有品牌倾向的搜索在内容端与品牌产生互动行为都表示消费者对品牌产生了兴趣。兴趣人群是强意向潜在的消费者，在合适的周期里触达、激活、转化兴趣人群，投入产出的效果最佳，效率也是最高的。三、购买。购买人群是指在最近2年半，也就是2×365天，再加180天之内，购买了品牌商品的所有消费者，减去忠诚的消费者。根据品类不同，高复购率商品的购买人群会比较多，用各种权益设计和营销方案把购买人群转化为忠诚人群，是高复购率商品的关键运营环节。四、忠诚。忠诚人群是指在365天之内有过正向的评论，或在365天内购买过该品牌商品大于等于2次的消费者。忠诚人群是品牌资产的内核，决定着品牌销售的基本面。在单位时间内，认知、兴趣、购买、忠诚人群的数量是品牌对消费者影响力的表现。那么单位时间内，认知、兴趣、购买、忠诚人群的转流数据就是品牌运营能力的表现。单位时间是可以自己定义的，选择不同的时间跨度可以观测不同的品牌运营关注点。比如从1个月内的流转数据变化中可以看到这个月相对应的活动策划和执行情况，从1年内的流转数据变化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品牌的整体发展情况，品牌影响力是上升还是下降，增长因素是新客户的增长还是老客户的增长。对消费者资产的深度挖掘代表着运营模式的重大变革，即从过去的流量运营向消费者运营进行转型。这意味着运营的参照体系需要从传统的 GMV 指标向着更全面的能够展现消费者动态路径的全新指标体系转变。阿里巴巴开发的 FAST 模型为数字化导向的消费者管理体系赋能，具有可量化、可对比、可优化的属性。 FAST 指标主要由以下4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消费者规模人群总数量指数，是曾达到过 AIPL 状态的消费者去重总量指数化的后果。其中 AIPL 是指消费者历程中从认知到兴趣再到购买最后到忠诚消费者的消费者数量。二、 消费者关系转化人群加深率是指存在 AIPL 状态提升，包括从 A 提升到 IPL， 从 I 提升到 PL， 以及从 P 提升到 L 的消费者去重总量在 AIPL 人群总量占比的指数。三、核心用户规模超级用户人群总量指数是指高净值、高价值及高传播力消费者，即有意向与品牌产生互动的人群，如会员去重总量指数化的后果。此类人群代表着品牌可低成本、高效触及或转化的人群，与是否已经产生购买行为无直接相关性。四、核心用户的活跃度，超级用户人群活跃率是指有过活跃行为，包括180天内有加购、收藏、领取权益或积分、互动等行为的超级用户在超级用户人群总量中的占比。在传统广告学中，品牌的三个指标是品牌的知名度、品牌的美誉度和品牌的忠诚度，是基于抽样的定性研究。在有了数字化手段后，品牌知名度指标不再体现在问卷上是否认知品牌名字，而是能够全量体现出品牌单位时间内触达的人群总数量。品牌忠诚度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会员数据，而品牌美誉度是一个感性指标，好感和成交转化不能正比拟合。通过 AIPL 模型逐层的转化率完全可以观测出品牌的运营能力， FAST 模型能够更加准确地衡量品牌营销和运营效率。同时 FAST 模型也将品牌运营的视角从重视结果的静态数据 GMV 拉向了对品牌价值健康持久的维护，从管理结果转向管理过程。 FAST 模型通过同时监测全部及细分群体的消费者历程的动态转化，为品牌商更好地运营消费者资产提供了有力的参考指标，解决了过去 GMV 指标无法考虑消费者转化时间和消费者质量等维度的问题。 GMV 指标是结果的表达， GMV 等于流量乘以转化率乘以客单价。转化率由于流量 AIPL 的属性不同而发生巨大变化，比如在对双十一的销售额进行预测的时候，前一年十月同期流量是每天10万个UV， 而今年是20万个UV。在商品和运营能力不变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判定在今年的双十一期间能实现销售额100%增长呢？答案是否定的。这要看这20万个UV 是哪个周期的消费者，是否精准。如果这20万个UV 中有15万个是天河计划带来的新消费者，而去年的每天10万个UV 是品牌兴趣人群和忠诚人群，那么很可能在今年双十一期间 GMV 不增反降。基于 FAST 模型的评估就准确得多，很多商家对双十一销售额的预测准确度大大提升。如果说 FAST 模型数据化地表达出品牌的实时状态，那么如何为品牌找到未来的增量呢？阿里巴巴的 GROW 模型就是数据化的解决增长路径的工具。 GROW 增长模型识别出可以驱动品类持续增长的四大要素。渗透力指消费者购买更多类型商品，商品对品牌总增长机会的贡献。复购力指消费者更频繁重复购买商品对品牌总增长机会的贡献。价格力指消费者购买价格升级商品对品牌总增长机会的贡献。延展力指品牌通过提供现有品类外其他关联型商品所贡献的总增长机会。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5: 下面我报的电话很重要，大伙先记好了，400-870-7366，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南全省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注意听。现在正赶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的周年大庆，直接拿出100万眼贴补贴咱河南老乡，只要眼睛不舒服的现在只要打400-870-7366购买，完全不限人数不限地区，每人都能享受补贴，直接多给大家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中药枕等多重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 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眼睛不舒服真是很闹心，眼睛模糊到看不了手机电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生活质量严重受影响，整个人都特别没精神气。你听我的，现在就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40087073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品质有保证，并且啊，人家是纯中草药的眼贴，再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您贴上就像给您的眼睛做全套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水润舒服，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眼睛明显清新透亮了，再出门走路锻炼身体都方便了。大伙儿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凡是十分钟内都能领补贴。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促睡眠的中药枕，整整三重大礼全部送到家。活动只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假如财富会说话，说理淘金。
4: 欢迎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讲到了数字化时代企业如何打造品牌，本期我们将讲述数字化的商品创新方式，怎样通过数据运营提升新品开发的成功率。
0: 我们以一个童装品牌为例，渗透力是指买了裙子的消费者也买了裤子和衬衫，复购力是指一个消费者一年对这个品牌消费多少次，是每个季度都购买还是在每次上新时都购买，价格力是指在打底裤升级了更好的面料之后，在转化率稳定的前提下价格的提升，延展力是指这个童装店增加童鞋品类销售带来的增量。这些增长方式现在都可以数据化的表达，通过分析 GROW 模型，我们可以找到各个品类品牌的各项增长机会，进而选择最佳的增长路径。我们通过 GROW 模型对大快消六大行业分析可以看出，母婴人群的品牌忠诚度高，品牌和品类的对应性也高，提升品类内的商品增长是最大机会。食品类目是高复购类目，数据指标显示食品的复购增长机会最大，食品商家增加老消费者的复购能力是最大机会点。医药保健行业可以通过对消费者进行精细化运营，针对消费者的身体状态给出更优的商品，进而提升商品单价。从运营实战上来看，保健医药行业确实存在本不应该发生的低价竞争问题，如果从价格竞争调整为品质竞争，那么将带来很大的销售增量。不论是 FAST 模型还是 GROW 模型，都给了我们全新认知评估品牌的方式。 也给了我们全新的运营品牌的路径。我们从原来产生巨大资源浪费的地毯式广告轰炸，从销售指标拍脑袋式的运营方式，切换到了基于大数据的品牌运营周期里。不过要真正切换为消费者运营，增加 FAST 模型的品牌资产价值和实现 GROW 模型里的品牌增长潜力，最核心的还是对消费者进行分群运营和精细化管理，千人千面，千人千权，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传统的品牌传播和数字化的品牌传播最本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向消费者心智认知做工，在消费者没有需求之前就让其先获得品牌认知，然后通过各种渠道铺货完成销售。数字化的品牌传播可以做到向精准的目标人群做工，预知消费者是否已经产生需求，品牌能够不通过渠道直接和消费者连接，甚至通过数据预判消费者会不会对这个商品产生需求。例如一个婴儿枕品牌的传统做法是，品牌商通过母婴专业杂志展会招募代理商，代理商把婴儿枕分发给经销商或者母婴零售渠道。为什么零售渠道愿意卖他的商品呢？除了商品品质，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包括品牌的知名度、信任度。这就需要品牌在进入市场之前做大众传播，比如找明星代言、做杂志、电视广告等。所以在传统的品牌发展模式下，每一个新品进入市场都要花费巨大的成本，企业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商品一旦成功需要热卖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收回成本。所以品牌会集中在一个大众需求的单一品类来做商品，一方面便于形成消费者认知，另一方面也能够让商品收获最大的市场价值。数字化的品牌传播不需要向大众进行传播，只针对目标人群进行传播，通过内容进行商品教育和传播，然后直接链接到购买页面，整个链条没有断点，是一个完整的闭环。对消费者的认知塑造只需要在一个短时间内完成就好，不需要提前很多年反复形成心智认知。我们还以婴儿枕品牌为例，在小红书、抖音上先做内容种草，不是先讲商品设计、功能、品质，而是用一个幸好当初没扔掉的话题，对照刚出生的宝宝的丑和长大后的美，自然地带出脑型很关键的商品价值，再用大的 KOL 关键意见领袖或者专家给出背书，增加信任，然后通过购物车直接链接到成交页面，整个传播过程一气呵成。在今天，传统的品牌传播模式和数字化的传播模式是并行的，数字化在向传统媒体挑战的同时，传统媒体也在用数字化手段武装自己来应战。在数字化时代，品牌的成长路径和以往是大不相同的，品牌从对人的心智做工转移到对 AI 的标签识别做工，传播内容从填鸭式重复记忆的模式变成了内容沉浸，一步一步地用内容种草激活欲望，养草培养欲望变大的模式。品牌企业和消费者的关系也从原来被渠道隔离的关系变为相互融合的关系，消费者走到了整个商业闭环的中心。我们介绍了如何通过数字化进行品牌管理。一，用数字来选择市场。企业用数字评估市场规模、进入时机、竞争强度、渠道趋势等，分析行业发展趋势，以便在最合适的时机进入市场。二，揭秘利用数字营销技术快速成长的品牌的独特发展路径。企业要开展全链路数字化营销，利用黑客增长模式快速迭代，并形成私域流量池，以滚动循环变大。三，介绍了三大品牌运营模式，即消费者全周期数字管理的 AIPL 模型，数字化的品牌资产评估的 FAST 模型，数字化的品牌增长路径的 GROW 模型。通过对运营模型的数据建模，企业可以洞察各种行销行为。四，介绍了传统品牌传播路径和数字化品牌传播路径的区别。品牌和消费者直接连接，消费者的需求不再神秘，通过数据透明起来， 新的路径创造了一个精准、沉浸、滚动变化的商业闭环，新的流量构成了全新的品牌战场。

0: 孩子溺水了，赶紧！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及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文艺品，让您一站式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假如财富会说话。
3: 梳理淘金，欢迎继续收听数字驱动新增长。刚才我们讲到了数字化的品牌传播路径，接下来将听到数字化时代下的新品创新。每个品牌都是在竞争压力下不断开发出新品来适应新的人群需求的，不能自我革新就会被对手淘汰。 新品永远是竞争的焦点，也是增长的火车头。可是，开发新品谈何容易？如何找到市场方向？如何提升商品开发的成功率？如何缩短开发周期？快速抓住市场机会？这些都牵动着每一个开发人员的神经。传统的商品开发依赖优秀的设计师，但是设计师能获取的信息是有限的。设计师也会变老，老到无法理解新的消费者需求。 如果没有大数据洞察，谁也想不到年轻人对洗发水的第一需求从柔顺变成了防脱。如果没有实时数据做支撑，研发人员、市场人员和销售人员还在激烈的争论今年的流行趋势。而那些畅游在数字海洋中的品牌早已形成了快速开发和柔性化生产的能力。在一次次开会争论中，他们的商品已经上线热销，赚得盆满钵满。在数据时代，新品的数量如井喷潮涌，一夜之间就出现了网红商品，让人目不暇接。数字化的商品创新方式，即用数据洞察市场的发展趋势，以确定商品开发方向。 用数字化的方式筛选消费者，让其参与商品的研发和评选，大幅减少开发成本，缩短时间周期。用数字化的运营手段来启动新品开发，监测新品的营销数据，转化数据，评价和舆情。选马不如赛马，通过数据运营提升新品开发的成功率。第一，我们来说一说依托数据的新品机会发现。李施德林打破100年的口味认知。 推出花果香味的漱口水，收获了大批女性消费者。在1881年，李施德林漱口水的配方形成之后，它略带辛辣的口味就是品牌的味觉认知。这种刺激的感觉给了人效果强的暗示，是品牌的记忆点。如果李施德林能不这么辣就好了。很多消费者在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 在100年的漫长历史中，李施德林可能也设想和尝试过推出新口味的漱口水，但是新口味会不会破坏原有的品牌认知？新口味是否真的有市场需求？一旦需求是小众群体的诉求，在快消品原有的大渠道下该怎样销售？这些问题都曾经属于是挑战。所有的新品创新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创新本身就是试错。 试错本身就意味着风险，所有成熟的品牌在机制上都尽可能的在回避风险。可能只有推出新品，企业才能进步，但是导致新品失败的因素是非常多的：渠道适配性、营销时机、竞争强度等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新品死亡。新品开发可谓九死一生 ，TMIC 服务了超过1000个头部的战略品牌，让新品孵化的周期缩短一半以上，从原来的18到24个月压缩到了6个月。在品牌数和商品数越来越多的情况下，2019年新品孵化成功的优品率达到了70%。天猫新品数字化系统给予对消

费者的洞察和天猫数字化能力。在新品研发过程中，通过机会挖掘、创意生产、概念验证、试销迭代四个步骤，为商家提供用数据驱动的新品开发一站式解决方案。以前商家研发新品依赖于经验直觉、小样本调研、一方数据，开发的风险极高，而且难以复制。在 TMIC 的数据系统支持下，人的决策变成了用大数据决策。在哪个品类方向上开发新品，商品的市场规模预估有多大，核心人群是怎样的，等等内容都可以提前做数据预测。在商品推向市场之前，可以小规模试销，在取得数据之后迭代升级，在数据达到合适的指标时再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一个商品的开发周期被大大的缩短了，以往一年最多可以推出五个新品，现在一年推出30个新品也不是问题。以往一个新品的生产需要几万件才能起步，通过大数据指导决策之后，创新工厂可以进行几千件规模的柔性化生产。TMIC 也可以指导新品开发和成长历程中的四个关键动作：一、人群研究；二、市场洞察；三、爆品创新；四、协同策略升级。这四个动作对应的四个商品分别为人群研究所、天猫趋势报告、C2B 创新工厂和新品上新策略。TMIC 的这四个商品有效地解决了在品牌创新的过程中遇到的四个难题，那就是趋势预测难、新品反馈滞后、销售预测难、存活率低。所有新品的成功都是适应了消费者需求的大趋势才得以实现的。大趋势怎么判断呢？一半靠经验，一半靠运气。以服装行业为例，一个服装品牌的商品设计部门是品牌的灵魂部门。设计部门要研究国际流行趋势、流行色、流行面料、流行工艺等等内容，然后结合自己的品牌风格来做新品设计，每年推出3到4季的商品。商品是否成功，主要看订货会有多少下单量。来下单的代理商们也要有敏锐的洞察力，通过经验判断哪一款商品在自己的地区会好卖，然后根据历史数据确定下单量。那么接下来会流行什么？这个问题是困扰所有服装设计师的核心问题。从2010年到2020年，女装品类出现了各种风格趋势，森女风、小香风、复古风等等的服装风格层出不穷，新的品类不断涌现。 JK 汉服变成了 Z 世代衣橱里的标配。这些风格和品类的流行有没有办法用数据预测呢？答案是肯定的。所有风格在大规模流行之前都有一个漫长的沉浸期，然后随着某些突发事件，比如在明星圈开始流行，主流时尚品牌力推等因素快速地流行起来，这个风格品类的相关关键词会出现一个明显的爬坡期。在每周关键词热词排行榜里出现的新词很可能就是马上要流行的商品。监测行业热词是商品开发人员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些热词包括品类词，比如小白鞋、老爹鞋，还有属性词，比如巨秀、流苏，以及描述词，比如大哥阔膝等等。在生意参谋的市场热搜词里，除了直接观测新兴趋势，还可以观测到某些潜在的需求。比如在宠物用品类目的猫粮的搜索相关词里，进口这个相关词的搜索量在增加，这代表着进口猫粮的需求在增加，这里就有商业机会。在搜索狗粮的关键词时，会出现组合关键词，大量出现犬种名字。比如消费者会搜索哈士奇狗粮、金毛狗粮、泰迪狗粮等。狗粮品牌奈威克发现了这个规律，定制了专宠专粮的商品策略。这个品牌的狗粮都是根据犬种的定制款，金毛狗粮会让毛色更光亮，在茶杯泰迪狗粮中加了骨胶原营养，让茶杯犬不易骨折等。商品上的一系列创新让奈威克迅速崛起，快速跻身宠物食品类目行列。商品是隶属于品类和行业的，品类快速增加，行业爆发会催生大量新品。如何把握行业发展趋势是商品研发前期更重要的课题。通过生意参谋等阿里巴巴的数据工具和 TMIC 的天猫行业趋势报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行业发展的情况。下面我们就

0: 来通过几个案例了解如何应用这些数据工具快速地把握商业机会和趋势。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很多行业造成了巨大打击。根据我们的想象，户外烧烤架行业的销售额肯定大规模下降，户外野营野餐都不能去了，烧烤架就没有市场了。下面我们来看看数据显示的实际市场状况是不是和我们的猜测一致呢？在生意参谋的市场大盘里看了一下近一年的烧烤架搜索趋势，可以发现大盘数据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暴涨。搜索人气从2019年4月的25000飙升到2020年的80000，整整涨了3倍多。从曲线中可以看出，行业在疫情期间爆发增长。根据这个趋势判断，原来卖烧烤架的商家应该卖得非常好。下面再看一看热搜词的组成，我们会发现其实真正增长的品类是家用烧烤架，而不是户外烧烤架。放在空气炸锅里、烤箱里的烧烤架的需求在激增，无碳、电烧烤以及气炸锅等搜索词的7天搜索指数都排在前列。由于受到疫情影响，客户没有办法去烧烤店，只能在家里 DIY 烧烤，所以烧烤架的市场快速增长。在飙升词里还出现了炉灶烧烤架、燃气炉烧烤架等新的品类名字。如果我们在2月发现这个趋势，3月把商品投向市场，该类目的研发门槛其实是非常低的，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能实现，那么我们就能享受到这个类目的增长红利。下面我们再来仔细观察每个关键词的人群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在家吃烧烤虽然是共同需求，但是吃烧烤的人群可以分为两个。大众人群选择直接在煤气灶上烧烤，需要的是一个架子，而高端人群需要的是一个无烟烧烤的电器。商家根据自己的原有的用户属性、供应链特征，可以做不同的商品来适应这个需求。我们通过监测搜索人气等数据可以发现市场机会，要快速抢占市场还需要快速的设计、研发、生产、物流响应体系，从决策体系到整个供应链体系都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组织。中小商家非常适合这种方式，他们的决策链条短，反应速度快，供应链也足够柔性和灵活。而大商家用这种方式的挑战会变大，大品牌不但要考虑市场机会是否存在，还要判断市场规模、趋势的周期等众多因素，尤其是对品类的拓展，对于品牌来说是战略性问题，不能用简单的机会主义来做执行。对于战略性的商品布局来说，仅仅知道正在发生的趋势还不够，还需要有前瞻性，要知道为什么这个品类会流行。要想预测未来，原来的市场调研方式是很难做到的，但是通过数据和人工智能却可以做到。TMIC 趋势行业情报局通过算法可以帮助品牌挖掘市场的潜在机会，预测行业发展趋势。TMIC 趋势行业情报局在2018年年底通过数据预测发现，身体护理类的美妆商品会在2019年出现需求爆发，然后把这个情报在天猫同步到美妆行业的商家群。美妆品牌半亩花田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含有玻尿酸、烟酰胺等成分的身体护理商品，主打身体祛痘、美白等功能，在2019年销量急速增长。2018年在 TMIC 预测男士彩妆市场爆发后，男士护肤品迎来了更大规模的市场井喷，欧莱雅等品牌全速跟进。在2019年双十一期间，欧莱雅男士护肤品斩获男士护肤桂冠，为欧莱雅集团贡献了巨大的市场增量。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最大的心愿。
1: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
1: 我们回了沈阳。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5: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言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6: 1860年，清代乾隆皇帝修建的清漪园呢，毁于英法联军的大火之中。此后，清政府因为国库空虚，无力重修。直到26年后，慈禧太后提出要重修清漪园，并把它改名为颐和园。那么，慈禧太后为什么要重修园林呢？她又如何解决修园的资金问题呢？
5: 慈禧太后提出重修清漪园是在1886年，此时光绪皇帝还有2年就要大婚了。大婚意味着皇帝亲政，慈禧太后要归政，退居到幕后。当年乾隆皇帝即将退位时，为了颐养天年，专门花重金在北京紫禁城一角修了座秘密花园宁寿宫花园。慈禧太后世事与乾隆皇帝比，为了2年后的退休生活，她也想修一个园子作为自己的养老乐园。清漪园和圆明园等皇家园林自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后，已经在荒芜中沉没了26年。在已荒废的西郊园林中，圆明园占地规模最大，损毁最严重，修复它自然难度最大。而畅春园、静明园、静怡园等园林又太小，权衡再三，慈禧太后最终选定了清漪园。然而时局不稳，加之国库空虚，要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重修清漪园，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幸而在重修清漪园这件事儿上，光绪皇帝表现积极，全力促成。光绪皇帝之所以全力支持修园子，是为了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让慈禧归政后能够安心养老。所以早在慈禧太后发出让皇帝亲政的懿旨后，光绪皇帝就曾暗示太后，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慈禧太后精于权谋之术，自然看懂了这层暗示，于是顺水推舟，令人筹划所谓归政条目，重修清漪园就是其中的一项内容。除了光绪皇帝大力支持修园子，还有一个人也跟慈禧太后心意相通，想到了一处，他就是光绪皇帝的父亲醇亲王奕轩。奕轩当时主管着新成立的海军衙门，正受命筹建北洋水师。自从儿子当皇帝后，奕轩行事小心，凡事顾虑到皇帝与太后之间的关系。眼看皇帝即将大婚亲政，如果修作园子能够让慈禧太后安心养老，那么皇帝的亲政之路也就顺畅些。考虑到这一点， 奕轩不顾国库空虚和其他大臣的反对，成为慈禧太后重修清漪园的坚定支持者。1886年9月，奕轩呈上奏折，请求恢复清漪园昆明湖水师操练旧制，并提出创办昆明湖水操学堂。奕轩正是想借操练水师之名，帮着慈禧太后找一个修园的借口。在奏折中，奕轩还提出，为了恭迎慈禧太后检阅水师，请求修复盐湖一带的破损建筑。慈禧太后一看，自然正中下怀，立刻批复应允了。就这样，本应由内务府负责的修园任务变成了海军衙门的差事。这一年，奕轩秘密动用海军经费，悄悄地开始了重修清漪园的工程。这些工程中，只有昆明湖水师学堂是唯一一处与海军有关的建筑。然而，就在水师学堂开学的那天，几位海军衙门官员匆匆主持了开学典礼后，就毫不避讳地直奔不远处的万寿山，去参加那里更为隆重的排云殿供梁仪式了。排云殿是清代皇家园林御用设计师样式雷第七代传人雷廷昌的得意之作，也是此次园林修复的核心工程。在原大报恩延寿寺基址上，

0: 雷廷昌仿照紫禁城外朝的形式，设计了集佛寺和朝殿为一体的建筑群。纸里包不住火，清漪园的修复工程逐渐被外界知晓，引起朝野上下一片议论。然而慈禧太后似乎并不因此忌惮，为了平息舆论，1888年3月，她干脆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称清漪园是光绪皇帝仿效乾隆孝母而建，并取颐养充和之意，将清漪园改为颐和园。清漪园这个名字从乾隆建园起一共使用了137年，他目睹了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过程，重新以颐和园的名称成为晚清实际上的政治中心。
1: 原本是暗度陈仓的修园，现在呢变得光明正大起来。慈禧太后下令，修园工程一定要赶在5年后的1894年前完工，因为这一年呢正好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乾隆皇帝为母亲过60大寿，盖了这座园子，慈禧太后也一心想要在这个园子里呢好好的庆祝自己的60大寿。然而她的如意算盘最终还是落空了。
0: 有了慈禧太后的指令，奕轩修园更加卖力，其用心程度甚至超过了他对海军衙门的管理。据记载，北洋水师自1888年建军后再没有添置过任何船舰，自1891年甚至连枪炮弹药都停止购买了。那么朝廷每年拨给海军衙门的军费都去哪里了？此时的慈禧太后正眼瞅着颐和园初具规模而满心欢喜。为了满足慈禧太后听戏的需求，原本是1层的戏楼平地而起，盖成了一座3层的德和园大戏楼。戏楼中各种设备一应俱全，可以实现更多的舞台气氛和戏剧效果。乾隆皇帝原本用来警戒后人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石舫，被慈禧太后改建成品茶赏雨的游乐之处。他命人在原有船体上增建了2层木质舱楼，舱楼上下各装有1块镜子，这2面镜子是用来赏雨的。慈禧太后憧憬着阴雨绵绵之时，在这石舫上品茶赏雨，从镜子里看雨景，该有种半梦半醒的朦胧之美吧。乐寿堂是整个颐和园最适宜居住的地方，这里视野开阔，放眼望去，莺飞鱼跃，一派生机。乾隆皇帝曾在这里为母亲遍植玉兰树，每到开花时节，一片香雪海。现在，慈禧太后要将这里作为自己的寝宫，她命人大力修缮，好让自己住得更加舒适。按照慈禧太后的计划，颐和园将全面恢复清漪园时期的规模，复建当年的全部建筑。然而在建设过程中，由于经费筹措困难，材料供应不足，慈禧太后不得不一再收缩修园的规模，最后完全放弃后山、后湖和昆明湖西岸，而集中经营前山、宫廷区和西堤等处。即便这样，仍然有许多亭台楼阁不能恢复，部分重修的建筑也比乾隆时期的建筑要矮上一截。在万寿山的东部山顶，乾隆皇帝曾经修了一座显赫的2层建筑昙花阁，阁的四周各有一座高大的牌楼。

其壮观程度恰好与佛香阁遥相呼应。可如今这座楼阁的位置上，却是一座平淡无奇的单层殿宇景福阁。慈禧修建的颐和园占地面积为290公顷左右，比清漪园略小一些，前后历时8年，恢复改建新建约90多处，到慈禧60大寿这年才仓促完工。很多人猜测，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到底花了多少两银子？清史专家王道成查到样式雷的家藏资料，从算房账本中一点点推算，确定重修颐和园的全部花费在500至600万两白银。有人说，这笔银子在当时可以买3-4艘定远舰。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一年，慈禧太后度过了她一生中最尴尬的一个生日。她悄悄取消了计划在颐和园举行的隆重寿宴，仓皇回到了紫禁城，在焦虑与惊恐中潦草地办了寿宴。事态的发展，战争的残酷，比慈禧太后想象中更加糟糕。当昆明湖上的荷花争相斗艳时，远处的黄海水面漂浮着清朝海军的战舰残骸。当整个北洋水师全军覆灭，那艘用海军军费修建的巨大石舫仍安静地停泊在波澜不惊的昆明湖畔。当慈禧太后拥有了一座美丽的园林，大清王朝却即将丢掉整个江山。然而，慈禧太后很快忘掉了修建颐和园背后的战争阴影。她将颐和园作为最钟爱的行宫，每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这里。他在这里临朝听政，接见使节，举办庆典，将这里变成晚清实际上的政治中心。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中国清代的光绪皇帝亲政以后啊，每次到北京西郊的颐和园，都是在仁寿殿处理政务。戊戌变法开始后不久，这位年轻的皇帝呢，就在仁寿殿召见了维新派代表人物康有为。正是因为这次君臣相见，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仁寿殿是颐和园听政区的主要建筑，乾隆时期称勤政殿，意为不忘勤理政务。慈禧太后重修后改称仁寿殿，意为仁政者长寿。晚清时期，这里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住在颐和园期间临朝理政、接受恭贺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1898年，这里更成为光绪皇帝实行变法维新的策划地之一。这一年的6月16日，刚刚亲政的光绪皇帝在这里召见了主张变法自强的康有为。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爱国志士们纷纷寻求强国之路。康有为打着脱骨改制的旗号，成为主张变法自强的代表人物之一。1895年，康有为考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主事后，几次上书给光绪皇帝请求变法。在这些上书中，康有为仔细阐述了自己的变法主张和政治见解，光绪皇帝看了非常感动。

0: 并认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年6月11日，光绪皇帝正式宣布实行新政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召见康有为，共同商讨具体的变法策略。据史料记载，召见那天天还没亮，康有为就赶到朝房里等候了。那天在朝房等候的还有直隶总督荣禄。荣禄架子十足，并不真心支持变法。康有为在朝房里向他滔滔不绝谈论变法之事，荣禄只是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态度上不置可否。不久，太监唤康有为进到仁寿殿。仁寿殿里只有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一君一臣相对畅谈。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明确指出，世界各国都是通过变法而强，都是由于守法而亡。如果中国继续遵守旧法而不知变革，则有被列强瓜分而亡国的危险。对于如何变法的具体策略，康有为也有条有理地一一做了陈述。光绪皇帝一边听一边微笑点头。这次召见，光绪皇帝赏给康有为6品官衔，任总理衙门张京上行走，同时给他以专折奏事的权利。召见结束，康有为谢过皇恩，强抑内心的激动，退出仁寿殿，快步如飞地出了颐和园。此后，光绪皇帝加快了变法进程，在短短时间里颁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包括发展新农业、训练陆海军、开办新式学堂，以及废除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等内容。这一年是戊戌年，变法由此被称为戊戌变法。那么，在光绪皇帝积极推行变法的时候，慈禧太后在忙些什么呢？对于变法和新政，她又是什么态度呢？从清宫档案的记载来看，光绪皇帝亲政后收到的每一份奏折，全文或摘要都需送慈禧太后审阅。由此可见，慈禧太后对光绪皇帝实行变法是同意的，对变法的具体内容也完全知情。更有史料记载，变法期间，光绪皇帝曾十几次前往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示并听讯。有一次，光绪皇帝给慈禧太后带去几份变法的奏折，慈禧太后听着，感叹过去朝廷也实行了一些维新自强的事，但都不如这些说得透彻。光绪皇帝见慈禧太后高兴，提出把奏折内容传达给各位王公大臣，以弘扬变法的精神。慈禧点头说，就这样办吧。此后没有新政颁布前，光绪皇帝都要去向慈禧太后禀报并征得同意。起初，慈禧太后遵循归政的原则，对光绪皇帝的主张和新政总是能够给予认同和支持，这让早期新政的推行还算顺利。
1: 表面上看，慈禧太后已经归政，把政务通通交给了光绪皇帝，自己躲到颐和园颐养天年去了。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在朝中守旧势力的干扰下，慈禧内心的天平一点点失去平衡。对于热衷于权力的慈禧太后来说，她再也不能安心在颐和园里养花弄草了。
0: 光绪皇帝短期内颁布的各项新政，虽受到了大部分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却遭到

朝中守旧势力的反对，因为这些新政触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起初对这一切，慈禧太后在一旁安静地观看着，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她开始坐不住了。到这一年的夏天，天气炎热，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临朝听政时，已经开始用冰降温了。仁寿殿前面的寿星石也被炎炎烈日烤得发烫。此时慈禧太后心里明白，朝中的顽固守旧势力与变法维新派的矛盾也已经势如水火，两相难容。九月，北京的气候逐渐转凉，西郊的颐和园更早地感知到秋天的气息。昆明湖里满池的荷花逐渐换成了残荷听雨。此时，慈禧太后对变法的态度也悄然发生了转变。九月十四日这天，慈禧太后的心情并不太好。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利用与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向慈禧太后哭诉。怀塔布是守旧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几次出面反对变法，百般阻挠，因此被光绪皇帝借故革职。与他一起革职的还有礼部的其他官员，这些官员与怀塔布的哭诉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不安。她一见到光绪皇帝就说起这件事情，并劝告皇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对于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不免有些解释，但这些解释不仅没能说服太后，反而激起了太后的愤怒。慈禧太后的斥责让光绪皇帝忐忑不安，许久才从乐寿堂出来。从慈禧太后的话音中，他似乎意识到情况已经不妙了。这天晚上，光绪皇帝并未回紫禁城，而是留在了颐和园过夜。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召见了手握兵权的袁世凯，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并命他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紧接着，维新派主要人物谭嗣同又夜访袁世凯，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狡猾的袁世凯一面假意答应了维新派的要求，一面却向慈禧太后方面告发了此事。九月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直入光绪皇帝寝宫，将光绪皇帝囚禁，然后发布训政诏书，开始第三次垂帘听政。随后，慈禧太后下令抓捕维新派人士。康有为闻讯后被迫东渡日本。而谭嗣同等六人英勇就义。深秋季节，当逃亡路上的康有为回想起六月十六日与光绪皇帝在颐和园仁寿殿的倾心畅谈，不觉潸然泪下。这一年的冬天，颐和园陷入沉寂，动荡的局势把慈禧太后留在了宫禁森严的紫禁城里。直到一九零零年的春天，慈禧太后又住进了颐和园。然而这时的颐和园早已从慈禧太后的养老乐园变成了晚清的政治中心。这张老照片就是拍摄于这一时期的，记录了清晨慈禧太后前往仁寿殿上朝前的一个瞬间。如今的仁寿殿到处都是慈禧太后留下的痕迹。

0: 殿前宽阔的院子里种着四季常青的松柏树，点缀着玲珑剔透的太湖石。殿前摆放着铜宝鼎和铜龙铜凤熏炉，一般情况下都是象征皇帝的龙居中，而象征皇后的凤居侧。可仁寿殿里的铜龙铜凤却是凤居中，龙在侧。这种不同寻常的摆法，正是慈禧太后专权时期留下的特殊印记。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慈禧太后和朝中的守旧势力却无法阻挡历史的车轮。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守旧而腐朽的清王朝。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戊戌变法后，慈禧太后把光绪皇帝软禁在瀛台，重新开始临朝听政。为了监视光绪皇帝，慈禧太后每年到颐和园居住的时候啊，也会把光绪皇帝带到园子里。由此啊，颐和园里的玉兰堂就成为光绪皇帝的另一个幽禁之地。
0: 玉兰堂是一座三合院式的建筑，位于颐和园昆明湖畔，与慈禧太后居住的乐寿堂相邻。光绪皇帝亲政后，这里是皇帝寝宫，从东殿出去可直达听政区的仁寿殿后门。玉兰堂正殿曾是光绪皇帝批阅奏章、处理政务的地方。殿内的陈设大部分是乾隆时期的遗物，宝座、御案、香几等家具均为浅色沉香木和深色紫檀木制成，极为珍贵。戊戌变法失败后，玉兰堂作为光绪皇帝的幽禁之处，撤去大部分文玩装饰，只保留了部分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正殿的后门直通隆裕皇后的寝宫怡云馆。皇帝被幽禁后，正殿后门被堵死，禁止他们夫妻往来。除此，东西两面的通道也被堵死，防止光绪皇帝与外界接触。正南的大门由太监日夜监视。幽禁之处，慈禧太后就把服侍皇帝的贴身太监全部撤去，换成了自己的心腹太监，以便随时监视皇帝的一举一动。玉兰堂临水而居，面对着碧波荡漾的昆明湖，可听风，可看水，四时风景无限。可是光绪皇帝根本看不到这湖光山色。原来为了防备光绪皇帝逃逸，慈禧太后不仅命人在院外边构筑高墙严加防守，还在屋内砌墙封死门窗。现在屋外砌的高墙已经大部分拆除，但东西配殿内的砖墙仍然可以看到。玉兰堂的两侧配殿原本是光绪皇帝的生活区域，用来起居睡卧，随时可以看到昆明湖上的四时风景。但是现在因为在屋里筑起了两堵砖墙遮挡了视线，什么风景也看不到了。玉兰堂门外两块守门的大石头也有着慈禧太后的特殊用意，它们高约2米，是一对母子石。据说这是慈禧太后为了发泄对光绪皇帝的怨恨，专门下令从香山静怡园移过来的，其用意是为了暗示并指责光绪皇帝忘恩负义，竟不及顽石。光绪皇帝自小入宫。

以过继给咸丰皇帝为名登基称帝，因此与慈禧太后形成母子关系。光绪皇帝亲政后，因为变法图强，与慈禧太后渐生矛盾，更曾希望通过手握兵权的袁世凯来掌握主动权，这让慈禧太后怒不可遏，由此对光绪皇帝充满怨恨。1898年9月16日，就是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召见了袁世凯，希望他协助变法维新。无奈袁世凯出卖了变法，令光绪皇帝陷入窘境。光绪皇帝虽被幽禁，却仍然保留了皇帝的名分，在外人眼里，他仍然是大清王朝的皇帝。居住在颐和园时，他每天清晨在太监的监视下从玉兰堂出门，前往仁寿殿与慈禧太后一起听政。这时的光绪皇帝身穿龙袍，走起路来气宇轩昂，颇具帝王气派。在仁寿殿，他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也是和从前一样，唯一不同的是光绪皇帝很少说话了。这次训政，慈禧太后取消了之前垂帘听政的形式，而是掀掉帘子面对群臣听政。虽说是一起听政，但实际上啊，慈禧太后独揽了朝政大权。听政时啊，光绪皇帝很少开口说话，他如同木偶一样任人摆布。退朝之后呢，他仍旧在太监的监视下走回暗无天日的玉兰堂，度过漫长而无聊的时光。据记载，有一年冬天，光绪皇帝卧室的窗户纸破了，几天都没人修补，光绪皇帝在寒风中冻得浑身发抖。一位内务府大臣听说了，帮着裱糊窗户。慈禧太后知道这事后，便羞辱这名大臣。从此，内务府再没人敢关心皇帝的生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慈禧太后的怨恨逐渐消散。尤其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他和光绪皇帝经由颐和园逃出北京，一路向西吃尽苦头。患难之中，母子间似乎有了某种和解，光绪皇帝的处境也随之改善许多。尤其是在颐和园居住时，他甚至可以带着太监在园子里散散步，与德林公主聊聊天了。德林公主是清朝外交使臣玉庚的女儿，自小跟随父亲在法国长大，回国后曾在慈禧太后身边服侍过2年。因为在国外长大，德林公主见多识广，苦闷的光绪皇帝很愿意听她讲起国外的见闻和趣事。偶尔光绪皇帝也会向德林公主倾诉自己的苦闷。有一次，光绪皇帝问起外国人对自己的评价，不等德林公主回答，他就自顾自地说道：若他们对我有所误会，皆因为朝廷守旧的缘故，我没有机会公开自己的见解和理想，以至于外界并不了解我。若再有外国人问起我，你就如实相告我现在的处境。我有很多兴国大计，但无一能够实行。1903年，慈禧太后请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进宫给自己画像。因为忙着给卡尔做翻译，德林公主一时忙得顾不上与光绪皇帝聊天了。隔了一阵子，光绪皇帝再见到德林公主时，便急切地说：自从画像开始以来，好久不曾与你畅谈了，宫中无人能够帮我，你常常跟卡尔在一起，我感到无聊透顶。对于光绪皇帝的处境，

0: 又随之担忧起来，说道：此事还是小心为妙。德龄公主会意的点头，对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之间的微妙关系，她颇为了解。有一次，慈禧太后特意将德龄公主叫到跟前，吩咐她说：若有外国人来，你必须时时接近皇帝，以便他们跟皇帝谈话时为他翻译。德龄公主心领神会，明白太后是担心外国人跟皇帝谈违心之事，特意让自己监视皇帝，于是回答道：凡有外国人进宫时，我总是跟着他们的，没有看到他们跟皇帝说过话。听了这样的回答，慈禧太后才放下心来。在美国女画家卡尔眼里，光绪皇帝英俊不凡，个性腼腆，不善交际。虽然他与慈禧太后一起参加各种外交活动，一起听戏，参加祭祀典礼，但他的脸上时时有着压抑和消极的神态。卡尔只知道光绪皇帝住在典雅华丽的玉兰堂，面对昆明湖风景无限，却并不知道这年轻而忧郁的皇帝走到自己房间里却看不到任何风景。除了陪同慈禧太后临朝听政和参加一些外交活动外，光绪皇帝在玉兰堂无事可做，如何打发孤寂的幽静岁月呢？清宫档案上曾记载了这样一件小事。有一年，光绪皇帝向清宫管理戏剧演出的部门升平署要了一套小锣鼓。太监们向慈禧太后汇报此事后，得到应允。从此，光绪皇帝在幽静岁月里常常靠敲打小鼓来发泄心中的郁闷。美国女画家卡尔在与光绪皇帝接触中观察到，皇帝把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总是在看书。宫里有一名官员专门负责为皇帝买书，皇帝不仅读中国文学和古典书籍，还看外文译作，而且看书非常快，负责买书的官员经常为此忙碌着。光绪皇帝每天看书、写字、写日记，还学起了英语。慈禧太后通过耳目掌握着光绪皇帝的一举一动，得知光绪皇帝学习英语后，他也心血来潮地学起了英语，但字母尚未掌握就知难而退了。在颐和园玉兰堂，光绪皇帝过着寂寞清苦的生活，他身边的太监跟着他，看着他，谁也不说话。光绪皇帝在长达十年的幽静生活中，日复一日，直到1908年含恨而死。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中国清代的慈禧是个戏迷，为了看戏呢，她让人专门在北京颐和园修建了德和园大戏楼，这里呢常常是群星荟萃，好戏不断。有一次，戏台上的演员们正唱得起劲儿，看戏的慈禧呢却突然面色一沉，命令演员立即停止，并让人把负责此次演出的戏提调叫来问话。
0: 戏提调主要负责安排演出剧目，邀约演员。慈禧如此急着传唤戏提调，到底是为什么呢？来到慈禧面前，戏提调已是两腿发软，大气都不敢出。

只见慈禧不紧不慢地品了一口茶后问道，今儿这戏是怎么唱的，还想不想当差了？听到这句话，戏蹄调颤抖着身体向慈禧太后求饶。站在一旁的大太监李莲英在端详了戏蹄调一阵后，告诉慈禧太后说，老佛爷，这个戏蹄调好像是个新来的，恐怕还不懂规矩。听了李莲英的话，慈禧便不再追究，戏蹄调才免于一顿杖刑。戏蹄调走出大殿，忙向李莲英叩谢，并探知了得罪慈禧太后的缘由。原来演员的唱词中有一句，最狠不过妇人心，犯了忌讳。李莲英告诫戏蹄调，给太后排戏得先摸清楚其中的讲究。当初有演员在唱《双丁记》这出戏时，按照传下来的本子唱了句“最毒莫过妇人心”，结果惹得太后勃然大怒，立即传旨将演员打了80大板。在弄清了慈禧的好恶后，戏蹄调赶紧回到后台，翻看排戏的剧本，看有没有太后忌讳的唱词。侥幸逃过一劫的戏蹄调连连发出感叹，在德和园里给慈禧太后演出可真不是件轻松的差事。德和园位于颐和园的东宫门内，是专门为慈禧看戏而修建的一组建筑群，它由大戏楼、半戏楼、怡乐殿、看戏廊等建筑组成。德和一词出自于《左传》，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意思是说君子听了美好的音乐就会心平气和，从而达到道德高尚的境界。德和园的主要建筑大戏楼气势恢宏，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古戏楼。大戏楼由2层半戏楼和3层的大戏台共同组成，总高约22米，相当于现在的7层楼高。戏台共有3层台面，每层台面都设有上下场门，可同时演出。大戏台台面地板下安置了水井和注水池，能起聚音和共鸣的作用。戏台还设有翻板和高压水机等机关，这些特殊的装置可以在大戏开演时营造出神仙自天而降、鬼怪自地而出等效果，观赏性极强。据说慈禧每到颐和园居住，第二天德和园大戏楼就会开锣唱戏。慈禧身为太后，就要显示出太后的威仪，看戏的规矩呢和忌讳要比一般人更多。演员的唱词中不允许提到他名字中的任何一个字，甚至连提到他的属相也都犯了忌讳，这可难坏了那些为慈禧唱戏的演员们。慈禧是属羊的，所以《汴梁记》《苏武牧羊》《龙女牧羊》等剧目一律不能唱，就连唱词中都不准出现羊字。在冠演的剧目《玉堂春》里有一句，苏三此去好有一笔，好比那羊入虎口有去无还。为了避开羊字，演员陈德林在台上只得改唱好比那鱼儿落网有去无还。陈德林这一改还受到了慈禧的奖赏。而另一位演员王福寿却因慈禧这个忌讳而遭了殃。慈禧听说王福寿在宫外跟人合伙开了间羊肉铺，竟吩咐太监说，以后不许给他赏钱了，他天天剐我，我还赏他什么？慈禧看戏不光避讳属相，还避讳性别，她绝不允许唱词中出现辱骂女人的。

此外，在慈禧生日前后所演的戏，唱词中绝不能出现杀、死、亡一类不吉利的字。而遇到这种情况的演员该怎么办呢？

0: 镇头王一句的时候，顿时心头一颤，看到台下的慈禧表情严肃，正紧紧地盯着他。谭鑫培灵机一动，忙将唱词改成了大将临阵也风光。慈禧听后立即转怒为喜，马上叫人犒赏谭鑫培。至于临时改的唱词是否符合剧情，慈禧并不关心。除了讲究避讳，慈禧太后看戏时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喜欢一边看着台上的演出，一边拿着剧本对唱词。只要有一个演员在某个地方唱得荒腔走板，甚至一个眼神不对，全体演员的赏钱就很有可能泡汤了。慈禧所看的剧本上还详细注明了唱词所需要的时间，演员如果没有唱够时间，会被认为是犀利，也是要受到重罚的。别看慈禧听戏挑错，但在台上表演的演员们还是要换着花样的讨她欢心。著名的丑角刘感三在一次演出中临场加了一句念白：别看我是假皇帝，这里还能有个座位，对面的真皇帝却还是站着呢。一句话把慈禧逗得掩口而笑，忙叫人给站在一边的光绪皇帝拿来凳子坐下。画面中是光绪年间升平署的两件纸腰牌和纸门罩，以及一件木腰牌，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他们是升平署的演职人员出入署内进门的凭证，由内务府颁发。
1: 当年为慈禧太后唱戏的都是声名显赫的顶级演员，像谭鑫培、陈德林、王瑶卿、杨小楼等，他们的身影呢经常出现在德和园大戏楼上。然而光看这些人演出那些老剧目呢，慈禧还觉得不过瘾。
0: 慈禧有时心血来潮，自己会对一些剧目进行改编，唱词定下来后就让演员给唱词安上腔。演员陈德林曾说，太后所编的唱词不但不能改，而且还得恭维，其中有许多唱词真是难以安腔，但无论如何还得想办法把腔安上。所安的腔唱出来好听，太后便得意；倘若安的腔唱出来不好听，她只会说是腔安的不好。所以慈禧编的唱词交给演员安腔，谁接手都会急出一身汗。有时兴致一来，慈禧还会换上厚重的戏服，和太监宫女们演上一段戏。清宫中保存了一些慈禧穿戏装时拍摄的照片，在这照片中，慈禧身穿观音菩萨的戏装，扮成观音菩萨的样子，在她的身后是山石和竹林。大太监李莲英也穿着戏服站在慈禧的身边。慈禧扮观音的瘾很大，有时一天就会换几个造型，连身边的侍从也不放过，让他们分别扮成童子、护法站在左右。除了看戏、编戏、演戏，慈禧高兴了还会赏戏，就是请一些人来陪着她看戏。在德和园中，慈禧看戏的地方叫怡乐殿，殿内设有慈禧的宝座、休息室和午休的寝室等。被赏看戏的王公大臣按爵位高低，在怡乐殿东西两侧的看戏

囊中叹息。官员们被慈禧赏气，原本是件极其荣耀的事，但赶上盛夏和寒冬，感觉就没那么好了。人们在戏台下顶着夏日的烈日或迎着冬天的寒风叹息，这份荣耀也就变成了苦差事。从1895年至1908年，德和园大戏楼共上演了不同内容的戏300多出。慈禧为了听戏非常舍得花钱，历时4年时间建成的德和园就耗费白银71万两，而且到德和园演出的演员们的行头道具也要特别讲究。据说慈禧60寿辰时，仅置办演出行头道具就花掉52万两白银，这在清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这些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宫廷戏服就是当年制作的，它们做工精细，用料考究，用于刺绣的丝线都由金箔包裹碾制而成。这些已有100年历史的戏服直到现在还散发着迷人的光彩。据清宫档案记载，从光绪21年大戏楼建成到光绪34年慈禧病故，11年里这位太后在此看戏262天次，最多的一年中看戏就达40天次。慈禧太后活了74岁，执掌朝政47年，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仍然忘不了听戏。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听众朋友，今天将继续为您播出《开国前夜》
1: 第五集。
2: 保密局刑讯室内，强烈的灯光将屋内照得一片惨白。赖锦元坐在灯光后面，死死地盯着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们的工委书记段静如何奇峰？到底在什么地方？
3: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知道什么工委书记，也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奇峰是谁。
2: 地下党员破衣烂衫，浑身上下都是血迹和伤痕。呵呵，共产党人，我真的很佩服你们，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死硬。来人！赖锦元一声叫喊，几名膀大腰圆、凶神恶煞般的大汉马上出现，带下去好生伺候。大汉们上前将地下党员拖了出去。报告！一个特务走了进来，说吧。赖锦元的脸埋在灯光后面，脸上表情阴晴不定。毛局长手谕，特务将一张纸递过去，赖锦元接过一看，一阵狞笑，依我说早就应该给他们来一个痛快的了，走。他起身匆匆走了出去，身后几名特务赶紧跟上。拘留室内，小鱼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同监室的难友在照顾他。一个难友看着奄奄一息的小鱼，愤愤地说，这帮人真是丧尽天良，把人折磨成这样。他站起来几步走到栅栏旁，对外高喊，来人，快来人，这里需要医生。声音在空荡荡的走道里回荡。一个看守提着警棍走了过来，用警棍把铁栅栏敲得当当作响。
4: 好什么好，还要医生？当这里是医院呢？我告诉你们，进到这里就是活地狱，算你们前世没有积德，老老实实的待着吧，别给我找麻烦。
2: 说完拎着警棍离开了。不远处的另一个拘留室内，被关押在这里的向佐民、陈汉云等民主人士被走廊上传来的对话声惊醒了。陈汉云看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说道，我们在这里都关了十几天了，他们还没给个正式的说法。一个民主人士说道，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另一个也担心地说道，我们没有办法跟外界联系，有没有人营救我们呢？唉，我真的很担心他们会突然采取行动，我们就这样不明不白的。程汉云叹了一口气说，是啊，这帮人是不可理喻的，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此话一出，大家都显得心事重重，纷纷低头不语，只有向佐民显得镇定一些。他鼓励大家，大家再坚持一下，说不定情况会有改变。话音刚落，过道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打开铁门的声音，紧接着就是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大家抬起头来侧耳静听，赖锦元带着一帮特务走了进来，直接走到关押小鱼的拘留室门口。咣当一声，拘留室的铁门被看守打开了。赖锦元独自一人走了进去，被关押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抬头默默地盯着赖锦元。赖锦元盯着众人，不咸不淡地说，
5: 各位收拾一下吧，今夜就送你们动身上路，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说啊，也可以写哦，喜欢喊口号当然也可以喊上两句啊，反正没人听得见。
2: 随后两个特务
5: 抬着一张小桌进来，桌上放着一瓶酒和白米饭，还有纸笔。赖锦元看了一眼，转身又朝左向民他们的屋走去。左向民、程汉云等人静听着走廊上的声音，随着铁门咣的一声打开，几个特务抬着一张小桌子进来，桌上有酒有菜。赖锦元随后出现在门口。这是什么意思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哈哈，你们都读了不少书，应该明白。

0: 吃点儿喝点儿，然后我们就带你们坐车出去兜兜风，逛一逛，哈哈，凉快凉快。大家一阵沉默之后，情绪突然爆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我们要求公开审判，我们要求上庭，要求法庭公开审理，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你们不能就这样草菅人命。上法庭，公开审理，你们公然反对政府，妨碍社会秩序，煽动三罢，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还用得着审理吗？赖锦元冷笑道，继续说，各位吃饱点儿，喝足点儿，酒菜管够啊，别说我们没有人性啊啊。闻言每个人脸上都流露出绝望的神情。半晌，一位民主人士开口说道，我不要韭菜，给我纸笔，至少要让我写点什么留给家人。赖锦元冷笑着哼了一声，没有回答，转身走了出去。半小时后，特务们押着五花大绑的共产党员走出拘留室，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押了出来。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隐蔽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车子在深夜的街道上呼啸而过，驶向城郊的刑场。月黑风高，黑黢黢的树林像一张大网，隐藏住了一切的善恶。有几只乌鸦在林中啼叫着，让这死气沉沉的黑夜更添了几分不祥。几辆车陆续驶来，惊得林中的鸟儿一阵扑棱棱的飞。树林周围已然都是全副武装的军警在戒备。小鱼和其他共产党员被推下了囚车，紧接着左向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也被推下警车，一行人被押到了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前。一个民主人士小声地感叹，没有想到我们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另一个民主人士小声而坚定地说，后人会记住我们的，我们死得其所。左向民则显得比较镇定，我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可恨呐。他身边的一个民主人士苦笑一声，我最大的遗憾是我给国民大会撰写了一副对联，却无法送给蒋委员长。哦，对联是什么内容？说来听一听。左向明好奇地问。上联是为国民血汗以己意，下联是集天下混蛋于一堂。左向明听了忍不住一笑。这时赖锦元从吉普车上下来，看了看表，时辰一到，准备行刑。一排军警手持长枪把子弹推上膛，随着一声口令，长枪齐鸣。枪响过后， 左相民、程汉云等民主人士却并没有倒下。左相民睁开眼睛，左右看看，小鱼和几个共产党员已经倒在血泊中。程汉云惊恐至极，慢慢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并没有死，反倒晕倒在地。赖锦元走过来，一阵冷笑，呵呵呵呵，这滋味好受吧？这就是参加共产党造反的下场，杀无赦。党国对你们法外开恩，留下你们一条活命，希望你们从此改邪归正，不要再跟着共产党瞎闹了，否则这就是你们的下场。收队。赖锦元一挥手，军警们纷纷撤离，把左相民、程汉云等人留在了荒郊野外。等特务们走远了，一干人等才回过神来，哦，他们这是被释放了。于是一群人纷纷拔腿往城里跑，左相民起身拍拍身上的土，也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了。第二天，左相民回到南京菊园中学教师办公室里，老师们正在进行日常办公。几个老师看到了走进来的左相民，立马放下手头的工作迎上去。左老师，哎呀，你总算回来了。左老师，你吃苦了吧？面对老师们的关心，左相民惨淡的一笑，谢谢大家，谢谢你们为我奔走呼吁，哎，人能平安回来就好。左老师，你什么也别说了，我们心里都明白。
2: 哎，你说他们莫名其妙的把你们抓进去，又莫名其妙的放出来，总得给个说法吧？你看你，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要什么说法啊？我看这个政府是从根上烂掉了，没得救了。
0: 老师们，你一言我一语，都在为左相民抱不平。这时校长分开人群走了过来，握住左相民的手，左老师，你总算回来了。哦，谢谢校长。左相民感激地说。校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哎，现在世道乱，就别追究了，大家都息事宁人，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原本还想激烈讨论的老师们听到这话，只能暂时把怨气都放在心里，闭口不说话了。崔丽见状，从人群中走出，把一杯水递给左相民。左相民接过，一口气喝下去，擦擦嘴巴。校长啊，我想清楚了，为了不连累学校，我辞职。左老师，你。校长知道这话不无道理，但看到左相民如此深明大义，他又实属不忍。校长，您这次为了我的事情花费了不少心力，左母心中十分感激。学校毕竟是个教书育人的地方，我也不想因为自己给校方和学生带来不利影响。校长长叹一声，没有说话，算是默认。左相民想了想，接着说，我明天就将辞职报告呈上。唉，校长轻轻摇了摇头，背着手出去了。第二天，左相民交完辞职报告，一个人走到办公桌前，默默地收拾东西。不一会儿，个人物品便全部装进了一个纸盒子。他抱起纸盒子，留恋地看了一眼办公室。当他准备离开的时候，程汉云突然推门走了进来。
3: 相民兄，
0: 你要辞职？
3: 哦，你怎么知道的？
2: 左向民有些诧异，程汉云使了个眼色。

0: 子用手指了指门外。左向民走到门口，这才发现门外竟然站满了学生，大家都默默无言地等着送别左向民。左向民看着学生们，眼睛不禁湿润了。他走出办公室，学生们自动给他让开了一条通道，眼神里充满了敬重与不舍。程汉云跟在左向民身后，静静地看着这一切。安置好东西，左向民和程汉云两人来到了一间露天茶座。此时还没有到上课的时候，只有少数的茶客在闲聊品茶，两人对坐饮茶。程汉云举起茶杯向左向民敬了一敬，
1: 向民兄，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
0: 左向民连忙端起了茶杯，
1: 啊，严重了，不敢当。
0: 程汉云将茶一抿，
1: 若非亲眼所见，真不知道向民兄在学生中有如此威望，为人师者最大的荣耀莫过于此了。
0: 左向民无奈地摇了摇头，
1: 唉，也就是因为进了一次监狱，在这些年轻学子眼里，我仿佛是个英雄。哎，你跟我一同坐了监狱，是明白的，我哪里是什么英雄啊？比起那个年轻的共产党，唉，我深感惭愧呀。老左呀，老左，你别这么说，不然惭愧的又何止你一人呢？我们这些文人手无缚鸡之力，眼看当局腐败，国家动荡，只想出一己之力，却苦于没有门路，就连一个民间的爱国自治会竟也无法在南京生存，嗨，实在是可气可叹呐。
0: 程汉云说着愈加激愤起来，
1: 还是有希望的。从今天我离开学校的那一幕，人心所向一目了然呢。
0: 左向民喝了口茶劝道。
1: 哎，程汉云话锋一转，辞职以后作何打算呢？
2: 我准备近期南下，去香港。
1: 哦，已经决定了吗？
0: 左向民轻抿一口茶。
1: 是啊，我对南京政府已经彻底失望，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我要继续进行分内的工作。我们这次也算是死里逃生。哎，对了，你今后要多注意安全，那些走狗只怕还盯着我们呢。
0: 程汉云拿起茶壶给左向民添满。
1: 其实啊，我也有走的打算。
0: 是吗？左向民放下茶杯问道。
1: 昨晚呢，我一直在考虑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一同商议是否南下香港。
0: 听到此，左向民兴奋地一拍桌子，
1: 好，太好了，那我们就一起去。
0: 两人再次将茶杯举起，清新的香茶扑面而来，沁人心脾。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
1: 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
0: 李宗仁不服气地说：
1: 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
0: 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
3: 夫人，我回来了。
1: 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
3: 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

0: 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
1: 第六集，
0: 中华民国副总统李宗仁的官邸坐落在南京富厚港。这一日，李宗仁正春风得意地在试穿就职典礼的礼服，一旁的夫人看着镜子里神采奕奕的他，提醒道，我看呐，还是派人去问问我们总统穿什么服装，他那个人呐，气量本来就小，你这一当选，不定他怎么想呢。李宗仁不服气地说，能怎么想啊，我这个副总统可是过五关斩六将，堂堂正正的选出来的，他能怎么想啊。话音未落，他的副官匆匆走了进来，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忙问，打听到了吗？打听到了，总统着军便服。李宗仁一愣，有些疑惑，啊，军便服？总统就职典礼他穿什么军便服啊？夫人在一旁道，你看，幸好去打听了一下，是不要不那天看你怎么办。我看咱们就问他一句，要是他真穿军便服，你也穿军便服就是了。李宗仁虽然一肚子疑问，却也没有再反驳，默认了夫人的意见。李宗仁穿着军便服早早便到了会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离就职典礼只有十分钟的时候，蒋介石才出现。一看穿着中式长袍马褂的蒋介石，李宗仁傻了眼。时间已到，所有参加总统就职典礼的人都在翘首以待，蒋介石和李宗仁进入会场，全场一片掌声。蒋介石穿着中式长袍马褂，洋洋得意地走在前面，李宗仁身穿军便服，满脸韵色地跟在蒋介石后面，看起来像是蒋介石的马便。蒋介石回头看了李宗仁一眼，眼神流露出抑制不住的不屑和得意。好不容易哀悼典礼结束，李宗仁没做停留，怒气冲冲地径直回了家。一走进客厅，李宗仁就狠狠地把帽子摔到沙发上，王八蛋，什么东西。李宗仁一骂，他夫人急忙劝慰，你小声点，我不是早就说过了，他这个人气量本来就小，那也不能这样啊，这样的小事他都玩弄我，以后怎么共事啊。而且我们还专门问了他，他倒好，说的好好的军便服一亮相却是长袍马褂，弄得我措手不及，话都来不及。看他那洋洋得意的样子，把我弄得像个跟班的啊，像个小丑。李宗仁气哼哼地说，哎，没这么严重，不就是穿件衣服吗？李宗仁瞪一眼夫人，还没这么严重啊，不管他，他不仁我也不义。他立刻回头对副官说，马上通知白崇禧，所有桂系部队从即日即时即刻起，不要再与共军发生任何摩擦，任何交锋。这副官谨慎地看着李宗仁，这什么，这有什么，你就这么说，老子就是要保存实力，要和那个王八蛋决一雌雄。李宗仁话音刚落，他的秘书就拿着一张报纸匆匆走了进来，什么消息， 照片这么快就见报了？哦，不是，这是从香港弄来的一份华夏报，上面登着共匪五一口号。秘书说着把报纸递给了李宗仁。李宗仁接过报纸看了一眼，脸上不自觉地露出吃惊的表情。他问自己的副官和秘书，你们谁知道当年李自成是从哪里起事的？回副总统，当年李自成是从陕北起事的。秘书回答道，那最终到了哪里啊？最终进了北京城，可是没待几天就被赶出了北京城。哼，赶出了北京城，你以为毛泽东是李自成？愚蠢，真是愚蠢。毛泽东都要开政协了，他还和我玩这样的小把戏。哼。李宗仁哼了一声，把报纸狠狠一丢。副官和秘书见李宗仁这样，都立在一旁不敢再说话。与此同时，南京总统府花园里，蒋介石在毛人凤的陪同下正在花园里散步。蒋介石一边走一边说，
1: 毛局长，你对今天的就职典礼有什么看法呀？
0: 毛人凤说，总裁您宣誓就职总统是众望所归，我看今天到场观礼的嘉宾大多都是总统您的支持者。
1: 我不是说这个，
0: 总统，您的意思是李副总统他啊？
1: 毛人凤揣度着蒋介石的用意。李宗仁心怀怨气，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吗？
0: 是，卑职明白。
1: 李宗仁和白崇禧长期拥兵自重，独霸两广，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日久必成大患。今天的就职典礼上，我看得出来嘛，他心里是不服气的。
0: 蒋介石自顾自地说道。毛人凤说，我已经安插保密局人员在他左右，充分掌握了他的材料，随时听候总统吩咐。
1: 蒋介石想了想，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他还是有用的，不过要严密注视他跟共产党的关系。
0: 是，从目前的军事部署上看，李宗仁一直在避免跟共产党的正面冲突，以图保存实力。蒋介石微微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1: 你看了今天香港的华夏报了吗？
0: 毛人凤跟在后边恭敬地说道，我看到了，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影响面很大，长期聚集在香港的那些所谓的民主人士已经蠢蠢欲动了。
1: 李济深和蔡廷锴有什么动静啊？
0: 他们在香港定期召开双周论坛，讨论时局。我认为他们是在坐山观虎斗，企图从中渔利。
1: 蒋介石点了点头，看来你是进步了。李宗仁没有跟李济深或者是蔡廷锴接触吗？
0: 李济深有一个秘书叫胡庆阳，时常穿梭往来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初步估计这个人是他们的联络人。
1: 共产党提出召开新政协，是一定要李济深这样的人支持的，他们会千方百计拉拢他们。你们保密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毛局长你心中一定有数
0: 啊。是是是，卑职明白。
1: 另外李宗仁不可小觑，他在这些人中也是很有影响的，李宗仁要做大也需要得到李济深这些人的支持。
0: 是是是，学生明白。
1: 对了，你抓捕的那些所谓民主人士现在怎么样了？
0: 已按照当初的部署把他们释放了。
1: 对，现在。

0: 舆论压力很大，人心不稳，把他们放出去可以安抚民意，何况他们也只是一些小人物，掀不起什么大浪。蒋介石闭着眼缓缓地点头说道：总统您英明。毛人凤拍着马屁，蒋介石微微一笑又往前走了，毛人凤亦步亦趋紧随其后。夜色渐渐将两人笼罩，
1: 1948年4月底，国内局势瞬息万变，在党中央明确提出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民主建国大计的方针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部署了一场暗杀行动。李吉深、蔡延闿、郭沫若、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等都将面临着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面对此种局面，国共两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情报斗争、影壁斗争。长篇小说《开国前夜》正在播出。

0: 玄武湖边，春风拂柳，游人如织。一座古色古香的茶楼耸立在玄武湖畔。崔丽沿着湖梯来到了茶楼外，她机警地看了看四周，确定没有被跟踪，这才走进茶楼。茶楼里生意十分兴隆，有舞文弄墨的文人骚客，也有洽谈生意的商人。齐长鹏悠闲地坐在二楼包间的一张桌子旁，慢慢地喝着茶。崔丽径直走过去，在齐长鹏对面坐下，小声地说：“左小民他们出狱了，但是我们的同志都牺牲了。”“
1: 嗯，我知道了，这次我们损失很惨重。”
0: 齐长鹏沉痛地说：“当局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不得不释放被捕的无党派人士。
1: 人是放出来了，但是他们不能在南京久留，要设法把他们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去。
0: 我跟左向民交换过意见，他决定离开南京，但是并不想去解放区。他们爱国自治会在香港有分部，他想去香港继续从事民运活动。他让我告诉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1: 齐长鹏想了想，也好，这次我受命去香港，任务会相当的繁重。如果他们爱国自治会能够去协助我们的工作，这倒是个好事儿。不过这是要请示中央才能决定。
0: 好，我今晚就给中央发报。
1: 崔丽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香港吗？
0: 崔丽一脸惊喜，连忙开口道：“好啊，我愿意。我早就说过，你去哪儿，我也去哪里。”“
1: 你的父亲在香港，有这个社会关系作为掩护，更有利于开展工作。”“
0: 是啊，我也有3年没见到我爸爸了，说实在的，真有点想他。”
1: 崔丽想起父亲，心里有些内疚。“我已经订好了去香港的机票，我先走，随后老段会安排你南下。”“
0: 好，我在想啊，要是见到了我爸爸，我怎么向他介绍呢？”
1: 崔丽看着齐长鹏笑着问道。
0: 齐长鹏有些疑惑不解，随即明白了崔丽的用意，一笑：“
1: 随你，看你怎么方便怎么说。”“
0: 那我说你是我的男朋友。”
1: 齐长鹏笑笑，没有表示异议，和崔丽微笑。

的地方站住。什么事情啊，这么风风火火的？毛人凤有些不高兴，赖锦元定了定身子答道，报告毛局长，我们的密码专家成功破译了缴获的共匪密电。哦，什么内容啊？赖锦元急忙将电文递了上去，内容是指示南京地下党有一个代号叫台风的特务潜伏在民主人士中，要他们提高警惕。毛人凤站起来，一把夺过电文，好半天他才抬起头，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微笑。共党的情报工作还真有两下子，好，幸好这份电文落在了我们的手上，否则我们天衣无缝的计划将毁于一旦。看着毛人凤笑了，赖锦元也羡慕的呵呵笑了起来。风华旅行社内，齐长鹏已穿戴整齐，行李也已经装箱放在床头，他不时走到窗口，撩起窗帘向楼下张望，街上不时有警车开过，鸣响的警笛声和小贩的叫卖声混在一起，变得更加刺耳。街道两侧还有一些可疑人员夹杂在人群中来回走动，自然不是闲逛这么简单。齐长鹏焦急地看着表，显然他在等什么人。这时敲门声终于响起，三短一长。齐长鹏急忙去开门，腾记典当行的老板手里提着一个包，匆匆走进来。老齐，下面有人监视，我知道。哎，老秦，我走后这边的工作全靠你们了。齐长鹏握住秦老板的手，放心吧，老齐，不说这些了，我们赶紧出发。我现在的任务是保证你安全到达机场，顺利抵达香港。老秦说着，快步走到窗帘，撩起窗帘一角看了看，回头打开自己带来的那个包，从里面拿出了一套国民党军服，还有化妆用的假胡须。外面盯得很紧，你赶紧换上这个啊！等我出门十分钟之后，你从后门走，一直走到15街，街口有一辆福特汽车，那是我们的人，你直接上车，他就会送你去机场。哎，确定甩到尾巴以后，再换掉这身军服。齐长鹏接过军装，快速换上，再小心地粘上假胡子，他看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啊，不错，我都快认不出来了。老秦又递给齐长鹏一个军官证，这是你的证件，如果遇到盘查，你就说你是107军后勤处的人，是从苏北来南京转办军需物资的。哎，记住了没有？齐长鹏点头，哦，记住了，好，那我走了。齐长鹏看了老秦一眼，紧紧握住他的手，老秦，小心啊。好，你放心就是。老秦提起床头的行李箱，大大方方地出了门。他若无其事地走出旅社，沿着行人熙攘的大街走去。几个便衣特务相互递了个眼色，部分人马上跟了上去。远远地传来口哨声和警笛声，老秦闻声转过一个街头，只见远方不远的一条街道上，水龙的水柱四起，军警正在镇压上街游行的学生。游行队伍在水龙的高压冲击下被打散，老秦目睹此状，忽然撒腿向游行队伍跑去。
跟在他身后的那几个特务猝不及防，直到他混进了游行人群里才反应。

0: 过来，慌忙上前追赶。老秦的头和身影在混乱的人群中时隐时现，学生们在特务和老秦之间推搡着，用爱国热情向军警们发起另一轮的反抗。眼见老秦就要失去踪影，特务们又急又气，冲天开枪。原本气势高涨的学生们听到枪声，轰的四下散去，潮湿的大街上只留下满地狼藉，老秦早已不见了踪影。
1: 开国前夜，今天就先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思，欢迎您收听空中梨园。豫剧六大名旦的人物介绍以及唱段欣赏，我们已经全部一期一期的送给您了。可是有戏迷打来电话说，能不能来一期六大名旦的唱段大聚会呀，让我们也过过戏瘾。当然可以，咱这儿的名段啊都是现成的，今天咱们就来欣赏六位艺术家的经典唱段。我们的播放顺序依然是按照几位艺术家出生的年月先后来给大家播放。首先我们欣赏的是豫剧大师、豫剧皇后陈素贞给我们带来的《宇宙风》当中《今日里顾不得闺阁端仪》。

儿子，你拿过鲜花呀？

这是我们的豫剧皇后给我们开了一个头。接下来第二位出场的是严派创始人严丽萍老师带来的《桃花庵》，酒尽春回杏花开。

接下来出场的第三位是豫剧六大名旦当中的马金凤老师，目前马老师也是六大名旦当中唯一健在的一位戏曲艺术家。我们来欣赏他老人家在1958年时录制的《穆桂英挂帅》当中，未开言来心如焚。

顿起快快安排才是跟你得胜欢唱，我要去到十里长亭夜明。快快去

0: 劲儿啊，咱们接着播放第四位艺术家常香玉老师的传统剧目
1: 《花木兰》当中用巧计哄元帅他出帐去了。

讲的话是当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陈思为您带来的空中梨园。今天我们带来的豫剧六大名旦的经典唱段，齐聚一堂的场面可不多见，只要戏迷们喜爱就给您安排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第五位艺术家崔兰田老师的
1: 陈三两选段。

听众朋友，豫剧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我们河南的骄傲。在豫剧的发展和传播上，是这些艺术家们一步一个脚印创造了豫剧的辉煌。那么今天送出最后一位艺术家是桑振军老师，他给我们带来的是豫剧《秦雪梅》当中关文一折。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小生丫鬟，小姑娘，我管问你把人看，任何人进花园你比我只管，第一怕你老爷把公婆拆看，第二怕你太太她又管花园，第三怕众小郎他前来送宴，第四怕众丫鬟来撇花碗，第五怕你姑爹往回回转，第六怕众学

服

如

前七个旁边站里人，上大草拈花枝，花木兰替父从军到边疆，一十二载在疆场，到后来锦衣如归，此朝纲有子连被写，年

0: 去大马过长江，他在那一十八国称号家，在蔡玉寺前报国娘娘那四字，双出头上在一平道，念喜子有一个范氏烈花带兵范喜堂，他率领人马西堂去，他与堂主保家帮三子当家，把一书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4: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
3: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5: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3: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6: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7: 上回书说到全椒城。少帅马玉指挥人马杀到了隋兵大营外，马玉胯下马掌中刀，连杀隋兵两员大将，把靠山王杨林气坏了，指挥人马冲出大营。靠山王杨林催马来到两军疆场，想跟马玉决一胜负，建议高低。没想到杨王千岁刚要动手，从东方飞也相似跑了一匹马，马上一员大将高声喊嚷：“杨王千岁，得末将杀他！”杨林跟马玉同时勒马，顺声进关桥。马上这员大将头戴八宝夜明盔，身披玉凤绵竹宝铠，掌中一条八宝驼龙阴风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杨林愣住了，杨林不认识，马玉也不认识。杨林赶紧问了问旁边的众位王爷：“众位王家千岁，列位将军，请问你们谁认识来人？”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摇了摇头，回禀王爷：“我们不认识。”唯独昌平王邱瑞看着这个人是两眼发直啊。邱瑞心说，他头上戴着八宝夜明盔，身上披着玉凤绵竹宝铠，掌中八宝驼龙阴风枪，这三件宝物，这都是岳父宁禄臣老将军的呀。哎呀，邱瑞再一看这员战将头上戴着孝带子，邱瑞心里就乱了，难道说岳父大人他被人所害吗？岳父大人死在何人之手？为什么三宝在此人身上？为什么他头戴孝带？他在为谁披麻戴孝啊？昌平王邱瑞正在想着，这个人催马已然到了马玉面前。马玉，枪下受死！马玉把手中大刀往空中一举：“你是何人？给我通名报姓。”“你问我吧，我报出名姓，吓破你的苦胆。我就是你日夜捉拿的上司郎，我来为母亲报仇雪恨。”镇上的靠山王杨林、昌平王邱瑞还有众战将听得十分清楚，但是大家伙都不明白， 这个尚思朗到底是何方人士，马玉为什么拿他，他为什么要为母亲报仇呢？书中暗表，这个尚思朗是滁州人，他的父亲是个买卖人，姓尚叫尚杰，娶妻袁氏。尚思朗是老夫妻的独生子。这尚杰做买卖呢，做的是布匹绸缎，买卖做的也不大，但是尚杰做买卖很老成。因为常年在外边做生意呢，他就认识一个人，这人姓张叫张茂，两个人常在一块做买卖，就交了朋友了。过了几年呢，袁氏生下尚思朗，张茂呢得了个女儿。张茂一高兴就跟尚思朗说了，得了，将来呀，你的儿子就是我的姑爷，我的闺女就是你儿媳妇儿。就这样，这哥俩就给孩子定为娃娃亲了。后来尚思朗身体不太好，回到滁州之后得了个暴病，心口疼，他就死了。尚思朗的父亲尚杰死了，留下的财产并不多。尚思朗的母亲请来亲戚朋友给丈夫的丧事办完了，就拉扯儿子娘儿俩度日了。就这点存性，尚思朗又小，袁氏呢没有几年就把丈夫留下的财产全都花光了。尚思朗呢也就十三四岁了。尚思朗年小志大，到山中砍柴火卖柴火来养活母亲。娘俩苦度光阴，这尚思朗呢跟父亲不一样，他不愿意做生意，他喜欢练把式。砍柴的人家中能有什么钱呢？所以就跟乡里乡亲学点拳脚啊，学点刀枪啊，把式确实练得不怎么样。等尚思朗长到二十岁了，他的母亲袁氏就把尚思朗叫到自己的面前，儿啊，你老大不小的了，二十岁了，你上一趟拳交见你的岳父，把你的婚姻大事办了吧。你要成了家立了业，娶妻生子，将来呢我就是死了也就放心了。尚思朗遵从母命，离开滁州，够奔全椒去拜见张茂。来到张茂的门前，让人往里一通禀，这张茂一听尚思朗来了，把脸往下一沉，好吧，让他进来吧。尚思朗跟着老管家来到张茂的屋中，跪倒在地，侄儿拜见伯父。这张茂一看尚思朗这穿正打扮，这张茂啊也就明白了。张茂知道尚杰一死，家中没什么横产，看尚思朗这样，可能家中也不怎么兴旺啊。尚思朗啊，起来吧，你的父亲过去之后，我也没去看望你的母亲，确实少礼，来人，看作献茶，谢过伯父。尚思朗落座了。这张茂看着尚思朗，我说，你今天来是看看我呢，还是有什么事儿吗？尚思朗立刻站起身形，躬身施礼，伯父，我已然年近二十了，我的母亲让我来到全椒拜见伯父，请伯父把小妹许配于我，让我二人完婚，我母亲也就放心了。哎呀，张茂摇了摇头，手里胡须微微一笑，我说，尚思朗啊，你的娘也太糊涂了，当初我跟你爹那是开句玩笑，怎么能当真的告诉你，你的妹妹已然许配人家了。尚思朗一听，心里不

呀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尚思朗明白了，这是张茂嫌贫爱富。尚思朗这人不太爱说话，尚思朗脸一红，憋了憋眼泪没下来，就把眼泪咽回去了。张茂用手一指，来呀老管家，赶紧取出30两纹银交给我的侄儿，让他拿回去奉养他的高堂老母。思朗啊，这些日子我身体也不太好，明天还要出门去做生意，我呢就不留你了。这叫愣望出轰啊。帅了，能要这几十两银子吗？尚思朗一抱拳，侄儿告辞。好，那么我就不送了。这个老管家不忍心，就把尚思朗送出来了。少爷您走好，您来的事我一定告诉我家小姐，多谢老哥哥。尚思朗走了之后，这个老管家就把尚思朗来的事情告诉了张茂的女儿。别瞧张茂嫌贫爱富，可是张茂的女儿非常好，是个贤德的女子。这个张茂也确实给他的女儿定了人家了，定的是谁呢？定的就是少帅马玉。因为马玉有一次看见了张茂的女儿，张茂的女儿确实长得很漂亮，这马玉就前来求亲，这张茂就答应了。嫁给少帅马玉，自己在全椒有这么个姑爷，那这一辈子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了。没想到张茂逼女儿嫁给少帅马玉，张茂的女儿叫秀兰，秀兰姑娘不愿意。在老管家的帮助之下，秀兰就逃离家门，经过千辛万苦，她找到了婆母的家中，可把袁氏乐坏了，拉着秀兰的手，眼泪都流下来了。袁氏非常高兴，就给尚思朗跟张茂的女儿秀兰拜堂完婚了。没想到这件事让马玉知道了，马玉带着兵来要杀尚思朗，把张家的女儿夺回去。尚思朗搀着自己的母亲，带着自己的妻子离开自己的家，就逃进深山了。没想到到了深山之中，住在一个破庙里，老人家经过这一下再这么一跑，一命呜呼，就死在破庙之中了。尚思朗是放声大哭，跟着妻子张氏把母亲入土安葬。尚思朗跪倒在母亲坟前，娘啊，而我决心学习武艺，将来到全椒杀死马玉，为您老人家报仇雪恨，让您死后浑安。张氏在旁边跪着，好容易止住悲声，然后把丈夫尚思朗搀起来。尚思朗是决心学习武艺，要杀马玉给母亲报仇，这样就跟妻子商议好了，把妻子张氏送到姑母的家中。尚思朗的姑父姑母没儿没女，就把尚思朗的妻子张氏收留了。尚思朗跪倒在地，给姑父姑母磕了头，又跟妻子张氏告别，就离开姑父姑母的家中，要去寻求名师拜师学艺，好给母亲报仇雪恨。寻求名师可不容易啊，尚思朗是个打柴的，身上又没有钱，所以他走了一天又一天，走了一天又一天，听人说黄山山中有一位高人。尚思朗好不容易来到黄山，站在山脚之下，抬头往山上一看，尚思朗就觉得心情非常好，豁然开朗。这座黄山也确实不错呀，满山全都是40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尚思朗就觉得好像走进了画中，天然的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尚思朗一步一步就走进黄山之中了。好啊，真是一座仙境啊。

往山中走着走着，突然间听见有人在砍柴火，尚四郎就奔着声音来了，看见一个樵夫正在砍柴，尚四郎深施一礼，拜见樵夫哥哥。这个樵夫一看不认识啊，哎，这位兄弟，你是从哪儿来到哪儿去呀？请问樵夫哥哥，这座山是不是黄山呢？是啊。你进山找谁呀？我是从远道而来，滁州人士，想来到黄山拜师学艺，到这儿来找能人的。哎呀，樵夫乐了，用手指着尚四郎，我说兄弟呀，这个黄山之上竟是砍柴的，哪有什么高人，你能学什么？学砍柴火？樵夫哥哥，实不相瞒，我确实是拜师学艺而来。我听人传言，在黄山之中有一位高人隐居在山林之内。哦，我可告诉你，我在这儿砍柴不是一年两年了，我就生在黄山脚下，我怎么没看见过什么练武的高人呢？哎，对了，兄弟，你说这话我倒想起来了，我听人说这山里头有位老道长，这个老道长经常练拳脚，可是老道长从来不跟外人说话，是个很古怪的人，他到底是不是个武艺高强的道长，那我可就不知道了。尚四郎一听高兴了，请问樵夫哥哥，这位道长现在何处？你呀，顺着我手瞧。这位樵夫用手往山上一指，兄弟，你看见没有？再过一道山梁，顺着山间，你再走过一道山坡，那儿有一座特别破的小庙，这位老道长啊，就住在这座庙里。多谢兄长指路。尚四郎给这位樵夫作了个揖，然后顺着樵夫手指的方向走。过了一道山，走到山梁当中，他隐隐约约就看见山中有几间破房了。走到破房面前一看，确实是一座非常小的破庙。这座小庙已然年久失修了，围墙全都塌了，山门紧关着。尚四郎心说，我决心学艺来到黄山，我人生地不熟，人家老道长也不认识我，我跟人一说，人家能收我当徒弟吗？尚四郎正想着呢，就听见脚步声音响，尚四郎回头这么一看，来了一个十几岁的小道童儿，手里提着一个篮子，里边装着有菜。尚四郎赶紧回头上前施礼，小道童儿，你倒是好啊。小道童儿一看不认识啊，请问你是谁呀？上我们这儿你有事儿吗？道童儿，你是这座宝刹的吗？是啊。你找谁呀？啊，尚四郎听小道童儿一问，尚四郎心中一动，就没敢说实话。哎呀，道童儿啊，我是外地来的，迷了山路了，天儿已然晚了，我打算在此借宿一宿，请你行个方便吧。啊，这个我可不敢做主，你等一会儿，我去禀报师父。有劳大家，多谢多谢。道童儿让尚四郎在外头等着，道童儿推开山门就进了破庙了。时间不大，小道童儿出来了。施主，您请进吧。尚四郎一听非常高兴，啊，多谢多谢，打扰打扰。别客气，施主，我师父让您进来呢。小道童儿领着尚四郎走进破庙，尚四郎一看，这庙可真够破的呀。这庙只有大殿三间，说是大殿呢，比平常老百姓住的房还矮还破。再一看，东西有跨院，西边这跨院呢，里边种的全都是粮食，种的全都是菜。东边这跨院了有几间房，这小道童儿呢就把尚四郎带到东边这跨院了。这跨院只有两间房，

推开屋门，施主请进吧。尚思朗就进来了。施主，您是不是饿了？哎呀，道童儿确实不假，我是又渴又饿。好吧，施主，请你略候片刻。小道童儿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饭给端来了。尚思朗一看，是一盆小米粥啊，旁边只有一盘咸菜。尚思朗一想，这师徒在这破庙里也够清苦的，也搭着尚思朗是又渴又饿，一会儿的功夫狼吞虎咽，把这一盆小米粥全都喝光了。小道童儿把家伙收拾下去，施主，那您就在这儿睡觉吧。说完了之后，道童出去了。这尚思朗躺在床上，他睡不着啊。尚思朗心说，我怎么办呢？我得想办法往练武上引呢。想着想着，尚思朗想出一主意来。他把衣服收拾紧身利落，就来到正殿的院里，一亮胳膊，一抬腿，他就打起拳来了。这个小道童儿每天晚上都到正殿烧香，烧完香他才能睡觉呢。他刚到院里头，一看尚思朗正在这练拳呢，他就把正殿的香烧好了，然后到了跨院里头拜见老道长。师父，那个借宿的行人在咱们大殿前头正在练拳呢。嗯，老道长一愣，我来问你，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师父，我看他来得挺突然，好像不是迷了山路的。好吧，他既不是前来借宿，可能是另有别途，来头前带路。老道长说着话，站起身形，跟着小道童儿就出来了。小道童儿走到跨院这儿，往旁边一闪身，师父您瞧。老道长顺声音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尚思朗在这练拳脚呢，拳脚虽然利落，但是意义不精。老道长一想，是不是我想错了？看这意思，这个人长得很面善，他不是来找我较量的，那么他到底来干什么呢？想着想着，老道长迈步就走到尚思朗面前。尚思朗一看老道长来了，立刻收住拳脚，整了整衣服，刚要上前施礼，老道长念了声无量佛，善哉善哉，施主前来，贫道没有接待，望施主海涵。尚思朗赶紧跪倒在地，拜见道长。哎呀，施主起来起来，何必行此大礼呢？尚思朗跪在地上没起来。道长，我有一副心腹话要对道长讲清。哎呀，施主啊，你起来，有话到屋中去讲。尚思朗站起身形，就跟着老道长来到了西跨院。你要从角门这看呢，西跨院里种的全都是菜，种着一点粮食。再往里一走啊，有北房三间，这三间屋子还比较整齐。小道童儿用手一指，施主请。上次往旁边一退，道长请。老道长也不客气，迈步走进房中，施主请坐吧。尚思朗一看这屋里有一张床，有一张桌子，还有两把椅子。师父，弟子不敢就坐。哎呀，施主不要客气。尚思朗没有坐下，站在老道面前。师父，弟子有下情告禀。好吧，既然来到此处，有话你就讲在当面。尚思朗就把自己学艺的心情以及家中的遭遇全都讲给了老道长，然后双膝跪倒，师父，无论如何

你也要传授我武艺呀。老道长听完之后双手相搀，施主啊，贫道根本不懂武术，你是从哪儿听说我能够传授你武艺呀？师父，我确实是拜义而来，为了报效国家，为了给母亲报仇雪恨，并不是为非作歹，师父就请您收留于我。上司朗跪在地下是苦苦的哀求。上司朗进深山得三宝，要杀马玉报仇雪恨，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咱们说到，上司朗为了报杀母之仇，到黄山来学习武艺。到了黄山之后，找到了一座破庙，见到了一位老道长。上司朗跪在地下是苦苦的哀求。老道长用手相搀，施主啊，你起来吧，我确实教不了你什么武艺啊。施主啊，既然不愿意走，你就暂时住在我的破庙里吧。谢师父。既然老道没轰自己走，上司朗心中就明白了，这位老道长确实会武艺。从打这天开始，上司朗住在庙中，就管这位道长叫师父，而且对师父是百般恭敬，小心伺候着。老道并不传授他武艺，就这样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晃就几个月过去了。这天老道长把上司朗叫到屋中，拿出一本书来。上司朗啊，你看看，这是兵书战策，我先给你讲一讲兵书战策，然后再传授你刀马武艺。上司朗可乐坏了。上司朗很聪明，坐在道长的面前，老道长就开始给他讲如何排兵布阵。白天给他讲兵书战策，晚上就教他练大枪，教他练习拳脚。上司朗是苦心钻研，刻苦用功，就跟老道长不但学习了兵书战策，而且学习了马上布下的功夫。光阴荏苒，一晃三年的时间，上司朗没有离开这座破庙。出庙呢，也是跟着小道童儿去砍砍柴火，去挑挑水。这三年师徒关系相处得特别好，上司朗孝敬师父，这位老道长疼爱徒弟，爷儿俩如同父子。有时候师父有点不舒服了，上司朗跟着小道童儿上山采药，亲自煎汤熬药，尝尝这药不烫嘴了，喂给道长师父喝，老道长也很感激呀。可是老道长确实岁数大了，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这天吃完了晚饭之后，老道长就把上司朗叫到自己的床前。老道长由打身背后拿过一个包袱来，放在上司朗面前，就把包袱打开了。上司朗啊，这是一副好的盔甲，你把这盔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上司朗双手接过头盔往头上一戴，真合适啊。然后要披上铠，长短也正好。老道长用手一指，徒儿啊，这是我穿过的一身铠甲，这盔是个宝盔，叫八宝夜明盔，盔头上有一颗明珠，晚上能照见对方光华灿烂。这铠呢也是宝铠，叫玉峰绵竹宝铠，能避刀枪。徒儿啊，这两件东西虽然不是价值连城，也算得上是稀世之宝了。说到这儿，老道长回

身又取过一条长枪。徒儿，你来试试这枪合手不合手。尚思朗双手接过这条大枪，在手中一捋，扑噜噜，枪杆立刻就颤了。尚思朗心说：“好枪啊！”他低头看着这条枪。老道长用手一指：“徒儿啊，这条枪叫八宝陀龙阴风枪，当初楚霸王项羽所用。枪还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叫溪水提炉，另一个名字叫金钻利拳，这可是条宝枪啊。你看，在这枪杆之上，镶嵌八宝，云罗伞盖，华冠鱼肠。你看看枪钻，枪钻这儿有个眼儿。你举起来看看，这枪钻上的眼儿能直通枪尖儿。尚思朗马上把这枪举起来一看，果然跟师傅说的一样。尚思朗愣了，楚王项羽的枪怎么落到了师傅的手里？师傅，这条宝枪有什么好处？徒儿啊，这条宝枪是在手里合手，它为什么叫金钻利拳，也叫溪水提炉？你看，咱们使刀有刀槽，而这枪由打枪钻这儿这个眼儿一直通到枪尖儿。别的枪要扎在敌人的身上，必须扎到致命之处，敌人才能死。这条宝枪可不行啊，只要扎到敌人身上，就能把敌人的血吸出来，敌人立即坑声丧命。徒儿，这条枪还有一个好处，你要在行军之时把枪插在地上，就能吸取地下的水，喝了水就不怕行军打仗了。徒儿，为师身体已然不行了，把八宝月明盔、玉凤绵珠宝铠，还有这条八宝陀龙阴风枪就留给你吧。尚思朗手托宝枪，扑通一声跪倒在师父面前。师父，您赐予徒儿宝铠、宝枪、宝盔，徒儿我已然是感激不尽了，但是师父的宝贝，徒儿我不能收下。徒儿啊，今天为师给你三宝，你头戴夜明盔，身披绵竹宝铠，手托这条大枪，你下山去吧。师父，我一定留在山中伺候您这一生一世。您为什么要赐给徒儿三宝，要让徒儿我下山呢？老道长叹了一口气：“尚思朗啊，你在山中这几年，我早就看出来了，你确实一直惦记着报杀母之仇，又惦记家中的妻子，你不能一生跟为师一样苦守山中，你有了这身武艺，也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了。徒儿啊，我没有一会儿的活头了，你赶紧下山去吧，为你的老母亲报仇雪恨，有这身武艺，为百姓除害，为国家除奸，为师也就死而瞑目了。尚思朗眼泪都下来了。二师，既然您说出这样的话来，今天徒儿斗胆问师父，请问您老人家贵姓高明？三年的时间了，尚思朗从来没问过，他也不知道这位老道长自己的师父姓什么叫什么。今天师父赐给自己三宝，让自己下山报仇，尚思朗不能不问了。老道长
用手拍了拍尚四郎，徒儿你坐下，听为师讲讲为师的身世，你也就清楚了。这位老道长到底是谁呢？老道长姓宁，双字陆沉，是南陈陈后主驾前的一个忠臣，寿春官的总兵。因为老将军为人正直，武艺精良，文武官员都非常喜欢宁老将军。宁老将军夫人下世很早，给老将军留下两个女儿，长女叫宁凤云，次女叫宁凤兰。老爷子把两个闺女看成掌上明珠，怕两个女儿受委屈，所以呢也就没再续弦。宁老将军的大女儿比二女儿大五岁，后来宁老将军就把大女儿许配了南陈太宰秦旭的儿子秦仪。因为奸臣当道，老人家知道奸臣陷害忠良，他脾气耿直，看不惯这些人。后来因为说了几句公道话，得罪了奸臣孔家驹，老爷子一怒之下辞官不做了，这总兵我不当了还不行吗？带着二女儿凤兰就离开了寿春关，到处云游，而且想借这机会寻找朋友巩妃，顺便呢就给二女儿选一个得意的女婿。这天爷儿俩来到了昌平府，找了一个客店住下了。因为宁老将军知道老朋友巩妃经常住在昌平府，住在客店里头，老爷子呢就跟店主人打听，因为巩妃这个人文武双全，在当地是个成了名的人物。没想到宁老将军一打听，这个店主人告诉他，巩妃的久不在昌平府了，已然多年不见了。老将军很失望啊，想念朋友心里一窄，也搭着常年在外经受颠簸之苦，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宁老将军就病在店房了。这一病要请先生看病，还要抓药，还要吃药，住在店房也很费钱，宁老将军带着银子就花完了。店主人还算不错，垫着钱给宁老将军治病，老将军病见好了，可是欠下好几百两银子，老爷子着急呀。老爷子这二女儿就哭啊，店主人心眼不错，就给二小姐出了个主意，小姐呀，我给您出个主意，您也会写字，您写个告白，贴在我们门口的墙上，您站在门前，我帮着您说话，求求过往的行人往来的客商施舍点银子，老爷子的账不就还上了吗？店钱我是不要了，但是药钱您不能不还呢。好吧，宁老将军也就知道了，就让二女儿写了个告白，贴在店房的门口的墙上。这店主人还真不错，就陪着这宁家二小姐站在这店房门前，跟着往来的客商、过往的行人就哀求，有着心眼好的呢就扔点钱，有着心眼好的就给个一两半两的，这样什么时候才能凑上这么多银子呢？店主人正着急呢，突然间眼睛一亮，小姐您看，宁家二小姐顺着店主人手指方向一看，从西边走了一匹马，马上坐着一个年轻的文生公子，看这样子呢也不过二十上下岁，头上戴着宝蓝缎色文生公子巾，身上穿着蓝色的长衫。店主人就跟二小姐说，二小姐，这个人是咱们本城刺史大人的少爷，刺史大人姓邱，叫邱从善，叫邱瑞，这位少爷乐善好施，心眼甭提多好了，您等着我过去求求他。店主人迎着邱瑞的马就过来了，上前躬身施礼，拜见公子爷。邱瑞一勒马，
怎么着，店家找我有事儿吗？

二小姐跟着店主东回到店房，时间不大，秋瑞就让老管家送来300两银子，这叫雪中送炭呐。宁老将军把账还了，待了些日子，病也养好了，宁老将军就带着二女儿离开这个店房了。干什么呢？宁老将军是个横人，欠下人家这么大的情不能不还呢，所以老爷子就带着女儿卖艺为生。爷儿俩受尽风寒之苦，过了一年半载，攒了点钱，老爷子又回来了。到了昌平府，买了很贵重的一份礼物，就来到刺史衙门外头求见公子爷。老管家进去了，时间不大，秋瑞出来了。秋瑞不认得宁禄臣，可是看见过这位宁小姐，时间长了也就忘了。宁老将军上前施礼，拜见公子爷。哎呀，请问老人家，我不认识您，您是谁呀？公子，您还记得去年您在东门里施舍过我330两银子吗？哎呀，秋瑞这才想起来，哎呀，老人家请进请进，就把宁老将军让到书房，然后把丫鬟叫出来，就把宁家小姐接到内宅款待了。两个人坐在书房，秋瑞让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宁老将军把这包礼物奉上。公子，您当初救我是雪中送炭，今天送上一份薄礼，只是表我一片寸心，又倒是大恩不言谢呀。公子在上，请受我大礼参拜。哎呀，使不得，老爷子您偌大年纪，千万千万不要如此。老人家，我只听店主东说您姓宁，看老爷子您的气魄不像是一般之人，请问老爷子您贵姓高明？宁禄臣抱拳拱手，邱公子，我姓宁，双名禄臣，当初在陈后主驾前称臣，是寿春关的总兵，只因为看不惯朝中的奸臣当道，所以才辞官不做，病在殿中，幸亏公子搭救。哎呀，提起寿春关老将军宁禄臣，秋瑞知道啊。秋瑞赶紧把老爷子扶正了，跪倒在地拜见宁老将军。邱公子请起请起，老身不敢受礼。赶紧把邱瑞搀起来了。邱公子啊，去年我病倒殿房，无钱求着，哎呀，老将军您千万不要再说了。老将军您略后片刻，我把家父请出来相见。邱瑞就把自己的父亲刺史大人邱从善请出来了，跟宁老将军彼此之饮，然后落座吃茶。宁禄臣就跟邱刺史说：“邱大人，俗话说得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您做官一清如水，您的少爷也好善乐施。”这也就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变贤良品格高啊。有您这样的父亲，才能有这么好的儿子呀。父母有道，教子有方。哎呀，老将军您真是过奖了。没想到这老哥俩越谈越近乎。秋瑞赶紧命厨房预备酒宴款待宁禄臣。那么内宅呢，邱从善的夫人就命人摆上家宴款待宁老将军这个二小姐。宁禄臣坐在酒席宴前，一边吃酒一边想啊，二女儿凤兰也不小了，跟着我到处卖艺抛头露面，何年何日才算了啊。邱瑞公子本分正直，
将来也错不了啊。

0: 我为什么不将凤兰许配给他，也算了却我一桩心事。想到这儿，就当着面的跟邱存善提亲，要把自己女儿凤兰许配给邱瑞。邱存善回到内宅跟老伴儿一商量，老伴儿也爱上这个二闺女了，就这样就算给他们订了婚了。选择吉日良辰给邱瑞跟凤兰完了婚，宁禄臣这件心事算了却了，女儿有了着落了。宁禄臣就想起了好朋友巩飞，因为他跟巩飞不是一般的交情，两个人可以说是半师半友。宁禄臣来见邱从善，老哥哥，我得走了，我去寻找我的好朋友巩飞老将军。邱从善认识巩飞呀，哎呀，巩飞已然多年不见了，听说巩将军已然出家了，我说老将军，你还是留在家中，咱们哥俩聊聊天，下下棋，我看也不错呀。宁禄臣决心要走，邱从善也没有办法，摆上家宴欢送，这样宁老将军离开邱家跟女儿分手，四处打探老朋友巩飞的消息。打听来打听去，听说巩飞在黄山，宁老将军就来到黄山。这天到了青云观前，一看庙中走出一个老道，头上戴着九梁道冠，身上穿着青缎子道袍，虽然是青缎子的，可是道袍已然破烂不堪了。这位老道长面容消瘦，宁禄臣一看，这不是巩飞吗？赶紧上前施礼，宁禄臣拜见师父。什么？巩飞赶紧用手相搀，你为何以师父相称？你是禄臣吗？正是我呀。哎呀，先帝请起吧。可把巩飞乐坏了，就把宁禄臣搀起来拉到青云观，俩人落座了。老爷子宁禄臣跟巩飞的交情太深了，兵书战策是跟巩飞学的，刀马武艺也是跟巩飞学的，所以他在磕头叫师父啊。巩飞一看宁禄臣来了，那高兴一极，赶紧备上素饭让宁禄臣吃。宁禄臣一看巩飞太惨了，清清淡淡的一碗小米粥，这米粒都数得过来呀。师父，您怎么这么惨呢？世道太乱呐，我一个人来到山中，本来还有些积蓄能够上山砍柴，没想到得了一场大病，而且庙中失了天火，你看庙已然破烂不堪了。宁禄臣一看巩飞这样，决心要跟巩飞一块出家，巩飞能不能答应，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好歹给人放副驾呀，放箱子里算什么回事啊？又没死啊。
1: 妈妈，我不想你带他回家，我怕你带他回家就不要我了。
2: 乖女儿，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

0: 警察同志，你们这是？
1: 你好，我们正在调查一起儿童走失案，请您配合调查。照片上这个小女孩见过没有？
0: 不，我跟我女儿是第一次来江城，一路上只有我们娘俩，并没有看到其他人。
2: 确定？再好好想一想。
1: 行，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小女孩的踪迹，请你立马告诉。

0: 看看。
1: 后方嫌疑车辆发现小女孩一名，
2: 我们过去看看。
3: 失之交臂啊，朋友们！
4: 江城警方特别通报，首富之女林雪儿于近日在江城走失，现特此悬赏现金100,000寻找，还请广大群众提供线索。
5: 走失？妈妈，你说我们撞的该不会就是首富的女儿吧？
6: 她身上的衣服又脏又破，连个牌子都没有，她呀绝对不会是首富的女儿。
5: 妈妈，那现在该怎么办？总不能一直让她留在我们家白吃白喝吧。

0: 失忆了。
1: 我做什么我都帮你，求你不要留下我好不好？求求你了。
2: 这丫头脑子撞坏了，要不然咱们先把她留下吧，以后让她帮咱们干活还债，好日子不就有了吗？
0: 坏蛋，
3: 既然妈妈都这么说了，那你以后就留在我们家打扫卫生吧。
4: 废物，都是废物。
5: 雪儿，你在哪儿啊？爸爸好想你。
4: 通知公司策划部，林氏集团将在全市范围内举办绘画比赛，对获得第一名的孩子进行巨额奖金资助。
6: 是，
0: 该有招了。
4: 尤其要留意和这幅画差不多的。
0: 哎，这还真是个好招哈。
5: 雪儿，这已经是爸爸能想到的最后的办法了。
7: 这么偏僻的地方谁会来这儿报名啊？老板这是想女儿想疯了吧？哎，

0: 这是干什么的呀？
1: 小朋友，这是咱们林氏的少儿绘画大赛。
0: 可是妈妈不会给我买画笔。
1: 没关系，咱们这个是免费的，直接画就好了。
0: 谢谢。
1: 小朋友，你先画着，叔叔去那边再贴张海报。
2: 小姑娘长得像个洋娃娃似的，
3: 这小妮子画的倒是不错啊。
1: 这个比赛的第一名是有巨额奖金的，

0: 他闺女的名儿。
1: 哎，人去哪儿了？等等，这幅画，
0: 这画画的不咋，您的名儿写那么好，不是不怀疑一下吗？
2: 林总，林总，找到了。
3: 什么？我看看。
4: 这就是我们宝贝女儿的，她在哪儿？
5: 先生太太，下面的人已经找出这幅画的地址，就在江城西。
3: 走，接雪儿回家。

林家财力雄厚，要是他们知道自己女儿被害，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

0: 赶紧把我女儿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0: 我们根据雪儿的话查到这里，你还要狡辩吗？
2: 这里怎么会有我的名字呀？
0: 可这明明是……爸爸，可能是我们太心急，找错了。
1: 林家这么有钱又有爱心，要是一叔能成为林家的养女，这下半辈子可就不愁了。
3: 一个赔钱货，竟然瞒着我偷偷去参加绘画比赛，你看看你，都给我惹了什么麻烦？
2: 叔叔阿姨，我什么都没做。
4: 小朋友，这幅画真的是你画的吗？
2: 我。
3: 哎，你一天天乱七八糟画些什么东西，还都是重复的。
2: 妈，
5: 你娘能 get 到他的意思吗？
1: 对不起。你的养女没资格叫我妈，你不过是来害我的赔钱货吧？赶紧给我滚！

0: 和你爸爸，你送给林家的女儿应该言而有信才对。我妈跟着小姐，从今天开始她就是我们林氏的女儿。
1: 我把敌人当朋友。哎呀，
0: 敬城，我也是个母亲，看不得孩子有这种遭遇，不如我们直接收她为养女，反正都是要资助她的，好不好？
2: 可是我们的雪儿
1: 不
0: 行，
1: 害人的冤了，
0: 你们不能带她走，这孩子给我干活呢。
3: 你干嘛？
0: 走开，走开。
1: 好，一招以退为进啊。这样
3: 敬城，
1: 他闺女应该也挺懵的吧，莫名其妙被他们跟踪了。
2: 如果这孩子能成为你的精神慰藉，那我都听你的。这孩子确实太可怜了。
4: 这个卡里的钱足够你过好下半辈子，以后不要再找这个孩子的麻烦。
1: 得逞了，
0: 宝贝，你一定要好好的吃饭，健康快乐的成长。
4: 保镖，明天就去准备领养手续。
5: 是，
4: 走。
1: 这小姑娘就这么跟着走了。
6: 爸爸，妈妈，我的头好痛啊！不行，妈妈还在那里。
1: 恢复了。
6: 妈妈，你不要哭，我以后一定会让你住进我设计的最好看、最漂亮的房子里面。
0: 你要记住，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张艺舒。
1: 小姑娘这么坦然，气死了，气死人了。这是那个坏人吗？
0: 不好了，有人晕倒了，快快快！
1: 十八年以后有点脸盲了吧？
7: 喂，
8: 张小姐，您母亲今天的病情突然恶化，需要立刻动手术，你准备好手术费过来一趟吧。
0: 手术费要多少？我现在想办法凑。
8: 60万。
0: 60万？可我已经为母亲治疗花光了所有积蓄。
6: 你快看啊，那不是富二代徐总吗？人真是帅啊。
3: 富二代，人家可是白手起家呢。我听说徐总和他弟弟可是从小相依为命，靠着捡废品生活呢。
1: 这都能认出来？
8: 你是？
1: 差一点点。
0: 那个女孩我见过吗？为什么看着有种莫名其妙熟悉的感觉？
9: 妈，您身份尊贵，这种事儿我来帮你处理。
1: 我干到他妈的意思了啊。带着你五横
8: 你没事吧？刚才谢谢你，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直接找我。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0: 张艺舒。
8: 张艺舒。
0: 许尚。
9: 18年前抢走妈妈，现在还顶着我的名字到这里来。
1: 谁抢走妈妈？
9: 肯定是妈想时时刻刻提醒我的身份，另有所图。徐总可不是随便哪跑来的野种都能勾搭的。
3: 你是谁？凭什么随便撕我的东西？
9: 就凭我是林家大小姐林若雪，一句话就可以把你从林氏开除。识相的话，现在给我道歉。
3: 抱歉，林大小姐，我不知道哪里惹到你了。可我妈妈现在躺在病床上，需要医药费。希望您不要开除我。
9: 你这道歉道的也太敷衍了吧！再说了，你这说来说去，不就是想说自己没钱吗？我可以给你啊，不过我要你给我跪下道歉。
3: 林小姐，明明是你抢东西在先，现在让我下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脑子伤好了，待会儿记忆都回来了就完蛋了。
5: 你搞清楚和谁说话？我林氏集团掌上明珠让你下跪是抬举你。
9: 为了这笔钱，今天就是让你把头磕破，那你也得照做。
1: 我坏啊，怎么会这么坏人啊？
3: 跟你这种人，我没什么好说的。
9: 怎么，不要钱了？
3: 若雪，还没处理完吗？
9: 妈，这个叫张一书的刚刚要我给他钱，我都给他了，他还要对我动手。
3: 随便对别人动手，你父母就是这么教养你的吗？
9: 阿姨，
3: 我刚刚没有动手，刚刚是我女儿的卡怎么会在你手里？不行，你们不能带他走，
9: 你认识他？
3: 他是我妈妈，是我唯一的亲人。看你们一家人到现在都不肯放过若雪，还有其他的血，你们到底完没完？
9: 怎么太
1: 不讲理啊？
3: 卡是他给我，是他故意在那陷害我的。行了行了，我还不清楚你妈那点穷酸人的心思吗？卡在你手上，还有什么可狡辩的？保镖，赶紧把他赶走。当年我从你家带走了差点被虐死的若雪，没想到竟然让你们一直怀恨在心，这么多年还跑到林氏的地盘上来欺负他，拿他的钱。
1: 行行，
9: 那不知道他还有没有偷拿什么别的东西？
3: 查一下他的包。
1: 还是放过？
3: 不可以，哪里有？
1: 喂，挂掉了。
9: 他怎么

0: 晚了，你刚扇人巴掌就打人了吗？
1: 你的话，等一下你只要说是你偷拿了我的画，钱的事我保证帮你解决。
2: 这幅画到底怎么回事？
1: 是我拿了林小姐的画。
3: 哎呀，哎呀，姑娘，
1: 你满意？这个张艺书简直比他妈还恶劣，都开始手脚不干净，偷偷拿你的画了。哎呀，若曦，妈被这种没教养的人气得头疼，先回去了。
4: 对不起啊，妈。让您参与到这种事来，
0: 说真的会笑。
4: 那您就先回去好好休息，我处理一下工作。
0: 我还是偷他幅画干嘛呀？你，哎呀，气死了！
4: 我倒要看看他张凤到底是什么情况。
1: 现在就送我去中心医院。
5: 是。
6: 觉得你有些眼熟。
1: 你是刚刚那个人？可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见。
6: 啊，好吧。啊，刚刚听到张小姐不得不离开林氏，不知道愿不愿意来我们许氏集团工作呢？
1: 许氏，就是您白手起家创办的那个许氏吗？
6: 如果你愿意，明天就可以来报道。我这还有个会议，就先走了。
1: 真是太好了，没想到许氏竟然愿意让我去工作，我得赶紧去医院，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妈妈。
7: 为了你能一直在林家，妈妈生了重病都不能去看你，妈妈真的好难受。
4: 今天张艺书来找我说。专门跑来看你了，你心里想的居然还是那个野孩子。
7: 妈妈做了手术说不了话，可是妈妈很爱你。
4: 你都为了钱不择手段，叫他专门跑来临时整我，现在还装什么？你惹到我，我只会把你们全部毁掉。
8: 徐总，这是最后一个检查了，您今天差点受伤，还是要谨慎些。
6: 我都说了我没事，还有，下次别再带我来这儿了，听见没有？有人晕倒了，快去叫医生。
0: 他知道是来送我们，可能认出来吧，应该。
9: 千金失踪，
6: 等等，是十八年前的那个女孩。
2: 死小孩，看什么看？再看小心我揍你！

0: 现在怎么样了？
1: 又遇到了
0: 徐总。
2: 你妈妈已经得到了抢救，脱离危险了。哎，你先冷静一下，你妈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
0: 谢谢你徐总，可我现在还要给妈妈治病，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2: 你今天刚救了我，帮你是应该的，只是没想到这么巧居然在这儿碰到了。手术费我已经交过了，明天别迟到。
1: 他还帮他解决钱，就刚才他说他脱了他的话，他不是要给他解决钱吗？
0: 谢谢你。
3: 徐总，
2: 给我查一下18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3: 徐总，您看起来好像对张小姐有些疑惑。
2: 在我小时候为了生计发愁的时候，我好像见过她。
3: 那您这是怀疑？
2: 18年前林氏走丢的千金就是张一树。
1: 脑子怎么那么好使啊，一下子就推出来了。
0: 徐总，我带着简历来找您了。
4: 我们老板什么时候对人脾气这么好了？
2: 张小姐，冒昧的问一下，你是不是和林小姐认识？
0: 不能说，万一林若雪知道了又去找妈的麻烦怎么办？不认识，况且我现在已经从林氏离职，和林小姐没有任何关系了。徐总，这是
2: 里面有100万，就当是我预支给你的工资。你妈妈情况不稳定，还是先拿着这些比较好。
1: 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板？
2: 如果觉得不好意思，努力工作回报我就行。你的主要工作就是做我的秘书，处理一些简单的文件，然后负责我的行程。
0: 是，真的很感激您，我一定会努力做好的。
3: 来，张小姐，我带你熟悉一下。

0: 哥，新招个助理啊？
1: 嗯。钱花完了，
0: 这不没钱了，来找哥吃顿饭。
1: 我没空跟你吃饭，抽屉里有张卡，拿去用。
2: 你说人有钱人都爱这么处理关系吗？什么都是卡。
0: 哎，哥这儿怎么会有关林氏的报纸？拿给小雪看，她是林家人，肯定知道些什么。
2: 他们跟林氏还有关系啊？
3: 妈，您这是怎么了？
4: 你有没有看到报纸？
3: 报纸？我没有见过，要不然您给我说一下您想要什么时候的，我找一份给您拿来。
2: 十八年的五块石头也捂热了，你说这些坏人的心肠真的很歹毒，哎，还这么对人家。
4: 妈妈为了你能做的已经做尽，你不要再怪妈妈了，好不好？
5: 两位就是张艺书、张凤吗？
2: 对象才亲哥。
6: 你分量有力，你在我们的地盘上欺负我们大小姐，还要在全江村封杀你。
2: 妈也是个人不轻。
3: 封杀？这里是医院，你们不能随便动手。你放开我，你这是违法的。
7: 住手。
8: 封杀。
2: 哎，
8: 他现在可是我许
2: 怪帅，
8: 用不着你们操心。
9: 徐总，您家和徐家还有合作，希望你能听清楚，是吗？
3: 徐总，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8: 我就顺路，你没事就好。
3: 许廷深，他这是为什么突然来医院来找我？

0: 徐总，尽力了。十几年前的线索本来就没有多少，现在更是查不到了。嗯，徐总，
1: 是不是线索吗？
2: 真可惜，看来是我想多了。
0: 那林若雪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3: 根据我们私下调查，林小姐高中就仗着林家霸凌同学，大学还和不少人有着不清不白的纠缠，确实和我们二少爷不是很相配。
4: 林若雪可真是虚伪，得防着点儿。
5: 小姐，妈妈已经帮你解决了前两天工地上的事，我已经叫人在建筑行业封杀他了。
6: 谢谢妈，我就知道妈最关心我了。
7: 既然都已经开除了，就没必要计较了。哦，对了，我昨天去医院看到徐总了，他好像是去看人。

0: 文文，你的药还是要按时吃。
1: 吃什么吃？不向着咱女儿就算了，怎么胳膊肘还往外拐呢？
0: 哪有？
2: 他往哪儿拐了？
3: 林小姐这个表情是不欢迎我们了。
4: 她怎么突然跑到林家来？难不成她是想认亲？
1: 若曦，人都来了，怎么不招呼他们坐下呀？怎么是你？之前我不是为了若雪把你封杀了吗？你怎么还跟在徐大少身边干什么？
4: 阿姨，我是徐总。
3: 林太太，她现在是我许庭生的秘书，我们这次来是来谈林许两家的建材生意。
5: 可是哥，今天还要谈论我跟小雪的婚事，有个外人在这儿不合适吧？
1: 先让他去外边花园等着吧，我们还是先聊一下石燕和若雪的婚事，无关人员就不要在这里凑热闹。
6: 你先去花园等我。
1: 嗯。
2: 这可是他家呀。
4: 什么嘛？
7: 来，给我们未来的大设计师拍一张照。
8: 爸，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7: 嗯，真好看。
8: 以后我让你和妈妈住进我设计的大房子里。
7: 真的吗？
4: 奇怪，怎么脑海中突然多了段回忆啊？算了，不想。拍张照片留念一下吧。嗯。

0: 来，给我们未来的大设计师拍一张照。
1: 爸爸，你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0: 嗯，真好看。
1: 我以后一定让你和妈妈住进我设计的房子。
0: 真的吗？来，三二一。
2: 这个动作这样比其实有点奇怪了。十八年的那个椅子放那儿没动一动，
3: 是有个女人。

0: 是第一次来林家采茶，我也是第一次见他。为什么？
1: 林总，您这是？
0: 能问你个问题吗？
1: 嗯。
0: 你为什么用这个手势拍照？
2: 有点莫名其妙。
1: 我拍照一直是这个手势。不好意思啊，林总，初次见面给您留下不好的印象。我是张艺舒，目前和妈妈两个人在江城相依为命。
0: 啊，是吗？文文，跟我来。
3: 金城，你怎么突然这样啊？还搞得神神秘秘的，到底是有什么事儿？
0: 我知道现在跟你说这件事儿你可能不信，但我必须得告诉你。
3: 到底怎么了？你快说啊！
0: 文文，我知道我们女儿的下落了。
3: 在哪儿？
0: 那个张艺舒，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失散了18年的女儿。
3: 林进城，你是不是疯了？那个张艺舒，他对我们若雪什么态度，你还不清楚吗？
4: 像他那种脾气不端的人。

0: 搞破坏了。
1: 爸爸他已经什么都知道了，那他是不是要把我赶出林家，机会张一说？不行，我绝不允许这种事发生。
2: 谁在外边？

0: 叶舒，你休想再抢走我的爸爸妈妈，林家大小姐自始至终只能有我一个。
1: 是你抢了人家的爸爸妈妈。
2: 姐，
3: 林总，林总，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
4: 给我看看，真的是张叶舒吗？

0: 是还是不是啊？
1: 雪儿，18年了，整整18年了，爸爸终于找到你了，没想到，
0: 恭喜！
1: 你现在已经长成这样独立的大姑娘，还受了这么多的苦，雪儿。亏欠你太多了，雪儿，我现在就要来找你，一定要等我，雪儿。
0: 告诉他的母亲，哎呦，这么巧的。
2: 喂，
1: 是雪儿，是雪儿的声音。
2: 雪儿是谁？您打错了吧？
1: 不会的。爸爸不会认错你的，雪儿，回头看看爸爸好不好？
0: 吓人！
1: 雪儿，爸爸在这儿。
3: 他在那儿，赶紧追！就你是吗？
1: 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女儿！
2: 林总，您这是干什么？林总，你快放手啊！再打下去你会死的。
0: 他爸不会就这么被打死了吧？他爸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1: 雪儿，哦，爸爸这次又没保护好。
0: 你确实没保护好。
3: 我们老板说了，你就是个错。
2: 你们到底是谁？
0: 哎，那是他林总，哎，那好歹是他们家的。
4: 这是你们逼我的，爸爸，你就这么和你的亲生女儿在地府相会吧？做得不错，有人来了，快走。
0: 过分。
5: 景城，
4: 妈，
5: 景城，
4: 妈，冷静点，妈。
5: 景城，你醒醒，
4: 妈。
5: 你醒醒，若曦，一定要帮你妈好好查查，到底是谁把你妈害成这个样子。
4: 放心吧，妈，这件事我一定给您查个水落石出。
0: 找你叔叔。看啊，
2: 我只记得那会儿被打的时候见到了林总，他急切着好像有什么话要对我说。
5: 好狠的心，为什么要对我老公下手？
2: 我没有，我没有对林叔叔动手。
0: 你路人家还、
5: 啊、这张卡就是从你母亲那里找到的，他承认了就是你的卡。银行流水也显示是你给那些小混混打的钱，让他们动的手，不然你怎么只是轻伤，而我老公现在还在医院里。
2: 我没有做过这种事。你快和他们解释，我没有给过你这张卡，我没有做过这种事，我不是这样的人吗？
5: 陈亦舒，你真是我在这个世界见过最恶毒的女人。我以前只是以为你嫉妒若雪，没想到你现在竟然逼着你的母亲撒谎。
2: 我是我没

0: 张玉树，既然你不死心，那我就再问一次，张夫人，这张卡是不是你女儿给你的？
1: 就是他，我可是你的女儿，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2: 我知道他不是这样的。
3: 张艺舒，你这种恶毒的女人，我看就是送去监狱也没有用。
4: 陆逊，这件事你来处理，妈累了。
5: 保镖，给我把他带走。

0: 休息好了，那我们开始。
1: 我不懂，我妈妈都病成那样，还要在我的病房里说出那些话。
0: 18年前，妈妈捡到了你，是你来我家抢走了我的妈妈。我现在当然要让你亲眼看看，你关心照顾了10几年的母亲，在我去找妈妈的时候，她依然会坚定地选择了我。而你，什么都不是。这根针，我会不断地扎进你的身体，你就算叫破喉咙也没有用。这里今晚只有我。
1: 林若雪，你这样是会下地狱的。
0: 下地狱？
2: 谁有林若雪微信啊？
0: 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地狱。

0: 太过分了。
1: 李若雪，我不能就这样白白被你诬陷折磨。
0: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1: 要活下去，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的真面目。
0: 重点是他妈也是个糊涂蛋呀。
2: 怎么了，
3: 总裁？前面好像是逸初小姐。
2: 醒醒！喂，醒醒啊！

0: 好，我也在做。
1: 我没有弄疼你吧？你的事我都知道了，先好好休息吧。
2: 徐总，我知道你已经帮我太多了，可我不想就这样消失在江城。我不会让你白帮我的。过两天江城会有一个建筑投标，我可以帮您设计图纸，拿下整个项目。
1: 虽说许氏不是很看重这个项目，但你既然这么说了，我答应。但是如果你没有拿到的话，
2: 如果我拿不下项目的话，我会自觉离开，绝不给你添任何麻烦。
1: 好，
3: 徐总真是个好人。
1: 这个是房子的门槛，地址在背后，接下来就辛苦你住在这儿，不会有人找你麻烦。
2: 谢谢。对了，徐总，我现在可以去找个人吗？
3: 质问一下他妈妈，为什么要那么对他？
2: 为什么要把林若雪陷害我？我不能让。

0: 天是我最后一次来给你交治疗费，就当还清这些年你对我的养育之恩。以后我们就当不认识。
1: 让他那个亲生女儿管教，他女儿会管他吗？

0: 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有些晚了，我送你回去。
2: 试用真好。
0: 不麻烦了，我自己坐公交车回去就行。
1: 你确定？别墅区这么晚可没有公交。
0: 别墅？
1: 和我住一起，你不放心。
2: 好起来了，秘书也是好起来了。
0: 哇，这也太豪华了吧！
1: 别墅24小时都有安保，就算林若雪再厉害，也没法在这儿动手。坐。我有一件事情一直调查不清楚，现在仅有的线索都指向你。
2: 离太近了吧，你要问你问就好了，离那么近干嘛。啊，不好意思。
1: 这是你吗？
0: 这是上面的孩子，和我长得好像。
1: 告诉我，这张照片上是18年前林氏走丢的千金，是你对吗？
0: 抱歉，徐总。妈妈说我从小就在她身边，所以我想，可能是搞错人了。
1: 那你早点休息。
0: 他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我？
1: 为什么我每每都会因为这个女人心烦意乱？我这是生病了。
3: 哥，你怎么还把这种不三不四的人留在公司啊？
1: 夏日，
3: 他之前都欺负周雪了，你不应该趁早给他赶出去才对吧？

0: 他现在是我的秘书，没有我的允许，不会离开许氏。哥，是不是他跟你说过什么，所以你才一直不让我跟若雪结婚？
1: 对他的人品，我有自己的判断。我不同意你和林若雪的婚事，只是我自己做了调查，觉得他配不上你罢了。
2: 我现在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你为什么要去袒护一个外人？ 难不成你喜欢他？对喽，我是觉得他可怜，你不要想多了。真是离谱，青烟雷打不动的冰山许大少，竟然死鸭子嘴硬。看来这个张一书还真是心机重。
3: 太好了吧。

0: 徐总，您怎么来了？
1: 想法不错，不过有些地方还需要改一下。

0: 爸这一病，妈一个人根本忙不完。真希望你哪天能在房屋设计方面做出点贡献，到时候董事会都认可你，也能在公司里帮妈妈。
1: 哎，这不正好参加比赛吗？
0: 对了，最近江城的建筑公司正好举办设计大赛，要不要去试一试？
2: 如果能拿下比赛，不是正好就有机会进入董事，然后慢慢爬上去。那你放心，这次比赛我帮林家拿下。
3: 有你这句话，妈就放心了。妈可是这次大赛的评委之一，你要好好努力，妈相信你一定可以。
2: 放心吧，妈，我会努力的。
0: 也不知道你爸什么时候才能。
1: 妈接了电话了，他爸不行了。
3: 什么？手术成功了？
1: 成功了。
3: 好，我马上到。走，赶紧去医院。
1: 别让他爸再出事了，行吗？

0: 医生，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
1: 人已经抢救过来了，但现在还在昏迷，等哪天患者睁眼就说明没什么大碍了。
2: 这肯定还要下手。
3: 爸爸，我绝不会允许你就这样好起来。
2: 你看，真的坏了。

0: 雪，是你吗？
1: 对，是我。
0: 若雪，
2: 你看这下要是没杀了，
0: 爸爸找到女儿了。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你让他来啊。

0: 爸想见见他。
1: 是吗？看来您还记得呢。不过，很快就不会了。爸爸，为了让您快点好起来，我再给您加点药。
2: 若雪，你
1: 我的好爸爸呀。既然您还记得张一书，那我这么爱你，当然不会再让你继续。

0: 徐总，这是什么情况？
1: 张小姐，您的作品涉嫌抄袭，现在已经被取消参赛资格了。
0: 可徐总，那份设计稿初稿还有您修改过的痕迹，怎么会？您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我想自己调查一下这件事。
1: 张小姐，许氏送去的作品触及了剽窃这种低级事务，已经给许氏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您还是按照之前和许总的约定离开公司吧。因为在之前张小姐救我们许总有恩，那张卡就不用还了。
2: 100万。谁家把那把卡揣袖子里啊？
0: 许总，这段时间给您添麻烦了。之前您给我的这张卡，我还给您，里面少了钱，我会补上。
2: 你看，你看，多正直啊，人家！哎呀。
1: 徐总，既然选择调查这件事情，为什么还要赶走张小姐啊？
2: 保护她。
3: 我怕暗中调查会惊动林若雪。
2: 川宝，
3: 要是继续留她在这儿，我怕她可能会再次被林若雪伤害。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已经没办法再看她受伤了。你给我下去好好查，
2: 打钱就好了。
3: 我倒要看看是谁敢在我许金生的眼皮子底下偷东西。
4: 妈，
2: 弟弟，
4: 若雪，
2: 弟弟，
4: 妈当年领养你啊，果真没有看错你。你的设计啊，获得了大赛的金奖。咱们公司因为你的手稿，吸引了很多新的投资。你真的帮妈妈解决了一个大麻烦。
5: 妈，我这都长大了。为家里做些事情也是应该的，公司的事我也能帮得上忙的。
4: 到时候颁奖晚会，妈会向大家通知，你和我一起
6: 接管林氏建筑的事。
7: 什么？竟成了病情恶化了，现在立马动手术，我赶去医院。

0: 这样就调了调，就换了个娘，是这个意思吧？
1: 张一书，我就当是你最后一次帮我。

0: 本次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已揭晓。
1: 那不是我的设计稿吗？
0: 让我们恭喜参赛选手林若雪荣获设计金奖。
1: 林若雪。

0: 不是被，哎。
1: 林若雪，你为什么要抄袭我的作品？你获奖那幅作品明明就是我画的。
2: 张艺舒，怎么又是你跑来闹事？
1: 那就是我画的设计作品，我还有他的设计草图。
3: 设计草图，他又不是你早上看到新闻现场画的。
1: 这件事我会继续调查的，林若雪，等我查到你是怎么做的手脚，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2: 你，若雪，没必要和这种没有教养的人废话。保安，把这个满嘴谎言的人赶出去。
4: 等等，
3: 爸爸，
4: 不许你们把我女儿赶出去。
5: 哇，你爸好酷啊！
6: 对了，先生现在已经恢复了。但是医生说伤到脑神经，现在先生的心智已经和五六岁小孩没有差别。
2: 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这样呢？
7: 文文，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啊？我之前和我们女儿做了基因检测的，你去看看就知道了好不好？
3: 妈，爸现在说的都是胡话，我们不用管。
7: 不是的，文文，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5: 强行降智了。
1: 我一会儿找个人去看看，拿给你玩好不好？
2: 张艺舒，你把我老公害成这样还不够吗？我不知道你使了什么招数，让我老公误以为你才是亲生女儿。但我劝你，把不该有的心思早早的收起来。
1: 我没有。
5: 哎呀，你动动脑子吧。
1: 我
7: 雪儿，雪儿，雪儿，这里就是我们的家。嗯，
2: 好你个张艺舒，现在都敢诱拐我老公了是吧？
1: 我没有，是叔叔他先跑来找我的。
3: 我爸跑去找你。张艺舒，你下次撒谎前能不能先打个草稿啊？
7: 文文，是我先跑出去的，你不要怪我们的女儿好不好？
8: 先生太太，上次基因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
5: 肯定是假的。
1: 难道说她真的是我们的女儿？可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9: 先带老爷去晒晒太阳。
4: 艺舒，
9: 徐大少，
4: 我刚刚去你家里找你，没看到你人，原来你在这儿。
3: 徐总，您找我有什么事？
4: 张小姐，有件事。
3: 张小姐，我们这边的事还没处理完，你还不能走。
9: 对，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DNA 的检查结果。

0: 根据报告，林晋成和张逸书并不存在任何亲子关系。
1: 幸亏妈没派人跟着，要不然我也下不了手。张逸书，你要怪就怪你那蠢笨的母亲吧。
0: 张逸书，你诱拐老爷的事实已经很明显了，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诱拐？人诱拐啥人给你
3: 送出来了？我从一开始就只是想送林叔叔过来，并没有想这些。
1: 我看就是你故意的，趁着我爸现在脑子不好，想当林家大小姐吧。
4: 林小姐，你要是闲着，多担心你自己吧。毕竟你的作品怎么来的，心里清楚。
1: 难道说许廷深悄悄派人调查了我？许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许总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真的是。
1: 妈。
3: 许总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5: 我派人找到了林若雪抄袭你作品的证据。我找人拿到了江。

0: 办公室的监控正好拍到了他改了你设计稿名字，如果你需要可以拿去用。
1: 这是
0: 颁奖当天晚宴的邀请函，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
1: 谢谢你徐总，可我已经累了，我一个平民百姓没权没势，继续和他们斗争只会让我自己受伤，我也不会成功的，还是算了。
0: 我没办法再看见你一个人难过了，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是真心希望你可以依靠我，就算是利用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
2: 这是干什么呀？
1: 还是就这样吧，这件事我不想再挂了。徐少，我不能再因为我的自私给你添任何麻烦。

0: 天收拾完东西就彻底离开江城吧，反正这小平房也不是我的落脚之处，不如早早走了。
1: 他不是说要去那个谁吗？林若雪吗？
0: 妈又觉得我给他添麻烦。
1: 他真是阴魂不散啊，这些人，哎呀。
2: 刚刚听那个许田生说话，我就知道这件事不简单。
1: 他怎么？
2: 那个许庭生到底调查到了什么程度？张毅叔，这辈子你都休想再取代我。
3: 既然你生命力这么顽强，三番两次都跑掉了，那我只好这样慢慢折磨你了。
2: 动手！
4: 动手！
2: 走，免得这件事让妈知道。
0: 林若雪，
1: 不是。
0: 我不会再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毁了一切的。
1: 他就这么好，
0: 不走了，我们晚宴赏金。
5: 雪儿，雪儿，爸爸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就是想来看看你。
0: 林叔叔，谢谢您救我，不过我现在想通了，以后我不会再那么懦弱了。
1: 你确实不应该。
5: 你快走，等一下这帮坏蛋又来了，你快走。雪儿，雪儿，雪儿，雪儿，雪儿，这是雪儿的，我得去找雪儿。
6: 今天真漂亮，
2: 妈妈今天也很漂亮。
7: 这次大赛啊，你拿了奖，实力大家有目共睹。
8: 这不是一战成名的林小姐吗？幸会幸会。
2: 不过是随便想的，王总您过誉了。
9: 林小姐你就别谦虚了，江城还有谁能像你一样既漂亮又有才华呢？
2: 张毅叔，你搞清楚，这种宴会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来的。
7: 我来就是来拆穿你盗用作品的真面目。
2: 那天走得急，居然把 U 盘忘了。
10: 我可是大赛的评委，每一张手稿我都看过。你说若雪顶替了你的作品，可有证据？
11: 就是人家江总公正，你怕不是污蔑吧？
12: 他估计就是嫉妒人家林若雪家境好就算了，还这么有创作才华呢。
0: 林若雪，不要你以为把江总办公室的监控删了，我就不知道你盗用我作品的事儿。
2: 妈，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事，是他故意陷害我的。
0: 好孩子，妈妈肯定相信你。
10: 张小姐，作为本次大赛的评委，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那张手稿送到我手里就是如此，不可能有任何的差错。
13: 江总，你确定？
10: 我确定，若有任何差错，我自便辞去相关的职务，并向张小姐道歉。
1: 辞去了之后给谁
13: 啊？
10: 既然张小姐执意如此，不如拿出证据来给我们看看，也好让我们相信。但前提我说清楚，若是拿不出证据，你冤枉我们家女儿，我们就法庭上见。
0: 好，你们别后悔。
13: 助理，徐总，
14: 张小姐，对方不见了。
0: 怎么会这样呢？按理说他应该在财务室才对啊。
2: 张毅叔，没有证据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诬陷我？
1: 好好拿着，你
0: 要不
1: 举报人家？
0: 我还是回去再找找吧。
1: 哎，
0: 说不定
1: 怎么这么
0: 是他们没找到呢。
5: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一个给我，
1: 他爸真的是
5: 一个给雪儿。
0: 毅叔叔，谢谢你。进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行，要是他现在说出我之前对张一书动手的事，只会让我在江城明的面前颜面扫地。妈，我爸这是又犯糊涂了，他现在脑子不好，说的话不能算数的。
5: 你走开！
0: 给我！
11: 不行，你这是。
0: 是不是真的？不妨我们现在一放便是。
1: 刚才哪怕电脑没有删了这个U盘吗？没有格式化掉吗？
5: 让开！

0: 不行，
1: 真的看到了，
0: 这是怎么一回事？这是怎么一回事？
2: 妈，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看您太累了想帮忙，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对不起妈。
3: 林若雪，你应该先和张小姐道歉才对吧，毕竟是你盗用了别人的作品，对吧江女士？
1: 辞去相关职务好吗江女士？
0: 若雪，没事的，妈妈理解你的心情，你先别担心，这件事交给妈妈来处理。
1: 逆子如杀，
0: 这件事是我作为评委的疏忽，我向张小姐道歉，并辞去相关的职务。赶紧张小姐，以后放过我们家若雪，不要再找她的麻烦。
2: 可是这件事，
0: 今天惊扰到大家了，后续的事助理来处理。我先带若雪回去，大老爷走。
3: 我刚刚叫你不要继续纠缠，是怕你激怒他们，对你再做出什么事，这样就不安全了。
4: 徐总他不是不近美色的大冰山吗？这怎么？
5: 难不成他们两个在交往？要不然徐总怎么一直帮他？
3: 对不起，
1: 徐总真是好，
3: 没想到他们会。
2: 虽然有些冒昧，但是我也不想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徐总愿意和我交往试试吗？我现在也算是个建筑设计师，不会靠你养我的，你放心。
1: 他怎么还表上白了呀？
3: 那就请张小姐以后好好对我负责。
2: 今天你们都带什么饭了呀？
6: 哇，艺术小姐，要不中午我们一起吃吧，试试我炒的菜。
7: 哇，你这也太香了吧，我都要流口水了。
2: 今天中午我已经……
6: 哎呀，我们徐总也太宠你了，晋级风筝都不行吗？
3: 当然不行了，
1: 这有点太明目张胆了。
2: 那我们就先去吃饭了。

0: 这里是100万，离开我哥。
1: 他不听。
2: 100万，小二少，感情不是可以用钱来衡量的。
0: 可是你只是一个普通人，你连站在我哥身边的资格都没有。
2: 是吗？那我也自以为我孤苦无依，奋斗至今，从一个废品收购站走出来，考上大学，靠着自己的双手奋斗到今天，也不算普通了。可这些又是从小锦衣玉食的许二少能理解的吗？你怎么来了？
0: 你先走吧，我有事和他聊。
1: 你呀，他哥还真是什么都能。
0: 以后离张一书远一点。既然你能这么坚持地跟他在一起，那么这个月我就要跟若雪结婚。
3: 我不同意。林若雪以前做过的那些事，我都已经让助理告诉你，我不想再告诉你第二次。
0: 可是若雪她已经跟我说了，她会改的。可是那个张一书呢？他之前还针对我们若雪，他能是什么好人？
1: 闭嘴！这么不争气呢？
0: 哥，
1: 你打我？
0: 你打我？
3: 下次找我之前。还是先看清事实吧。
1: 你倒是给他看呀，事实告诉他呀。
0: 如果有人不让我们在一起，那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2: 庭山，你为什么不同意你弟弟和林若雪结婚啊？我想他肯定是因为这个才来找我的。
3: 我派人调查过林若雪，他大学时和许多富二代不清不白，我不能让他耽误事业。
2: 因为是养女，所以怕被林家抛弃，想找个有钱人保障吧。
3: 至少现在我不会让一个可能伤害你的人进我许家的大门。
1: 但不会给他妈也毒死吧？
4: 妈，放学就走吧，不要打扰我工作。
2: 对不起妈，我只是担心你。
4: 担心我的话，当初就不应该做那样的事。这次你确实让我很失望。
2: 妈，我已经知道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不想你再伤心了。
4: 行了，我会在林家给你安排一个闲职，我会让你没事做。但是以后要是还有这种事，我不会再帮你。
2: 张一书，要不是你揭发我，老李不会这样对我。
1: 你看看，典型的坏人，
2: 付出代价。
1: 这不反思自己做错了，
0: 怎么这么着急见我？
1: 只怪别人揭露了事儿。
2: 来坐。石燕哥哥，我们到底什么时候结婚啊？你哥说了吗？
0: 哎，别提了，我怀疑就是张一书那个女人搞的鬼。
2: 什么？
0: 你还不知道吧？那个张一书，他已经跟我哥在一起了。我怀疑就是他跟我哥说了些什么，所以我哥一直才不让咱俩结婚。
2: 好你个张一书，当着所有人的面打我的脸就算了，现在居然还想要阻拦我嫁入豪门，你这贱人。
0: 哦对，我哥还说，他说你不是一个好人，真是听得我都生气。
2: 他才不是吧，我之前带人去酒吧跑业务，看到了他跟别人不清不楚。我给你看。
0: 他私下这样，
3: 行，这次我得好好跟我哥说一说，他找的这样一个肮脏的女人，他有什么资格不让咱俩结婚？发给我，放心吧。
1: 你这些人都没有脑子吗？
2: 张一书，许庭生看着你这副样子，还会和以前一样喜欢你吗？
0: 现在假装开会不会有消息。我一会儿让你在大姐面前好好看看，那张一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5: 都在呢。
6: 许十月，你这是在干什么？到现在还不懂公司的规矩吗？
5: 公司的规矩？你找了这样一个放荡的女人，才让公司没了规矩吧？
1: 弟弟到底在闹什么？
2: 许二少，请你不要在这里造谣。这只是我大学为了赚取学费，不得已在酒吧卖酒，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事儿。
5: 一个陪酒女，你有什么资格体面地站在这儿？
6: 没必要解释，我从一开始就相信你勤奋、努力，不是这样。
5: 我是你亲弟弟，你不相信我？你相信一个外人？
6: 你说的这些，我要是想调查，早就知道了。但是我相信他。来人，把许二少带回去禁足，没有我的允许，他不能出去，也不允许任何人去看他。

0: 狗眼好好看清楚，我可是林家大小姐。
1: 我们大少说了，这段时间禁足二少，谁都不能踏望，就算是您也不行。
0: 针对我，会让你们知道我有的是办法嫁到许家。妈，
2: 怎么了？
3: 妈，
4: 你帮帮我吧，
2: 我的女儿到底怎么了？你跟妈妈说。
4: 妈，我怀孕了，你帮帮我早点嫁给石燕好不好？
2: 妈知道了。
3: 送个闺女不气死？
2: 我们现在就去许家，跟她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不管怎么说，你也是妈妈的女儿，我不会不管的。
3: 这个老太婆，这种被人利用。
2: 徐大少，我今天提前跟你讲清楚，我们林家只有若雪一个女儿，她现在怀了石燕的孩子，我不允许她以后落一个不好的名声。你最好现在就安排他们两个婚礼。
0: 庭深，你还是成全你弟弟吧。而且听保镖说，他已经不吃不喝好几天了，一直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3: 这个女的在这里干嘛啊？
4: 求求你们放过石燕吧，我们是真心相爱的，不要再为难我了。
3: 不是，女主在干什么？女主为什么要替他们说呀？
5: 哥，我已经想通了。就在今天，你把我赶出许家的大门，我也要和若雪在一起。
0: 石燕，再怎么说庭深也是你哥哥，怎么会把你赶出许？
5: 别碰我。
6: 徐石燕，你搞清楚你在干什么。
5: 从今天开始，我许石燕跟许家再无关系，并且今天就要去跟小雪领证。
3: 他好像没有关系，小雪也不想给他领证。
5: 给他一个家。
2: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们林家从来都不缺钱，要的就只是一个承诺。
3: 好吧好吧，再走吧。
6: 好，我成全你，一会儿我就让保镖把户口本送去，你可以跟他回家了。
0: 一叔，刚刚谢谢你。

0: 术，我和实验会一点一点地爬出来，许家迟早都会是实验的，而你只会被我们踩在脚下。
1: 你说到底是在跟我做什么？
2: 走吧，
1: 气死我了，这个女主能不能硬气起来呀？
3: 放心吧，我不会再让你因为她受到任何伤害。
0: 我也不会再像以前那么软弱了。既然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那我们现在去我原来住的地方收拾东西吧。这一走以后就再也不用去哪儿了。
3: 雪儿，
4: 张姐，你可算来了，我们老爷今天都闹着要跑来看您呢。
0: 叔叔，您为什么一直认为我就是您的女儿啊？
5: 我悄悄跟你说啊，是老天爷告诉我的。当年你走丢，我和你妈妈翻遍了全江城，最后是怕妈妈伤心才收养了那个坏女人。爸爸就记得当时就和警察找你，爸爸一想到这就会哭，哭得比江城那天的雨还要大。
0: 我最后的记忆里，天空也是下着大雨，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跑出来，最后就意外头疼昏倒在雨水中。
5: 雪儿，当年妈妈也是因为绘画比赛看到那个坏女人的画和你画的一模一样才会收养她，你不要怪妈妈啊。
6: 玉叔，这件事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当时我的画还没画完，我就被姐姐叫回家了，没想到会被她……
1: 你不是被姐姐叫回家，是被养母叫回家的。
0: 我真是当年林家走失的那个孩子。
5: 雪儿，你这是怎么了？还是不相信爸爸吗？
0: 我只是觉得如果真是……一时半会儿有点接受不了吧。
6: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再做一次亲子鉴定吧。
0: 啊，
6: 林总，对不住了。
5: 哎，妈，
0: 可之前不是……
6: 这次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
5: 嗯，
6: 之前我们的行动太随意了，林若雪很可能会动手脚。
5: 是的，爸爸现在已经知道他心术不正，可是爸爸就是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爸爸帮不到你，
1: 快点给他治病，等好起来你全部想起来。
0: 我会去做亲子鉴定的，而且一定要找出来真正韩叔叔变成这样的凶手是谁。
7: 笛声，
1: 查出来了吧？
7: 怎么了？
1: 是不是他知道了之后他们就要开始复仇了？
0: 什么？我居然真的是林家当年走失的女儿？
6: 没关系的，要是你不想，那个家就算不回去也没有关系。
1: 你当然要回去，你要躲。
0: 反正现在只有林叔叔知道这件事。我再想想吧。
1: 他刚刚不是说他不再软弱了吗？
5: 一个给雪儿，一个给我，一个给雪儿，爸爸跟雪儿换一下。
8: 爸，您一天天的能不能不要乱跑？我和妈会担心的。你要是再敢把老爷带出去，我就把你开了。
5: 哼，你这个坏女人，你不要乱说，我只是去找我女儿了。
8: 你女儿那个张逸书根本就和你没有血缘关系，我已经在你身边陪了这么多年了，我才是。
5: 你才不是，我做了鉴定了，她就是我的女儿。
9: 吵什么呢？
5: 文文，文文，给你吃。
10: 妈，我爸在这说胡话呢。

0: 妈就一点脑子都没有。
1: 文文，我悄悄做了一次基因检测，一叔她就是我们的女儿。
2: 真的吗？
1: 嗯，真的，我是和姓许的那小子一起看的，怎么会是假的呢？
3: 以后好好看着老爷，别再让老爷跟那个狐妹子见面。现在都敢听京城说她才是亲生女儿这种鬼话，以后可不知道要做出怎样的事情来。
4: 是夫人。
0: 他妈怎么这样、啊、
3: 我现在就去找她。
1: 文文，我说的是真的。
3: 张小姐，我记得我警告过你，别再来找我们家靖城。你现在胆子大到都敢说你是他女儿这种话了是吧？
5: 阿姨，那个报告是我送去做的，你没必要一上来就对一叔这么刻薄吧？
3: 我刻薄？我将来要是有你这种女儿，我才刻薄。堂堂徐家大少爷，为了个女人，连我们林家的人都敢骗。
6: 阿姨，我本来也没打算和您相认。您真的没有必要这么咄咄逼人。
3: 你这种不择手段的女人我见得多了，相认做梦。
1: 文文，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的女儿呢？
3: 靖城，
6: 林叔叔，您怎么来了？
1: 我
3: 张一叔，你别以为你喊了老爷子我就会给你台阶下认你。你在我心里永远都只是一个胡搅蛮缠挑拨我们林家关系的贱人，劝你好自为之。
0: 哎呀，
3: 否则我们江城首富林家对你不客气。
6: 江女士，您放心，我今天就在这里向您保证，不管您是不是我的母亲，我张一叔这辈子都没有妈妈，也不会和你相认。
1: 一叔，不要一叔。
7: 您任谁当妈都和我无关，你在这隐私浪费我的时间了。保镖，
0: 好生气。

0: 变态，上不来气儿。
1: 进，没人看到你吧？
2: 没有，太太，您这样叫我来是有什么事？
1: 帮我查一下大小姐的生活费流水，还有她这一年的人际关系，切记暗中调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2: 是，太太，您怎么突然？
1: 老爷就算因为车祸头脑不好，但对他的态度变得太多了。我不觉得只是因为车祸就会这样，给我查。
2: 是。
3: 大小姐，不好了！
4: 大晚上的，什么事这么急？
3: 老夫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开始调查您了。还特地问了你手下的保镖，还有钱款的去向。
4: 什么？
3: 现在老夫人正叫您去书房呢。
4: 妈，你
5: 爽。
4: 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狠心，竟然重金到国外去买药，让你父亲变成个傻子。妈，是我一时糊涂，我只是怕张一叔那个贱人把你们抢走，你不会不要我吧，妈？妈，我不能没有你啊，妈！
6: 我们老家看你是孤儿，
4: 好心收养你，没想到你之前让我们丢人也就算了，现在还居然对你父亲做这种事。
6: 是，害得我和女儿一直无法相认。从今天开始，我和林家。
4: 没有你这个女儿，
5: 突然爽起来了，怎么？
4: 妈，妈，不要！妈，不要！妈，妈！
6: 张一叔，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只要你不在，我就永远是林家的大小姐。我一定要彻底毁了你。
1: 合作的事我已经谈完了，我就在这里等你。
7: 我都因为你被林家赶出家门，而你现在

0: 一叔，你醒了。
1: 我都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以前的事情了。
0: 医生说你伤得很重，现在还是先好好休息比较好。人已经通过监控确认了，就是林若雪。
1: 林若雪？她怎么突然？
0: 江女士派人调查了林若雪的所作所为，还知道了林若雪害林总变成傻子的事情，却还只是将她赶出林家，已经仁至义尽了。
1: 我就知道叔叔生病肯定是事出有因，只不过没想到若雪她会那么狠心。
0: 江女士今天说想见你一面，虽然我
2: 相认了是吗？
0: 但她还是执意要来。
2: 毁了吧！哎呀，
1: 仙儿，妈妈对不起你，妈也不奢求你的原谅，
2: 你看
1: 不能再让妈拉一下你的手。
2: 阿姨，
0: 阿姨
2: 来晚了，
0: 要不我们先出去聊聊？乙叔他刚醒，需要休息。
1: 对不起，对不起。

0: 平生真的不好意思，是我打扰了，我只是实在忍不住，即使在当年走丢时我和他爸立的遗嘱，从一开始我们就在等着他回来，要是他一直都没回来，我和他爸都做了决定，将林氏的家产全部都给他。
1: 但是阿姨，你说
0: 放心，我不会让你为难的，以后我都不会再随便打扰他了。
2: 而且这个妈妈从头到尾就这一件衣服，除了开头

0: 他们之前对我做的那些事，我一时半会儿真的没法接受。
1: 但是他爸没有对他
2: 做什么
1: 呀，对吧？
2: 只是有些事我觉得你也有必要知道。我不会强求你接受谁，有我在你也不需要考虑这些，好吗？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这些年来我知道江夫人她为了找你私下确实很用心，这两天为了你摇摇欲坠的林氏打理起来也不如从前那般顺心了。

0: 知道了，我会回林家帮阿姨渡过难关的。
1: 你看，
2: 可我知道你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怕你。耶，
0: 放心吧，我只是觉得要是因为我林家就这么倒下，实在是太可惜了。再说了，要是我不管的话，那不就顺了林若雪的意了。我也没想到为什么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你弟弟知道林若雪的事了吗？他准备怎么办？
2: 他已经是个成年人了，能管好自己的事情。
3: 哥，问事儿找你。哥，我已经知道他做了些什么了，我已经看清他了，我想跟他离婚，你帮帮我。
2: 这是你当初自己做的决定，是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解决。
3: 哥，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已经知道错了，我求你了，你帮帮我吧。我真的知道错了。
2: 我知道了，我想办法。
4: 你怎么没有在警局？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0: 徐少，林小姐因精神问题被警方送回来，说您是她的法定监护人，应该由你好好看管才对。
1: 她的精神怎么会出问题的？
2: 都是成年人了，也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了，对吧，我的弟弟？
3: 呀，
4: 雪儿，妈妈对不起你，才会错过你那么久。

0: 来帮你了。
1: 忘掉了是吧？
2: 你是起死回生，江城首富地位无法动摇。
1: 你说
0: 雪儿
1: 啊，
0: 这段时间你辛苦了，你爸爸和我担心你，就来看看。
3: 爸爸知道你最棒了，可是还是想来看看你。
4: 放心吧，爸妈，还有庭深帮我呢，啊。
1: 这是干什么呀？
5: 一叔，我不想让你等太久，准备的有点仓促，但是你愿意嫁给我？
3: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1: 这确实挺仓促的，哥们。你说，你说他到最后，坏人也不见了，首富也成了，而且还……
3: 雪儿，爸爸好开心。
0: 老爸也是，真希望你能一直幸福下去。
4: 放心吧，爸妈，我会的。
1: 怎么，他弟弟是不是又闹什么幺蛾子了？
5: 什么？好，我知道了。
4: 怎么了？
3: 去世了，
1: 我，但他就是坏女人。
0: 快去看看，
1: 罪有应得。
3: 雪儿，
5: 嫂子，
6: 妈妈，
5: 你来了。
6: 妈妈，你起来啊，妈妈，你起来吧，我还要跟你一起去捡垃圾呢。哎呀，妈妈，你怎么不理我呀？你说好要给我买好吃的。
0: 之前不是最讨厌妈的吗？怎么现在？
5: 她好像是受到了刺激，现在脑子也不太正常。
6: 哎呀，妈妈！
1: 这小叔子也是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办？和她离婚？
5: 我没有办法抛下这样的她，因为她确实因为我怀了孩子，而且以她现在这样的状态。只认识我跟他妈妈，我没有办法扔下这样的他。况且现在我马上就要接受子公司的生意了，起码能做点什么。
0: 可你这样，我和你哥都不放心啊。
5: 嫂子，
1: 这不是他不安排的。
5: 我已经看到你手上的婚戒了，你放心吧。等你跟我哥结婚的时候，我一定不会空手去的，我会靠我自己闯出一片天。
4: 我就等着这一天。
1: 哦，还要让他结个婚呢。哇，
0: 我们家小公主今天也太美了，你说是不是啊，京城？
7: 一会儿爸爸可以和你一起上去吗？
4: 当然了，爸爸一定要和我一起才行。
1: 真好，
5: 恭喜啊，
1: 坏人都得到了惩罚。
8: 姐姐，我们给你准备了捧花，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1: 这个坏人能不能不要再出现了？虽然他最后变成这样很惨，但是他还是做了很多错事。
0: 若雪现在都怀着孩子，谁让她来人多的地方，多危险啊！
5: 是她自己说的，她说你漂亮，吵着要来见你的。
8: 姐姐，姐姐，你今天真的很好看，
0: 一会儿可要好好吃饭呀。
1: 这样的元凶啊，
5: 一叔。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入场。
1: 我觉得这个男主总是站的时候就一股这样。哦，太甜了。
0: 现在我要去迎接属于我的幸福。
1: 啊，结束了啊！这部剧虽然结束了，但是，
9: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在我们的大型剧场，您不光可以看剧，您还可以抽奖，还可以获得我们给各位准备的惊喜好礼。在这里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您需要先下载一个大象新闻客户端，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的 APP 的页面里面呢，您会看到有这样一个微剧哈，在我们的主页上方，您找到微剧点进来之后，在我们上面推送栏里面就会有这个我是看剧王的一些相关的链接，我们找到这个刷短剧到上头的这个链接，点进来，哎，您看啊，我们就可以进行打卡签到，打卡十天就可以送给大家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精彩的好礼啊，在我们的下方您也看到了有两个2.5元的这个代金券，除此之外呢，您参与活动还可以领取最高100元的储值卡，那当然了，各位的时长就是我们这个去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啊，我们可以说是各种小甜水啊，这个满足大家，包大家喝到爽。那我们在看剧的时候啊，也可以这个喝个奶茶，对不对？或者说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啊。我们今天看的这部剧，我觉得就特别有教育意义啊。虽然说看到这个封面，它只是后半段相对比较温馨一点，前面还是经历了很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短剧通常会给人带来的，在最后结局的时候，可能就是有那么几下会让你觉得非常的爽。啊，当然前期的铺垫，我看到有很多网友在底下评论也说啊，确实是太气人了啊，有的时候女主的这种懦弱，但是也和她后面这个善良的人设啊，也算是顺应下来了。当然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也就是我们的19:30，我们还将会在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以及我们的这个刚刚给您看到我们的新闻频道啊，我们还会陪大家直播，陪大家看剧。那具体明天是什么剧，明天是谁来陪各位来看，这个我要在这儿给大家先这个卖个关子哈。那当然了，我们继续给大家回顾一下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微短剧频道《我是看剧王》第2期的打卡活动。您看啊，这个今天因为我们已经抽不到了啊，我看到这个今天的抽奖次数可能已经被演示的时候用完了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签到的规则哈，在我们的9月10号到10月15号这段时间，您只需要连续10天啊，当然中间也可以间断的啊，您就可以获得一次抽奖的机会。然后您点击了抽奖之后呢，就可以获得我们为您准备的蜜雪冰城的5元代金券。那同样，那个每打卡10天就可以获得一次机会，我们这个最多呀是可以获得3次抽奖的机会的。所以我们也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19:30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或者是来到我们的新闻频道啊，都可以陪着我们一起，有主播陪大家一起来看剧。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是《遥远的他》啊，当然了，明天在未来一段时间，我们会不停地给大家放送各种各样精彩的短剧。
10: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剧场，我是今日份大家的看剧搭子子怡。那很多朋友们在前段时间的时候呢，很多不同的主播已经陪伴着大家度过了很多很多个美好的夜晚。那今天呢，我们精彩继续。那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短剧啊，叫

好一，大家现在可以猜一猜，今天的这部短剧又会带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惊喜呢？当然啊，找不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短剧的朋友们呢，我们可以直接下载大象新闻 APP， 在我们的搜索栏当中直接搜索大象剧场，就可以找到今天晚上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护花好一的大象剧场的微短剧的一个直播了。那当然呢，在看我们短剧的同时呢，我们同样给大家准备了一份超级好礼，我们来看一看。点击进去，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刷剧免费赢好礼，而且打卡十天就可以送给您了。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在看我们短剧的时候呢，大家可以随时参与今日份的抽奖环节。抽奖完环节之后呢，我们这个打卡时间呢是从9月10号到10月15号这期间，当然呢兑换的时间是在完成打卡任务后五个工作日之内就可以领取到了。当然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雪王的标识，就可以看到了是送我们的蜜雪冰城的一些饮料啊。那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有5元的代金券，还有两个都是5元的代金券，那就看各位朋友们啊，在看我们短剧的时候动一动您发财的小手，在我们打卡累计已经今天是第8天了，不知道您参与这个活动已经参与到几天了。那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直接登录大象新闻 APP 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那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开始今日份的短剧开放吧。

0: 妈，
1: 你个废物，死哪去鬼混了？居然敢不回来做早饭，害得我们一家人挨饿，是不是想被老娘赶出去啊？啊！我看你是又皮痒了是吧？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可是昨天我已经和如烟报备过。
2: 郑神医，谢谢神医，这一年多来的辛勤奔波，要不是你，我家老婆子那坟头上的草不知长多高了，实在是太谢谢你啊。哎，
0: 宋爷爷，宋爷爷，您这是干什么呀？救死扶伤是应该的。
3: 神医别嫌弃，自家种的。
0: 这
2: 是啊，神医，你也不收钱，免费为我们治病，这些你就收下吧。
0: 那我就收下了。
4: 老板，老板，有没有医生？有没有医生能救救我家老板？老板，老板！
5: 哎，我想起来了，这不咱们守护的尹怀章吗？
6: 对呀、啊，这要是有能救他，就同守护的就没二人了吗？哎呀，这后悔去！把大豆发给
0: 我。我要是能救了他，这可是我救了第100个人了。
4: 我是市医院的医生，我来。行，我是于先生的秘书，只要你能救醒他，我一定帮你在他面前多美言几句。哎，
7: 好说好说。没什么大问题了，就是低血糖犯了，我正好带了葡萄糖，一会儿给他注射一支，肯定就能醒了。
0: 哎，我说这位医生，你学艺不精可以，别出来草菅人命。
7: 你谁呀？老子是市医院的特聘专家，你说我草菅人命，你一个小毛还懂什么？还敢来这指手画脚？
0: 这位先生牙关紧闭，双拳紧握，但呼吸平稳，面色发红，很容易就看出是恶疾复发。你在这诊了半天，就诊出个低血糖，你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呀？
7: 你不要耽搁我治病啊！
4: 这位先生说的没错。我家先生确实有救急，找了很多医生也没有用。你这个庸医，还好这位先生提醒了我，不然你就把我们家老板害死了。你赶紧给我滚！
6: 原来是个庸医啊！
8: 赶紧拍下来，曝光这个骗子，发到网上去。
4: 这位先生既然能看出我家老板的病情，那想必你一定有办法救他。求求你救救我家老板吧！
0: 当然可以，这个帮我拿一
4: 下。啊，好。
8: 行了行了
4: 醒了醒了，您真是神医啊，谢谢您。这个
0: 啊，谢谢啊，不过你还是不能高兴得太早，我现在只是暂时压住了他的病情，要想彻底根治的话，得找个安静的地方。
9: 在下于怀章，多谢神医相救。不知神医真姓大名？
0: 啊，不必客气，我叫郑阳。
9: 听闻郑神医对我这恶疾有根治之法，不知可否请郑神医到我府上一坐，您放心，钱不是问题。
0: 钱不钱的无所谓，主要你这病我是第一次见。既然如此，我就到你府上走一趟吧。
9: 多谢神医。
10: 郑神医有功，不知郑神医家住何处？我一会儿派人备上厚礼送到府上去。
0: 哎，不必了，要是想找我的话，无心小区问一问，江家赘婿，你就能找到我。哎，不过别暴露我的身份，我这个人吧好清静。
10: 郑神医，老婆，这个先生放心，我一定记住。不过赘婿 郑先生医术如此厉害，为什么会做一个上门？
0: 这个嘛，长辈定下的婚约。再说我一个人无牵无挂的，做个上门女婿也挺好。名气大了，事儿也杂，嫌烦。行了，于先生的病既然好了，那我就走了。

0: 爷爷，三年了，我终于完成祖训了。
1: 师父，记住，不至于恶及百人，不可暴露你一圣后人的身份。
2: 爷爷，
1: 下山去把婚事办了。
2: 杨二，谨遵教。
3: 不行，今天必须和正阳离婚，然后再把他从咱们家赶出去。白吃白喝的东西，咱们家可不养这种废人啊。
4: 妈，我不会离婚的，我答应过爷爷会和他好好过日子。

0: 你回来了，别管这些了，你先送我去医院。站住！今天这个事儿不解决，你谁也别想跑。坐。当初是老太爷要你和他完成祖上定下的婚约，我是不同意的。结果现在怎么样啊？这都三年了，还是个废物。真不知道你嫁给他有什么用。
1: 妈，其实我……
0: 你闭嘴！我们俩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儿啊？白吃白喝的废物，狗都比你有用！我呸！
1: 我说也是啊，姐。奶奶过两天寿宴，她能拿出什么像样的寿礼吗？到时候咱们家恐怕又要被嘲笑了。这种小白脸有什么好留恋的？姐，我看你还是赶紧签了吧。
0: 你听见了吗？连你弟弟都这么说，赶紧把婚给我离了。你要是能嫁给王少，咱们家呀不仅有花不完的钱，而且以后再探亲的时候也不用丢脸了。哼，没准儿啊他们还得上赶着搬给咱们家呢。
2: 妈，你难道不知道王强玩死了多少女人吗？是你们看不上振阳，可振阳再不好那也不会干那些龌龊事呀。
0: 那是那些姑娘不自爱，关人家王少什么事儿啊？再说了，你不一样啊，你是我王永利的女儿，你要是嫁给王少

0: 就是堂堂正正的少夫人呀、啊，以后整个王家都是你的。赶紧把这个离婚协议签了。
1: 我说了不签，我去上班了。走，
0: 你们跟我站着。
2: 哎，姑爷。
0: 王少，
2: 你是特意来接我的吗？我就说咱们两个人心意相通嘛，我才刚到你们家门口你就出来接我。哎，看这我送给你的玫瑰花。
3: 哎，我丈母娘呢？丈母娘。
0: 哎呀，这不是王上吗？您这么早就来了。哎呀，我还以为你会晚点来呢。快坐快坐。哎呀，
3: 我这不是太想如烟了吗？所以就提早过来了。
4: 你他妈谁呀？敢坏老子好事，知道我谁吗？我可是王家的继承人。
5: 我不管你是谁，如烟他不喜欢你。阿姨，这人谁呀、啊？怎么一大早就在你们家呀？
0: 他呀，
5: 王少姓吴，我是如烟的老公。
4: 什么？你是如烟的老公？你他妈不是说要把如烟嫁给我吗？他怎么结婚了？你他妈不会慌我吗？
0: 王少呀，少，我哪敢慌您呀？
6: 我这活的时候给定的那个废物进去，
0: 我跟你说啊，这两年呢我是严防死守，从来就没让这个废物进过如烟房间睡觉。哎，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如烟现在啊
7: 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0: 妈，你说这些做什么？不嫌丢人啊？这有什么好丢人的？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今天呀、啊、我是特意约王少过来的。我告诉你啊，今天你必须听我，要不然以后你就别认我这个妈。
8: 妈，
0: 瞎了你的狗眼，不知道有客人来了，赶紧倒茶去。哎呀，你坐下。
8: 如烟，我这次来就是跟你求婚的。如烟，嫁给我好。我会疼你爱你一辈子的。
0: 不好意思，我已经结婚了。
8: 这种废物的上门女婿怎么配得上你？如烟，只要你答应我，我就帮你解决了他。
0: 见了吗？你愣着干什么？你赶紧答应啊！先把那离婚协议给我签了啊！今天正好你们仨都在，一会儿呢就去民政局把离婚证、结婚证一块都办了。
7: 妈，这太荒唐了，我绝对不会答应。
4: 妈的，你们娘俩耍老子，当娘的答应，当女儿的又不嫁，怎么着？以后不想在长留市混了？
0: 哎，不是这，王少你息怒，如烟他是一时没转过弯来，我劝劝他啊，你别生气。如烟，
5: 妈。我跟如烟都结婚几年了，俗话说得好，宁拆一座庙不拆一桩婚，您现在来拆散我们，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了？再说了，您看这位王少严重的肾气不足，阴阳两虚，您把如烟嫁给他，您这不把如烟往火坑里推呢？
4: 哎，你他妈胡说八道什么？谁他妈肾亏了？
8: 如烟，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啊，我身体好着呢。
0: 哎，王上王上，别听这个废物瞎说，当不得真的啊。
8: 喂，爸。
9: 儿子，妈发病了，我现在送她去中心医院，你赶紧来。
8: 哦，我马上到，
4: 你给我等着。
0: 哎，王上王上，
5: 我会等着你求婚。
0: 我刚才好像听到电话里说王夫人病情复发了。
7: 不行，之前王夫人在医院一直是我负责，我得赶紧去看看。
5: 哎，我送你。
0: 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
5: 老婆，没事没事啊，老婆没事，老公在呢啊。妈，妈。你们医院治不好我老婆的病，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4: 对，我拆了你们这破医院。
10: 王先生，你先

0: 动，先让我看一下王夫人的情况。
1: 你怎么跟我老婆看病的？你到底会看不会看呢？你到底能不能治好啊？
2: 王先生，你先别着急，我是王夫人的主治医生。
1: 你就是主治医生啊？你怎么跟我老婆看病的啊？之前口口声声说我老婆恢复得很好，这倒好，刚回去几天呢，病又犯了。你是不是对我老婆做了什么呀？
2: 王先生，你冷静一下。王夫人的病情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问题，医院暂时也没有办法。
1: 冷静？我怎么冷静？我老婆说不行了，我怎么冷静？我能冷静吗？我媳妇都快没命了，你叫我冷静？一个中心医院，你们说没办法。
3: 如果我老婆有什么事儿，你全责。
4: 这里是医院，病人家属再怎么激动，你也不应该动手打医生啊。你要再闹的话，我就叫保安了。
1: 保安？你笑啊！我倒要看看谁敢插手我王有利的事儿。你们最好祈祷我老婆没事儿，如果她有什么事儿，有你们的好看。
4: 你老婆明明是自己从垃圾掉，跟我老婆
5: 胡说八道。我妈出院后身体是好好的，连医院都检查不出来问题，明明就是那个庸医害人。哼，你这个废物还敢在这口出狂言。哎呀，
2: 好疼啊！
1: 老婆，哪儿疼啊？跟我说，哪儿疼啊？跟我说呀！
6: 妈，妈，妈，你哪儿疼啊？
2: 儿子，肚子好疼啊！你快求求医生啊，救救妈！
6: 妈，妈，您放心，肯定没事的。
1: 老婆，你别睡，你别睡，
6: 妈。妈，妈，你醒醒！
1: 你还愣着干嘛？你赶紧给我老婆看病啊！我告诉你，江如烟，我老婆要有个三长两短，我一定让你给她陪葬。
2: 我也没有办法。
7: 啊，留步留步。郑先生，郑先生，你怎么在这儿？
1: 哎呦，于总，您怎么来医院了？
7: 你是？
1: 哎，于总，您忘了。我们公司和贵公司达成了宛城的三分之一食品合作呀。哦，
7: 好像有这么回事。哎，你怎么来这儿？
1: 于总，您是不知道，就这个江如烟是个庸医，还这小子，哎，说我老婆得的是急症，简直可笑。
8: 看着货。
5: 嘿，你个老东西，你他妈谁呀、啊、你
1: 他妈给我闭嘴。闭嘴。
7: 居然连郑先生的话你们也敢质疑，知不知道我的病寻遍整个长留室都无人能医，幸亏遇到了郑先生。王有利，
4: 哎，
7: 要想你老婆活命，无非郑先生才能救他。
5: 哎呀，不可能吧，他就是个吃软饭的废物，凭他还会治病？
8: 你就别听别人胡说了，整个宛城都知道我于怀章从来不说假话，既然你们不信，那就让你老婆等死吧。
1: 郑先生，郑神医，求求你了，救救我老婆吧，刚才是我有眼无珠，得罪了你，求你义正人心救我老婆吧。
9: 那王少爷您觉得呢？您都敢跟我老婆求婚了，您说我要不要义正人心一下呢？
1: 跪下，爸，你跪下。
9: 我说过你会求我的。看在我老婆大的人的面子上，我就帮你一次吧。
1: 多谢郑神医，多谢郑神医。醒了，醒了，老婆，你还疼吗？
10: 妈，妈，你好点吗？
1: 老婆，怎么样？
2: 哎，不疼了。
1: 不疼了？
2: 啊，真的，老公不疼了。
1: 哎呀，太好！老婆，这是郑神医，他救了你的命，他是咱们家大恩人呐。
5: 哼，谁知道是不是瞎猫碰上死耗子？
8: 哎呦，爸，你打我干嘛？
1: 郑先生，对不起，这是我儿子，他不争气，滚！给郑先生道歉，
5: 爸，
1: 鞠躬。

0: 这个先生，你就放心，以后我让我儿子离江医生远点，他要是再敢骚扰他，我打断他小腿儿。
1: 老婆，既然事情都解决了，我们回家吧。
2: 是于叔叔介绍我来的，有事想求郑神医。哎，姐，
3: 你这么高兴干嘛？
4: 是你姐夫的客人，又不是你的。
3: 姐，你没认出来吧？她是徐明月呀，就是那个凌云集团大小姐，人家从去年开始就已经成凌云集团的一把手了。
2: 那和您有什么关系？
3: 去，把那桃子拿过来。
4: 姐，你怎么不开窍啊？平常这种人，我哪能遇得到呀？现在好不容易碰上了。
3: 哇，可得好好珍惜。你想，要是我娶了她，那凌云集团不就是我的了？
2: 瞎想什么呢你？走，赶紧出去。
3: 哎，我来。
2: 早就听闻郑先生的医术高明，我今天特意来就是想请你为我爷爷看一下病。
3: 许小姐，你是不是被骗了？这个废物他会看什么病啊？来吃糖。
2: 不用了，谢谢。
5: 那是我姐姐江如烟，她可是咱们中心医院鼎鼎有名的医生，比那个废物强多了。我看你还不如让我姐去给你爷爷看病的好。
6: 既然江医生的医术也很厉害，不知道愿不愿意为我爷爷诊治一番？
5: 如果你走一趟，我和许家一定都会很感激你的。
2: 许小姐，见谅，我只是一个普通医生，
6: 没有弟弟说的那么厉害。
5: 再说，为人医者救死扶伤是应该的。
3: 可是我并没有100%的把握能够救好徐老先生，江医生是怕我不付你诊金吗？这个你可以放心，我为爷爷找了那么多医生，虽说到现在爷爷还是没有好转的迹象，可是没有哪个上门的医生我没有给过诊金的。哎呀，姐，你就赶紧答应吧，只要去了就有钱拿，而且明月小姐作为凌云集团的掌舵人，怎么可能会骗你一个小医生呢？
1: 是吧，明月小姐，你放心，让我姐去，肯定没问题。
7: 如凤，你胡说八道什么呢？这世界上疑难杂症这么多，你乱拍胸脯保证什么？
1: 姐，事关你弟弟我的婚姻大事，让你帮个忙又怎么了？老婆，许小姐是于先生介绍过来的，
7: 我也答应她了。
1: 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7: 万一我有哪弄不好的？
1: 你一个专业医生在旁边。
8: 我心里有点底儿。
1: 你一个连医学院门都没进过的人，还装自己是什么神医啊？郑先生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吗？说来惭愧，许小姐，我也只是从小在山上跟人学了点医术，
8: 没有系统的学过医学。
1: 明月小姐，虽然这个废物没什么用，但是你也没白跑一趟。我姐真的非常厉害，要不让我姐给你爷爷去看看吧？姐。
2: 你再怎么说也是个医生，不能沾见死不救啊！好吧，许小姐，那我跟郑阳一起去给徐老先生看看。啊，还真
1: 让这个废物去啊？他能有什么用？
2: 如凤，不许你这样说姐夫。
8: 那事不宜迟，我开了车过来。
2: 郑先生、江医生，咱们现在就走吧。
1: 哎，明月小姐。
5: 那我也和你们一起去吧，反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不好意思，加上司机刚好4个人坐满了，就不麻烦你跑一趟了。
1: 该死的废物！
5: 我有点奇怪。
2: 许家家大业大的，为什么不把徐老先生送到专业的医院接受治疗呢？
5: 医院根本没办法，前不久医院刚给我爷爷下了病危通知书，所以我就把爷爷接回家来休养了。这样我还能随时照顾着。今天就拜托二位了，跟我上去吧。
2: 许小姐，你给徐老先生请了那么多医生看病，那他们对徐老先生的病情是怎么看的？
5: 他们说的似是而非，也没个所以然。我请过很多的医生来为我爷爷看病，但是他们都束手无策。
2: 为什么？
5: 我爷爷的病情很奇怪，有时候昏睡不醒，就是怎么叫也叫不醒。可是清醒的时候又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9: 洗面请。
10: 不行，我老。

0: 请你们去找一个呀。我
1: 大姑、二叔，你们怎么在这儿？
2: 明月，你怎么说话了？我们可是你爷爷的亲儿女，他现在病了，我们过来看一眼有错吗？
3: 就是，这里不光是你的家，也是我们的家。
1: 你们还记得这里是你们的家？爷爷生病这么久，你们什么时候来照顾过一天？连打个电话关心一下都没有。你们现在只关心爷爷的遗嘱和家产的分配吧？
3: 你一个晚辈怎么说话呢？他也是我爸，难道只有你尽孝？哼，我看你才是想我老爷子遗产。
2: 好了，明月，不管你怎么说，也改变不了我们是老爷子儿女的事实。更何况，我们也不是什么都没做嘛。你看，这位宋振华医生是齐国回来的专家，行医多年，专治疑难杂症。
1: 我也找了医生，就不麻烦你们了。
2: 明月，不是二叔打击你，你说你找了那么多医生，哪个治好了老爷子？他们甚至连老爷子是什么病都检查不出来。反正大家也是为了老爷子好，你就让宋医生试试吧。
3: 明月，你不同意是不是有什么目的？还是说你是故意阻止我们给老爷子看病呀？
1: 大姑，你什么意思啊？
3: 我什么意思你很清楚。我问你，他们俩是不是你找回来给你爷爷看病的医生呀？
1: 他们两个确实是我带回来的医生。
3: 他们的样子哪里像是医生了？我问你，他们叫什么名字？在哪家医院？哪个科室？救过多少人？又治过什么病？
1: 这
3: 回答不上来了吧？你知不知道你爷爷可是凌云集团董事长，他的生死安危有多重要？你竟然随随便便找人过来给他看病，你居心何在啊？
2: 明月，你爷爷平时多么疼爱你，你忍心看他受病痛的折磨吗？
1: 好吧，那就让这位宋医生帮爷爷看看吧。
2: 这才是你爷爷的好孙女嘛。
1: 郑先生、江医生，也请你们进去帮忙看看吧。
3: 有宋医生在，哪里还用不着他们帮爷爷看病呀？
1: 多两个人，多两份保险，

0: 宋医生这套医疗设备是从米国进口带回来的，虽然价格昂贵，但准确性极高，相信宋医生在这次肯定能检查出老爷子是什么病。
1: 只有我们这些儿女才知道尽心，不像某些人面上尽心尽力的，暗地里怎么想的以为我们不知道呢。
2: 大姑，你再胡说八道打扰宋医生诊治，我就要找人请你出去了。
1: 你
3: 老爷子得的是一种叫晕脑症的病，这是一个疑难杂症，病人不发病的时候和正常一样，一旦发病就会陷入昏死的状态。那么在这个期间，他的心脏随时都可以发生骤停，如果说长时间没有人发现，我想我不说大家也能猜得出。当然我说的只是最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老爷子陷入昏死的状态会越来越长，几小时几天是都有可能。
0: 那宋医生，我属于早期还是晚？
3: 当然是晚期了，我想医院应该给你爸下达病危通知书了，如果说不及时治疗，后果很难料。
2: 宋医生，那你有办法治我爷爷的病吗？
3: 当然，我可不像某些医生明明治不。
4: 我是西医，
3: 我的医术是科学的，请不要拿中医的人物来形容我。
5: 怎么，拿中医形容你很丢人吗？
3: 当然丢人，你们中医都是落后的巫术，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西医比？
6: 非要不看看他在说什么
5: 呢？那我倒想知道知道，您打算用什么方式
6: 治？惊呆了呀。这
3: 很简单，我先用波咖啡缓解老爷子的症状，再给他注射嘎西林。
2: 波咖啡嘎西林？宋医生，这是什么药？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3: 这两种药是米国没有上市的新药，你没有见过也很正常。
1: 没有上市的药你都敢给许先生用，你不怕闹出人命吗？
3: 我是医生，畏首畏尾的，我怎么治病？
5: 但据我了解，波咖啡和嘎西林是治疗老年痴呆的吧，和老爷子的病不一样。
3: 谁说一种药就只能治一种病了？
5: 说得好，一种药不可能只能用来治一种病，但一种药也可以不用来治病，比如杀人。
3: 你什么意思？
0: 年轻人，我警告你不要乱说话。
5: 我只是说有这种可能性。哎，你们那么紧张干什么呀？还是说你们做贼心虚啊？
3: 我懒得跟你废话。徐先生，如果说你觉得除了我之外还有人治好徐老爷子的病，我愿意让出这个位置，我现在就回齐国。
0: 哎，用心了，我爸的病还要靠你治呢，我马上把他们赶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你们马上给我滚出去。
5: 许小姐，你觉得呢？
2: 赵先生，江医生，如果是你们，打算用什么办法救我爷爷？
5: 你爷爷根本就不用治，你爷爷需要调理。这样吧，我先让你爷爷醒过来，然后再做决定。
2: 你有办法让我爷爷醒过来？
3: 徐小姐，我之前说过，老爷子得的是怪病，没有发病的时候和正常人是一样的，就算是发病，只要找对方法，也是能喊醒老爷子的。
5: 宋医生，这么说来，你有办法叫醒老爷子？
3: 当然。
5: 既然这样的话，那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吧。
3: 你真的让我叫醒老爷子？
5: 当然，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3: 我会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意思。
6: 他们两个开始掰了。
3: 只要按压加强病人的心跳，他一定能够醒。
5: 如果不行的话，还是让我来吧。
3: 谁说我不行的？我就不相信我叫不叫徐老爷子。
7: 你要干什么？
3: 别烦我，我要叫醒徐老先生。
5: 想要叫醒徐老爷子根本不用这种方式。
3: 你敢阻拦我？万一？
5: 没有万一。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就乱来，你简直玷污医生这个责任。
0: 姓郑的，我家老爷子要是有个什么事儿，你担待得起吗？
5: 徐小姐，你觉得呢？如果你认为这个医生可以治好老爷子的话，那我二话不说转身就走，但是我希望你别后悔。
0: 你走就走，有什么后悔的？
1: 你有什么资格跟宋医生相提并论？
2: 也有别的办法唤醒我爷爷？
5: 当然，只要我在你爷耳边说一句话，你爷爷一定能醒。
3: 说一句话能让病人醒来？年轻人，你是在开玩笑吗？啊，你拿治病当什么？当魔术吗？
4: 这么弱智的话，明月，你真相信？
5: 不过一句话而已，老爷子醒了就醒了，不醒也不会有什么影响。难道这种方式不比扎针更安全吗？
2: 好，那你就试试吧。
3: 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一句话把徐老爷子叫醒。
5: 宋医生敢不敢跟我打一个赌？
3: 打什么赌？
5: 如果一句话叫醒了老爷子，你就离开徐家，再也不要过问老爷子的病情。
3: 怎么，
5: 不敢和我赌吗？
3: 赌就赌，我堂堂的医学博士还怕你不成？
5: 好，记住我们的赌约。

0: 严先生，你不会是想告诉我是你声音太小，徐老爷子听不见，所以说才迟迟没醒吧？啊？
1: 醒了醒了，徐老爷子醒了。
2: 爷爷。
1: 爷爷。
2: 爷爷。
1: 爷爷，你终于醒了。
3: 爸，你醒了。
1: 爸，你身体好点了吗？
3: 都挤来干什么？赶紧给我散开。
4: 爸，我们这也是关心你啊。
5: 不可能。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因为你一句话就醒来？这不可能啊。
6: 有什么不可能的？
7: 对呀，这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能因为一句话就把老爷子
6: 喊醒？想知道怎么回事啊？听我一口，听我一口就告诉你。
2: 是这个小兄弟救了我吧？
1: 爷爷，你怎么知道？
2: 这
6: 徐老爷子虽然在昏迷当中，但还是有

0: 能听到我们的对话。
1: 啊，对对对对，
2: 爷爷，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了。明月，让你担心了。
3: 爸，我们也很辛苦啊，为了给您治病，专门从米国请了专家过来啊。
1: 你请来的专家我不需要。
4: 徐老先生，你确定不需要我治疗？就目前的情况下，也就只有我能治疗你这个怪病啊。
1: 我自己的身体情况我自己清楚，况且有我孙女请的大夫在，就不让你费心了，送客吧。
3: 爸，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明月请回来的人就是个普通的医生啊，哪里比得上人家宋专家，他可是米国专门回来的专家啊。
5: 是呀，爸，
1: 普通医生能把我老头子叫醒，他这个专家怎么做不到？还没请教，小兄弟叫什么名字？哪个医院的？
6: 我叫郑阳，这是我老婆江如烟，在中心医院上班。
7: 老先生好。
3: 我爸问你哪个医院，你总说你老婆干什么的。
6: 哦，我没有在医院上班。
3: 你说什么？你没在医院上班？什么意思？你该不会只是个赤脚医生吧？
6: 差不多。
3: 果然是个赤脚医生。明月，这就是你请来的人，让这种人给你爷爷看病，你难道想让你爷爷死不成？
2: 爷爷，我没有这个意思。
1: 爷爷相信你，郑小医生是不是赤脚医生我不管，我只要他给我治，你们可以走了。
3: 爸，
5: 爸，
1: 明月，你陪着江医生，郑小兄弟，来，跟我来。你是怎么看出我装病的？
8: 我是医生，看出您装病不是很正常。
1: 但是所有的医生都认为我有病，包括那个从米国回来的医生。
8: 别的医生说您有病是因为您有钱，从米国回来那个医生说您有病也是因为您有钱。
1: 年轻人，知道的太多未必是好事。
8: 如果不是我知道的太多，恐怕今天我就不能坐在这里了。
1: 听说我得病，除了明月，我那几个儿女哪个不愿意我早点死，好分遗产，家门不幸啊。年轻人，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帮我们？
8: 徐老爷子要我帮什么忙？
1: 借着给我治病帮我掩饰一下，我不想让其他人插手这件事。宋振华今天的举动你也看到了，如果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8: 不好意思，徐老爷子，我对你们的豪门争斗不太感兴趣。
1: 你需要多少钱？直接开口。
8: 徐老爷子，我不差钱。
1: 那你需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肯定答应你。
8: 我小舅子看上您孙女了。
1: 这个事情啊，不难满足。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绝不会强迫我孙女。你明白我的意思？
8: 当然，这个机会我帮他争取了，接下来就看他自己了。
1: 这样，就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2: 江医生，你老公他真的不是医生吗？
7: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2: 哦，
7: 他确实不是医院里的医生，但的确也懂点医术。但他的医术究竟在什么程度我就不知道了。
1: 这一次就拜托郑小兄弟了。
7: 郑阳。
1: 明月，我已决定让江医生做我的专职医生。
7: 啊，
9: 江医生做爷爷的主治医生没问题，那郑先生呢？
8: 我做江医生的助理。
9: 那好，以后我定期派人接江医生和郑先生。
7: 是你说徐老先生让我做他的私人医生的吧？
8: 当然了，你是我老婆嘛，帮你刷一些资历也是应该的。
7: 那你告诉我，你的医术究竟有多高？
8: 你就比你高这么多吧。
7: 你连医学院都没上过，还敢说医术比我高？郑阳，我看你是想挨打。
3: 哎呀哎呀，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疼！哎呀哎呀呀！
7: 你还装，我都没有用力。
8: 老婆，我不装的时候你看不出来，怎么现在你也？
7: 你快实话告诉我，你医术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8: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其实我从小就在山上学医，我们家又是医学世家。
7: 郑阳，你变得脸一点也不好笑，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姓郑的医学世家，你又骗我。

0: 好跟我说实话。
1: 妈，
2: 别叫我妈，谁是你妈呀？你说你昨天晚上跟那个废物干什么去了呀？几点才回来呀？你知不知道我等到什么时候呀？我看你是想造反不成啊？
1: 妈，你别生气，昨天晚上我们去给一个病人治病去了，如风知道的。如风，你没给妈说吗？
3: 哦，忘了说了。哎，对了姐，怎么样了？你帮许明月的爷爷治好病了吗？
2: 许明月就是那个上市公司的总裁，身价几百亿的那个。
3: 对，就是他。妈，你不知道他们家可有钱了。
1: 人家有再多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们俩能不能别那么现实？
2: 现实，现实就是我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嫁给了一个人人耻笑的废物。你还愣在那干什么呀？还不赶紧滚进去做饭，一天天的不知道自己吃什么。你要是再这样，我就把你赶出去。江如烟，我问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跟这个废物离婚？
1: 妈，我跟你说了不跟他离婚，你以后能不能不提这事儿了？
2: 不离婚那怎么行啊？我还是指望你给我调个金龟婿给我养老呢。
3: 就是啊姐，我能不能结婚还得靠你呢。
2: 对呀，你不得为你弟弟考虑考虑吗？
3: 你就算不为我考虑，你总得为妈考虑吧。
2: 对呀，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你不得给我养老吗？
3: 你现在嫁这个废物是什么用啊？
4: 开饭了。要走了吗？
1: 嗯，
4: 等会儿我送你。
2: 站住，如烟，你先去上班，我跟他说两句话。
1: 妈，
2: 我现在支持不动你了是吧？哎，你现在翅膀硬了哈，我说什么你都不听了。我就是跟这个废物说两句话，我又不会把他吃了。
4: 放心，你先去上班。
1: 我妈那边要是你没走过来，就给我打电话吧。
4: 好，去吧，别迟到了。
2: 他不赶紧过来。我问你，你爱吴烟？
4: 当然爱了，吴烟是我老婆，我怎么可能不爱她？
3: 程阳，你说的好听，可你的爱值几个钱？我姐嫁给你这样的废物，真是倒了八辈子霉了。
2: 如风说的对，郑阳，你说你现在连一辆代步的车都没有，天天骑着个破自行车，就你这么个废物，你怎么给如烟幸福呀？
4: 可是如烟不觉得不幸福。如果如烟觉得不幸福，想要一辆车，我给她买100辆都没问题。
2: 还100辆？你连一辆都没有好不好呀？我看你什么本事都没有，就吹牛的本事第一。
4: 妈，你有话就直说吧。
2: 我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我让你跟如烟离婚，这样呢我就可以给如烟找一个条件更好的，哎，她就能得到幸福了呀。
3: 哎，妈，我最近刚认识了圈子里的阔少，虽然比不上王少，哎，但是也可以让姐姐见见。
2: 真的吗？哎，什么时候约一下？约一下。
5: 妈，如果是别的事情我可以答应你，但是这件事情绝对不可。
3: 什么态度？郑阳，
2: 郑阳，你个混蛋，你个废物，
3: 你居然敢跟我妈这么说话，
2: 我就会让你后悔的，我告诉你。
3: 妈，
2: 我早就把你赶出去。
3: 我为了这么个废物不值得。
2: 还是我儿子好，你看看你姐姐现在真的是一句话都不听我的了。
3: 哎，妈，我姐肯定是被那郑阳带坏了，咱们应该现在赶紧想办法让他们俩离婚。
2: 软的不行我就来硬的，我就不信了，你个废物，我还摆弄不了他了。
6: 余怀章，他又给我打电话做什么？
7: 郑先生，你下午有时间吗？
6: 有啊，我就是一个打闲人，我有什么事儿？你有事儿吗？
7: 郑先生真会说笑，下午有个药材拍卖会，不知道郑先生感兴趣吗？
6: 拍卖会，或许奶奶的贺礼有着落了。
5: 好，我可以去看看。

0: 在什么地方，我亲自去接。
1: 那就不麻烦了，你告诉我地址，我自己过去。
0: 家在新月酒店，郑先生过去直接报名字就行了。
1: 好，我知道了。
2: 哎，对不起，这不能停完全自行车。
1: 不是，自行车就不是车吗？
2: 停车位是给汽车停的，不能停这自行车。你这破车停在我们这儿，拉低我们酒店档次。我跟你说，赶紧把这破车开走，这种地儿不是你这种人该待的地方，不懂吗？
1: 那你说说，我应该停哪儿？
3: 哎，那谁，还有车位吗？
2: 哎，先生，有车位，有车位，我赶紧让他离开这儿，
3: 快点啊，
2: 还不快走，别再耽误功夫了。
1: 我还就不走了，我告诉你，车我就停这儿了。
2: 小子，我跟你好好说，不听是吧？非得找揍是吗？
3: 跟我说，你要把这破自行车停这儿，你疯了你？赶紧滚蛋，别耽误老子功夫。
1: 这车子我先就放这儿，但是你要弄坏了，我跟你说，你可赔不起。
3: 你他妈什么玩意儿？这破车子敢放这儿？老子现在都给你砸了。
1: 随意。
3: 你，
2: 小子，
3: 你也太嚣张了吧！招惹了我，小象也吃不了兜着走。
1: 你更适合这地方。
3: 哎，你他妈用的什么手段？你比老子愿意抓你啊！抓你都先脏老子手，赶紧把你破车子弄走。小心老子对他妈你不客气啊！
1: 不客气，很好。
3: 谁给你胆子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妈的！你妈，你小子敢对我动手，你他妈活腻歪了吧？
1: 行了，气儿我也出了。你也就别招惹我啊，自己玩吧。
3: 你
4: 先生没事吧？
3: 他妈这小子谁呀、啊？敢欺负到我头上了，活腻歪了吧他？
2: 先生我也不知道。
3: 妈的，必须教训教训这小子。但是今天是于叔叔场子，我也不能闹太过。
5: 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6: 子晴，你看到你认识的人了吗？
5: 啊，就是江家那个上门女婿。
6: 真是个废物，没个男人样，做什么上门女婿啊？
5: 就是，我去看看那废物。邓阳，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吗？
5: 哎，你本事不小啊，你邓阳。哎，你跟我说说，你怎么溜进来的？
1: 我能进来是我的本事，跟你没有关系。还有，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是于怀章请我来的。
5: 哎，我说你
6: 这里可不是你这样的土包子能来的地方，你既然敢大言不惭的说是于总管请来的，你怕是还没睡醒吧？
5: 郑阳，你还真是喜欢吹牛啊！你以为你混进来你就能充当富豪了？我劝你还是赶紧离开的好，这要是被别人发现了，丢脸的可不只是你。再说了，你一个人丢脸就算了，你也得顾及一下我堂姐的脸面呢。
1: 我不会走的，我也不想跟你们多废话，你们自己慢慢玩，我去别的地方看看。
5: 该死的郑阳，一个废物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6: 子晴，你跟一个废物生气不值得，你要是讨厌他，我现在让人把他轰出去。
5: 好，你帮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6: 行，你放心好了，今天我潘贺就让他知道知道，这里不是什么样的土包子废物都能来的地方。你们是怎么污的？你看看那小子，他那身打扮一看就是乡下的土包子。你在宛城上层人中见过他吗？他若是蹭吃蹭喝也就算了，如果他做一些伤害到我们这些人，你们能负得起责任吗？
7: 是，这位先生说的对，肯定是我们有人不小心把他放进来，我这就想办法把他清出去。这位先生，麻烦您出示下请柬，如果没有请柬的话，麻烦您离开这里。
5: 邓阳，你也不想想你是什么身
1: 份，
5: 你
1: 有什么资格来
5: 参加
1: 这个
5: 宴会
1: 啊？
5: 你赶紧收
1: 拾
5: 收
1: 拾你的东西，
5: 赶紧滚蛋
1: 啊！
5: 要不然
1: 今天晚上
5: 就
1: 算
5: 了。
1: 我没有请柬，是于怀章请我来的。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问他。
7: 于怀章是什么人？他请人难道就不用请柬吗？
8: 孟大哥，于怀章是咱们宛城的第一大人，这个举拍卖会就是他搞的，也不知道这小子得到什么消息。来这儿坑你，要捣乱！
7: 你小子是在耍我吧？ 于怀庄于总怎么会请你这种人来这种地方？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
1: 我说的是实话，我劝你还是冷静一些，等于怀庄来了之后把事情说清楚。
7: 小子，你还真大言不惭，还说是我们于总请你来的。真要是我们于总请你来的，我当面给你跪下叫你一声爷爷。
1: 好啊，我就等着你跪下叫我爷爷，
3: 看我怎么整治。我说你们这做安保的，刚刚这个人在门外差点弄坏我车子，你没让他进拍卖会，你们酒店档次就这样了？
7: 他说这
3: 怎么我叫不动你们？
7: 是是是，我现在就让他滚蛋。小子还不滚蛋啊！我给我马上叫人分离这土豹子。
4: 是是是是，
3: 对，赶紧给我喊人。没钱土豹子还想往富人堆里混？
6: 对，这样的废物就应该得到这样的教训，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再嚣张了。
4: 就是，
7: 住手！
1: 于叔叔，
9: 郑先生，你没事吧？
1: 现在是没事，不过你要再晚来一会儿，我就不知道你的侄子会把我怎么样了。
9: 唐飞，怎么回事？
3: 于叔叔，是这小子趁保安不备混进来了，我让他们带他出去。
4: 我
9: 唐飞，你好大的胆子！我特意请来的客人，你竟敢不敬？邓先生，真心抱歉，让您受惊了，还不赶紧给郑先生道歉。
3: 我，
9: 你要不想害死唐家，就赶紧给老子道歉。
3: 郑先生，是我唐飞有眼无珠，冒犯了您，实在抱歉，请您原谅。
1: 年轻人嘛，火气大可以理解，不过下次可就不要这样了。
9: 是，郑先生能原谅他是最好的，谅他以后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不跪下叫我爷爷呀？
4: 爷爷，爷爷，爷爷，你是我爷爷。
1: 儿子还没生呢，不行，这孙子不能认。
10: 进啊，小江啊，来坐。
11: 周主任，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吗？
10: 事情是这样的，小江，咱们采购部的人呀出差了，我这里呢正好有一批药品急需采购，这是清单，你看看，最好你能亲自去一下。
11: 让我采购药品？
10: 是这样的，小江，其实啊，在我心里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你看这样，如果这件事你帮我办成了，医院年底进修的名额我帮你争取一下，你看怎么样？
11: 进修名额那不是很难拿到的吗？既然这样，我下班就去。
10: 小江啊，你看让你辛苦跑一趟已经很对不起你了，这样你今天提前下班去把事情谈妥，也好早点回去休息，你们科室那边我去跟他们说。
11: 这那就麻烦主任了。
10: 没事没事，小江啊，这件事儿你可一定给我办妥呀，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去忙吧。
11: 行。
10: 喂，裘总，我给你安排了个大美人过去，你看咱们合作的事儿是不是？
9: 很荣幸郑先生参加这次的拍卖会。
12: 于先生。
9: 郑先生，他叫莫婉莹，是圆融拍卖会的负责人。
12: 郑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圆融拍卖场吧？
9: 嗯，我是第一次来。
12: 于总，郑先生，里面请。
9: 郑先生，这样的拍卖会每年只举行一次，会有很多珍惜的药材，我想你一定会找到心仪的东西。
1: 希望如此。
12: 拍卖会马上要开始了，请二位稍后。
13: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此次拍卖会。 令人激动的时刻马上就要开始。今天第一件。

0: 的竞拍品是这件百年的野山参，这株野山参药物价值极高，有很好的滋补作用，底价200万，每次加价不得少于5万，请大家开始竞拍。
1: 这山参我要了，我出220万。
2: 260万。270万。
3: 郑先生，这株野山参不错，您看。
4: 这株野山参是不错，但对我来说作用不大。我遇到心仪的，我不会错过的。
1: 500万。
0: 唐先生出价500万，我们有比500万更高的。500万第一次，500万第二次，500万第三次，成交。恭喜唐先生拍下这株好品相的人参。
5: 小小欠你，还请笑纳。
6: 你的态度转变很快啊。
5: 我之前不知道您的身份，打电话去问了爷爷，希望您可以原谅我对您的不敬。
6: 这人生还不错。
5: 多谢郑先生，今天如果您有瞧得上油钱，我可以为您。
4: 哎，这就不必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5: 是是，那您忙，我就不打扰您了。
0: 这是今天的第二件拍品，这株草名为七星草，它有温补气血之功效，底价10000，大家开始出价。
2: 这些东西怎么还拿出来拍卖呀？这没人要的东西啊！
7: 这东西都上不了拍卖，这种稻草可是有剧毒啊！
8: 快拿下去吧，这东西没人要啊！
9: 郑先生对七星草感兴趣？
4: 七星草的药用价值极大，不仅能改善气血，还能改善人的体质。
9: 可是七星草有剧毒，凭现在的医学技术根本没有办法完全去除毒素，难道郑先生有办法？
0: 大家稍安勿躁，稍安勿躁，我这就让人把七星草拿走。
4: 等等，这七星草我拍下了。
7: 这什么人呀，买个毒草我要做什么呀？
9: 这毒草中含有神经毒素，该不会是想要害人吧？
3: 这七星草的应用价值太低，没什么用啊。
4: 这七星草别人拿去无用，对我来说作用极大。
9: 于怀章这么恭敬，难道他真的是那位传说中医术高绝的神医？可他这么年轻。
0: 先生，您确定要拍下这株七星草吗？
4: 我确定。
0: 这株七星草无人加价，我就原价给你。
3: 算我账，东西留下。
10: 思晴，
1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7: 确定她是江家的废物女婿，你是不是看错人了？
2: 我不知道啊，你一定是装的。她这么厉害，能给人当上门女婿吗？啊，还把咱们这些人都给骗了。你看我回去不和堂姐告状。
4: 莫小姐，你们这里有寻常药材吗？
9: 有，请随我来。
4: 感谢于总啊，今天带我来参加这个拍卖会。
9: 冒昧的问一下，郑先生，这七星草你打算怎么用？
4: 七星草？哦，没什么用，买来玩玩。
9: 买来玩玩？
4: 嗯。
9: 郑先生，能加个微信吗？
4: 可以。于先生，我后边还有事儿，就不多待了，我先行一步了。
13: 郑先生慢走。

0: 糟了。
1: 什么？我老婆已经离开医院了。
2: 是啊，江医生已经走了快一个小时了，你不知道吗？
1: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
2: 这就不知道了。不过江医生走的时候看起来挺高兴的。
1: 好吧，那我去他科室里面了。谢谢啊。
2: 不客气。
3: 你这招真高啊，只要把邱总服侍高兴了，那么合同的事情还不是手到擒来。哎，就是可惜了江如烟那个大美女，就这么轻易给送出去了。
4: 一个女人啊，只要有了钱，要多少女人没有啊。
3: 是，还请主任高见。
5: 你谁啊？怎么能随便进出医生办公室？保安呢？保安。
1: 我老婆江如烟去哪里了？
5: 我怎么知道你老婆在哪？你敢打我，我要去告你去。
1: 好啊，你尽管去告。我老婆到底去哪儿了？说，再不说我就废了你。
5: 我说，你快点松开，快点。
6: 江如烟在江心娱乐城。

0: 站一场。
1: 邱总，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0: 不晚不晚，快坐快坐。我们先喝一杯。
1: 邱总，不好意思，我不会喝酒。
0: 江医生，你这是谈合作吗？这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秋雨。
1: 邱总，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不会喝酒。我喝一口，您看这样行吗？
0: 好，江医生，那你现在就喝。
1: 邱总，这个是药品采购清单，您看一下。

0: 带上，
1: 带上。你是不是生病了？我也曾跟你说，我帮你看看。
2: 你到底想做什么？
1: 我要做什么？你孩子就不一样，江医生，乖，听话，我很想着他。
2: 你不吃？
1: 我不吃，我下流，我龌龊。你还不是乖乖的躺在这儿吗？妈，你他妈谁呀？给老子滚蛋！别他妈坏了老子，找死！找死！你们两个干什么事呢？还不赶紧给我把他扔出去！
3: 喂，是我郑阳，我要一个中心医院叫周翔的，还有一个叫秋雨的，身败名裂，永远消失。
4: 是，我一定帮你办好这件事情，你就放心吧。
5: 不知道是什么人能让郑先生如此胜利呢？
4: 这可是位大人物啊，他背部的能量到底有多大，我都不敢触碰了。
2: 好热啊！
6: 宝宝，
2: 好热啊！
6: 老婆，老婆，
2: 好热！
1: 我要是现在趁人之危，
2: 好热！
1: 和秋雨那个人渣有什么区别？
3: 哎，宝宝，你醒了。
2: 我怎么在这儿？
3: 不在这儿，那你想干嘛？
2: 是你救了我。
3: 当然了，老婆当然有难，作为老公，当然也得去救。
2: 他们还带了很多保镖，你没有受伤吧？
3: 放心吧，老婆，就那几个人，你老公还不放在眼里。不过，老婆，你这次太冲动了，下次你去哪儿？怎么也得跟我提前说一声。
2: 你说的对，这次是我太不小心了。我没想到周主任从一开始就算计我，我明天一定要去举报他。但是我连证据都没有，举报他又有什么用呢？不知道他以前用这种手段骗了多少人。
3: 行吧，你也累了一天了，也该好好休息，早点睡吧。没准儿明天早上醒来就能听见好消息。
2: 你呀，就这嘴会骗人。要不是，哎，好了，我要睡了。
3: 好，晚安。
2: 哎，振阳，谢谢你，谢谢你救了我。如果不是你，我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3: 谢什么？老公救老婆，天经地义的。
6: 老婆，怎么昨晚没睡好吗？怎么看起来这么不高兴啊？
2: 我一想到要去医院见那个周翔，我就高兴不起来。
6: 老婆，我不都跟你说了吗？肯定会有好消息。万一明天你睡醒，周翔那个老家伙直接滚蛋了呢？
2: 好吧，骑慢点儿。
6: 好嘞。
7: 周主任不是说能不能交给你查吗？
8: 你在想什么呢？江医生，你还不知道吧？那个周主任贪污公款，你听说好被革职查办了。
9: 还有那个合同上周五你交什么东西的地下霸主郑总，听说全家都被真龙会赶去长州市了。
10: 居然真的有好消息！
3: 老婆，你怎么回来了？今天下班这么早吗？
11: 医院来了一些新人，他们晚上准备开联谊会，所以我提前回来换身衣服。
3: 那我陪你去吧。

0: 怎么感觉他这个造型有点难评呢？
1: 哎，姐，要跟这个废物去哪儿啊？
2: 医院有联谊，我让他跟我去一趟。
1: 姐，你要带这么一个，
0: 这个男主的这个造型吧，真的，
1: 你要当时听我和妈的，就是，
0: 有被惊喜到。
1: 现在带上王少去联谊，多有面啊！现在就那么一个废物。
2: 如凤，你少说一点，他毕竟是你姐夫。
1: 哎，我可没承认有这种姐夫。
2: 算了，不跟你说了，我们走。
3: 你先去，我停一下，宝贝座驾。
4: 不燕，等等我啊，我马上就下来。
5: 哟，如燕，你可是我们医院的大美女啊，怎么就坐这种车来呀？
3: 玉燕，没想到你们医院还有这种大美女，怎么以前没听你提起过？
5: 哎呀，浩哥，你有人家了还不够吗？再说他都结婚了，那就是他老公。浩哥你不知道吧，他老公可是出了名的，靠咱大名鼎鼎的江医生养。
3: 江医生你好，我叫楚浩，是依云的男朋友，很高兴认识
1: 你。好，
2: 这是我丈夫郑阳。
3: 你好。我们别在这站着了，进去吧。
5: 好呀，我们走吧。
2: 他都那么说你了，你还笑得出来？这有

0: 我又没掉块肉。
1: 你这被骂的人都没说什么，我还能说什么？
2: 哎呀，老婆，你别生气了。我知道我们家老婆最疼我了。哎，但是你说她是你同事的男朋友，我总不能因为人瞧不起我就打她一顿，对不对？
0: 老婆，咱们过咱们的日子，管他们说三道四干嘛？
1: 走了走了，晚了他们就要开始了。
3: 哎呦，江医生可算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
4: 好的，陆夫人。
3: 老婆，那我。江医生，这位是？
4: 陆夫人，这位江医生的老公叫卷阳。
3: 江医生，什么婚呢？
4: 他是我先生。
3: 郑先生，哪里高就啊？
0: 没工作，不上班。
3: 没有上班。
4: 穆主任，您才来还不知道吧？这江医生的老公呀，可是江家的上门女婿。
3: 上门女婿，那不就是要靠江医生养吗？
4: 穆主任，这是我们家的事儿，您还是不要多管了。
3: 是我唐多了，是我唐多了。江医生，我是太关心你。哎，
5: 穆主任，这包房可真是太豪华了，花了不少钱吧？
3: 钱是次要的，像这样的顶级包房，春游会所也就三间。要不是我二叔有关系，我也订不下这样的包房。
5: 那是自然，这可是地下霸主郑家的地盘，哪是一般人能定下来的？我们这次能来到这里啊，还是借着穆主任的光呢。

0: 谁不知道啊？齐野可是真龙会正会上手底下第一号人物，听说他一个人手底下就几千号人啊！楚浩说的没错，齐野称得上是长留市地下除正会长之外的头号人物。我们家他是世交，不过齐野和我们家交好。
1: 就连我父亲在齐爷面前都有几分狂病，更别说我二叔和齐爷称兄道弟了。像这样的房间，对于我来说，轻松轻松。
2: 像穆主任这么有能力的人，家里面也这么厉害的关系，怎么能和我们这样的人相比呢？
3: 是啊，别的不说，啊，我们一年工资才几个钱，都不够光下这间包房的。
0: 穆主任可是青年才俊啊，真不知道什么样的女人才配得上穆主任。
4: 好了，不说这些了，他们也不是你们能接触得到的。我给大家准备了点法国进口的红酒，大家尝一尝。
5: 这一入口就知道是好酒，不愧是穆主任。
6: 是呀，这酒真好喝。
5: 穆主任愿意拿出来给我们喝，实在是让您破费了。
0: 嗯，实际万一瓶的酒算不得什么破费。
5: 大家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0: 郑先生，这酒喝的如何呀？
5: 如果要是不习惯，那可以让人喜欢一般人喝的啤酒。是挺不习惯的。我和如烟在家比较修身，没事的时候一起做做运动，从来不会这样。
0: 郑先生，你在这儿也是无聊，我们玩几个骰子如何？
4: 他不会玩这些。
5: 不会玩，怎么可能？郑先生，你是怕老婆，还是因为兜里没钱呢？啊！<笑>
7: 郑阳一直都没有工作，他兜里哪有钱？我看呀，还是算了吧。打牌的钱都没有，张医生老公也过得太憋屈了吧？
8: 先生自己不争气，这次倒伤没你份。
9: 既然穆主任想玩的话，那我就陪您玩两把。
0: 好，那你这样我也不为难你，咱们不赌钱，赌酒。

0: 看来郑先生也是高手了，认赌服输。我们也就不玩这么简单的了。来人，拿牌。
1: 浩哥，可以陪我上个洗手间吗？
2: 当然可以啊，宝贝儿。

0: 权，敢动脑子，信不信他们老子找人废了你？
1: 小爷叫楚浩，你好老早的，有种就来找我。
0: 嫂子，你给我等着，一会儿我找人弄死。
2: 浩哥，你真厉害。
3: 我还有更厉害的，要不要今晚跟我回去试试？
4: 讨厌，你
5: 这个坏人。
4: 再来。
5: 居然输了，你一直在输。不会吧，今天输给这个废物。
6: 穆主任，我玩的也差不多了，要不咱们就到这儿。是不是看不起我？我说继续就继续。
7: 别给我乱跑，孙一凡。
6: 你们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头被我穆天宇包下了吗？
8: 拿着手滚出来！
9: 我看看，穆主任，就这件事情，
8: 我算账。我们老大请你去喝茶，跟我们走吧。
9: 喝茶。
1: 你们这是做什么？别放开我！放开我！
6: 几位，我朋友到底做了什么，让你们这么大动干戈？好歹我穆家也和真龙会有交情，你们说清楚，我不能让你带着。
1: 就是，穆主任在真龙会肯定有人脉，你们赶紧上吧，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8: 穆主任，你想好坏，今天这小子要招惹了旁人，也就算了。但是他打了劫的贵客，今天就是你老子在这儿，我也要把人带走。
6: 不是为了企业的
8: 事？没错，我现在就把人带走，做什么我不管，但是别妨碍我完成企业的事儿。走，
1: 穆主任，救我！你救救我！穆主任，穆主任，救我呀！
5: 怎么办呀？他们看起来不像什么好人，也不知道他们会怎样对楚浩。
10: 楚浩也真是的，得罪陈三好，现在得罪这些人。
0: 你们到底出去干了什么，招惹上这些人？
5: 我不知道啊，我们不过是在路上遇见一个醉鬼撞了我一下。浩哥他气不过就踹了人家几脚，我们也不知道会这样啊。
0: 这里的人能随随便便就招惹吗？
5: 那现在怎么办呀？浩哥他会不会有危险？穆主任，你二叔不是和七爷有交情吗？我求求你救救他好不好？
0: 我二叔他忙着呢，我看这件事还是我们自己来想办法解决吧，如果不行再找我二叔。
10: 不愧是穆主任，这么有责任有担当，这样男人上哪里找去啊？
5: 就是啊，这男人啊还玩相好有什么用，还是得靠自身实力和人脉说话。
0: 郑先生，楚浩怎么说也是跟你们一起来的，我们也不能不管他呀，要不跟我一起去见见齐爷。
10: 我也一起去吧。穆主任你说的对，我们毕竟一起来的，当然也要一起走，而且我们人多一些也能壮胆。
5: 对，我们也可以都去，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什么？大不了找警察来，我就不信这世界上没有王法了。
10: 就是有穆主任在，咱们怕什么？咱们都去。
0: 一群蠢货，真以为真龙会是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吗？
11: 齐爷，这事儿你可给我做主啊！你是不知道刚才那小子他有多嚣张，这口气我可咽不下去。
12: 那老弟消消气儿，在这一亩三分地儿上还是我老齐说了算，一会儿我包你满意，决定给你出了这口恶气。
1: 你说什么？放
13: 齐爷真带来了。
12: 郑老板是这个人吗？
11: 对，就是他，这个小瘪三儿居然敢踹我！该死！今天老子非得弄死你！
14: 大哥，大爷，我求求你，是我错的，你就把我单刀皮放了吧！我求求你了！
11: 小瘪三儿，现在知道错了，告诉你，晚了，今天
4: 要让你完整的走出去，老子就不姓丁。
14: 你们不能打我，我可是穆少的朋友，要是让穆少知道我受了伤，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15: 七爷，穆家的人带人全部过来，
12: 让他们进来吧。

0: 别怕，有我在。
1: 穆主任，救我啊，穆主任！
0: 七爷，我是穆飞虎的侄子，看在我叔叔的面子上，你饶了他吧。
2: 哦，原来你是穆飞虎的侄子。
0: 七爷，是我。
2: 你带着一帮人来的这么威风，老子还以为你是郑会长的侄子，原来你他妈是穆飞虎的侄子。我告诉你，今天就算你亲爹来，老子也他妈照打不误。他妈算什么东西？
0: 对不起，齐爷，我们这就走。
1: 穆主任，你别走啊！救我啊，穆主任！
3: 站住！
4: 穆主任，我们该怎么办？他们会不会杀了我呀？不知道。我听说后面人都心中走了。
0: 齐爷，我们就是来救朋友的，他得罪了您，您随意处置他就是了。我们又没得罪你，让我们走呗。
2: 你以为我这个地方是你想来就能来，说走就能走的吗？这要传出去，我在道上怎么混？
5: 七爷，别这么不管，这小子得罪了我，女人得叫我媳妇儿。咱们知道得罪我之后会有什么下场？
4: 我不。
2: 丁老板，放心，这点事儿包在我身上，兄弟包你满意。
6: 去，把那个女人给丁老板带
7: 出来。是，七爷，七爷，你不能这样，七爷。
4: 不要，爸，不要。
5: 我来。
4: 你从。
2: 真漂亮！我本来没想为难你，可是你们偏偏自己送上门来了。这样吧，女人全留下，男人打一顿扔出去。
3: 是。
2: 至于你，我给穆飞虎一个面子，今天不送你，你自己滚，别扫了我们的兴。
8: 齐爷，这件事是楚浩的错，没必要连累其他人。

0: 你这么做未免有些过分了。
1: 七爷，您想帮贵客教训人我理解，不过您把所有人都牵扯进来，这样是不是有些太狠？这样您不如卖我一个面子，咱们化干戈为玉帛，土号留下任您处，其他人我要带他们安全。
2: 正阳，你疯了，还敢得罪七爷？七爷他跟我一点关系可都没有，你要打要杀你冲他去，可别误会了我。
3: 哼，让我给你面子也不是不可以，那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1: 那
4: 我的腿没知觉了，我的手也没知觉了。
2: 学医的？
1: 懂一些皮毛而已，七爷。不过您放心，我只是封住了他们的穴位，并没有伤到他们的要害。七爷，您是不是该放人了？
3: 我齐老七说话还没有不算数的时候。放人。
5: 走。太冲动了，
1: 走吧。
3: 慢着，你留下。
5: 这样不要。
1: 放心吧，老婆，我没事的，乖乖回家，在家等我好消息。
5: 那我等你回来。
1: 好，回去吧。
6: 吓死我了！
7: 张医生，
8: 我要跟你和你老公道歉。是我误会你们了。
6: 没事。
5: 是啊，要不是江医生老公，我们可怎么办呀？
6: 是啊，江医生，是我们错了，你老公是一个很好的人。
2: 郑阳这小子得罪了齐爷，齐爷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江如燕，你就等着给他收尸吧。
9: 不许你这样说我老公。
2: 江如燕，你敢打我？
9: 你要还敢说我老公一次坏话，我还打你一次。
6: 江医生，别跟这个小人计较，天不早了，你赶紧回家吧。
9: 是啊是啊，江医生，快回去吧。
3: 来坐。小兄弟，我说话算数了，我那两个兄弟呢？

0: 我在江湖纵横了20多年，还真没见过你这么不怕死的年轻人。我实话告诉你，你让我在这么多人面前丢了面子，我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
1: 齐爷，您这是什么意思？
0: 你一个医生，你再能打，能打得过我这些刀尖上舔血的兄弟吗？今天我也不多要，要你三根手指，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七爷，接个电话的时间总可以吧？
0: 接吧，我就不相信这一个电话就能让你逃过这一劫。我也让你接完这个电话就死了这份心。
2: 郑先生，我是郭东海，你还记得吗？
1: 哦，老郭呀，有什么事儿啊？
2: 郑先生，我父亲他突然晕死过去了，医院什么都查不出来，还下了病危通知，我这也是没招了，只能请您了。
1: 郭老，前段时间刚才说，怎么现在又说话了？到底怎么回事？
2: 郑先生，这事在电话里一两句也说不清楚，您在什么地方？我让人去接您，见了面我再跟您详细说。
1: 哦，但是我现在过不去啊，我正在跟齐爷喝茶呢。
2: 齐爷，是不是齐老七？郑先生，您跟齐老七说一声，我马上让人过去接您。
1: 好。
0: 怎么？

0: 还真找到帮手了。
1: 七爷，你真会说笑，在宛城这个地方还有人敢搅您的活，我就想不明白了，这是谁这么大胆敢在七爷的地盘上要人呢？
2: 他让您等
0: 好，我就在这儿等他，我倒要看看谁敢管我要人。
3: 表小姐，
4: 表小姐，你怎么来我这里了？
5: 小七，莫不是疯了，居然敢招惹我郭家的贵客。
3: 大小姐，我实在不知道他是您的贵客呀，我要知道他是您的贵客，你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呀。
1: 蠢货，
3: 表小姐，错了，请您饶恕
1: 不长眼的废物，滚一边去！这笔账，待会儿再给你算。
3: 是是，
6: 大宗师，这郭家看起来还真是深藏不露。
7: 郭先生，你是郭寒霜，这个混账东西没把你怎么样吧？
6: 我没事。
7: 郑先生，那您想怎么处置他呢？
6: 你还想要我的三根手指吗？
3: 哎呀，不敢了不敢了，我这就给你赔罪。
6: 这种赔罪就免了，下次别再犯了就是。
3: 多谢郑先生，多谢郑先生。
7: 这件事既然解决了，我们就走吧。郑先生请。
8: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今天晚上陪大家看的这个《护花豪衣》已经完整的看完了。虽然它这个结尾是一个开放性的结尾，但有很多的朋友们我看都已经积极非常积极的跟我们进行评论和互动了啊。那其实有刚刚有很多的朋友们在问，刚刚我们刚开始节目之前说的那个抽奖的环节到底在哪个地方？那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呢，我们再给大家来科普一下我们这个免费送奶茶券的这样的一个渠道到底在哪里啊。我们打开这个大象新闻 APP 之后呢，找到我们的微剧这样一个界面，点击进去，我们找到这个我是看剧王，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了。大家通过这个界面可以看到我们已经累计签到，今天是第八天的一个时间了。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呢有两张这个都是5元的代金券，那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雪王的身份出现在大家面前，大家可以看到就可以猜一猜品牌到底是哪一家的品牌啊。那其实每一天呢我们都可以进行幸运抽奖的，抽奖的环节呢其实就像刚刚操作的这么简单。首先您需要下载大象新闻 APP， 然后下载完之后呢，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微剧，微剧之后点击这个界面，找到这个界面就可以了啊。那也不知道现在手机上面显示的是我们今天已经是签到的第八天，不知道在您的手机上面显示的是签到的是第几天呢？当然这个刷短剧免费赢好礼呢是您必须要在您的手机上面打卡10天的时间才能免费送给您这个5元的代金券啊。所以说心动不如行动，赶紧行动起来啊。当然呢除了这个我们看到除了这个送奶茶券的这样的一个抽奖环节呢，那当然看我们大象剧场微短剧的时候呢还会有一个蓝色的礼物箱，点击那个礼物箱呢我们同样还是可以抽取支付宝的现金领券的。那您抽到之后呢，这笔钱呢可以直接发送到您的支付宝账户当中了。
9: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北京紫禁城的东六宫中啊，景阳宫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宫院。其他宫院的前殿呢是5间，景阳宫却是3间。更奇怪的是，景阳宫还是东西六宫中最冷清的一座宫院。景阳宫的冷僻和特殊到底有着怎样的秘密呢？今天就让我们到景阳宫去一探究竟。
4: 景阳宫位于东六宫的东北部，现在这里游人如织，常年展示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精美珐琅器。而在过去，景阳宫清冷至极，有人说这里地处偏僻，所以冷清，也有人说这里风水不好。明代时，万历皇帝的王宫妃就是在这里被幽禁了近30年。公元1611年9月13日，一向冷清的景阳宫突然传出一阵骚乱声，住在这里的王宫妃病入膏肓，已经进入弥留之际。此时她反复地念道：“我要见儿子，我要见儿子。”他的儿子就是当时的太子朱常洛。按理说，作为太子的亲生母亲，临终前想见儿子一面，这有什么难的？然而服侍他的宫女们却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因为皇帝有令禁止王宫妃与太子见面，母子情深，万历皇帝为何要阻止他们母子相见呢？说起各种原因，还得从王宫妃的一次奇遇说起。王宫妃王

0: 他幼年进宫，在慈宁宫侍候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有一天傍晚，李太后亲手制作了一道燕窝小菜，让王氏给皇帝送去。万历皇帝看到王氏长得体态苗条，颇有姿容，于是私下里临幸了王氏。几个月后，王氏的肚子渐渐大了起来。李太后私下里追问，王氏这才跪在榻前哭诉了被皇帝临幸的经过。李太后心下明白，于是伺机试探万历皇帝的态度。一天，万历皇帝到慈宁宫来陪李太后吃饭，闲聊中太后提及此事，皇帝却一声不吭。原来万历皇帝觉得与一名宫女发生关系很不光彩，所以秘而不宣。可是按照明代宫廷制度规定，宫中凡有此事，随侍的文书房宦官必定要将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记载于内体居住上，以便作为将来验证血脉的依据。李太后命人取出内体居住，让万历皇帝自己看。看到记录，皇帝羞得面红耳赤，不得不承认了这件事，解释道，她毕竟只是个宫女。李太后说，宫女怎么了？母以子贵，将来你可以加封她呀。接着又叹道，我老了，还没有孙子呢，如果生个男孩也是宗社之福啊。公元1582年6月，有孕在身的王氏受封为宫妃。两个月后，王宫妃就生下了皇长子朱常洛，母子二人被安排住进了景阳宫。王氏是幸运的，因为一次偶然的奇遇，她从一名普通宫女升级为王宫妃，并拥有了一座华美的宫苑。然而王氏也是不幸的，这次奇遇为她的后半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王宫妃始终没有得到过皇帝的关爱。当时万历皇帝专宠郑贵妃，郑贵妃在宫中作威作福，把生了皇长子的王宫妃视为眼中钉。她把王宫妃母子打发到冷僻的景阳宫居住。景阳宫位于东六宫最偏僻的东北角，在中国古老的易经学中，这个位置是八卦中的艮位。古代迷信的风水学认为这个位置很不吉利。从建筑格局来看，景阳宫也非常特殊，别的宫院前殿都是五间，景阳宫却只有三间。有人说这里可能留给那些品级较低的妃嫔居住。种种鲜为人知的细微之处，都令景阳宫蒙上了一层令人不安的神秘色彩。王宫妃孤身带着儿子生活在这里，无人问津，日子如同景阳宫里的黄昏一样阴暗苍凉。对王宫妃而言，看似华丽的景阳宫是冷宫，更是牢笼。王宫妃不仅享受不到皇妃的待遇，其生活条件也颇令人感叹。她墓中的随葬品除了为数不多的丝织品外，仅有银锭数枚和一些银制器物，金锭一枚也没有放。这件边缘已经破损的银盘，便是王宫妃生前一直使用的生活用品。
1: 可怜的王宫妃就在这牢笼一样的景阳宫里和儿子相依为命，熬过一个又一个长夜。她一天天盼着儿子长大，可命运偏偏不作美。等到儿子朱常洛终于长大了，他们母子之间却被无情的禁令隔绝起来，再也不能相见。
0: 王宫妃母子不能相见，源于令人头疼的立储问题。 公元1586年正月，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长洵。皇帝爱屋及乌，对这个皇子非常疼爱。按照明朝祖制，皇长子朱常洛应该被立为太子，但万历皇帝不喜欢朱常洛，更不喜欢他的母亲王宫妃，于是在立储问题上迟疑不决。日子一天天过去，满朝文武呼吁尽快立储以告天下百姓。慈宁宫里的李太后也十分着急，有一次质问儿子说，满朝文武屡屡上表请求立皇长子为太子，你为何老拖着？万历皇帝道，他是宫女的儿子，不便册立。闻听此言，李太后龙头拐杖往地上一倒，说道，别忘了，你也是宫女的儿子。经李太后提醒，万历皇帝猛然想到了自己的身世，不觉得满面羞愧。原来李太后原本也是一名宫女，偶然一次被隆庆皇帝临幸，后来才生下了万历皇帝。看到皇帝不言语，李太后开导儿子说，王宫妃为朱家帝业留下了根苗，他的儿子难道不是你的儿子？在李太后的劝说和群臣的劝谏下，公元1601年10月15日，万历皇帝迫不得已册立以20岁的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然而与此同时，万历皇帝也宣布了一条禁令，隔绝皇太子与母亲王宫妃的联系，如无特别允许，母子之间不得相见。王宫妃因为见不到儿子，终日在景阳宫里以泪洗面，日子久了竟哭瞎双眼。如今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心里放不下的只有儿子朱常洛，他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再见儿子最后一面。面对王宫妃的请求，宫女们左右为难，他们明知禁令却无法拒绝一个将死之人的请求，于是决定冒死去面见皇太子。太子闻讯后一路小跑着去求见父皇，心里忐忑着，不知该如何跟父皇开口。关于他的生母，一直以来都是忌讳的话题，不可以说，不可以问。现在母亲将死，父皇会网开一面吗？幸运的是，朱常洛得到了准许。当他带着10岁的儿子朱由校匆匆赶到景阳宫，看到宫门紧锁，禁不住泪流满面。他无法想象母亲在这冷宫里如何度日如年。朱常洛命人找来钥匙，打开宫门，急急踏进景阳宫。母子相见，生死诀别。双目失明的王宫妃已经看不见儿子和孙子，只能以手代眼，抚摸着儿子的衣服，拉着儿子放声哭泣。哭到最后，她欣慰地说了一句，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说罢，年仅47岁的王宫妃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王宫妃以她悲惨的身世为景阳宫染上了一层抹不去的悲剧色彩。在她去世8年后，她的儿子朱常洛如愿做了皇帝，然而他在位仅1个月就暴病身亡，还没有来得及为他可怜的母亲操办一场追念的礼仪。倒是王宫妃的孙子朱由校继承皇位后，想起自己的老祖母，无限感慨，追谥她为孝敬皇太后，把她迁葬到定陵，并补充了一些像样的随葬品，把她与万历皇帝合葬。

0: 历皇帝临死之前曾特意留下遗诏，命人将郑贵妃晋封为皇后，以便日后与自己一起葬入定陵。然而事与愿违，郑贵妃后来未能晋封皇后，死后也未能葬入定陵。相反，一生饱受摧残和迫害的王宫妃最终以皇后的身份葬入定陵地宫。王宫妃去世33年后，明朝灭亡，清代皇帝不再把景阳宫用作嫔妃的寝宫，而把它作为储藏书画的地方。乾隆皇帝收藏的书画名品，如宋代马和之的《诗经图》以及12幅《功勋图》等名画，都曾经收藏在这里。
1: 北京紫禁城东西六宫的建筑格局都差不多，唯独延禧宫与众不同。走进大门看到的不是中式宫殿，而是像这样的一座没有完工的西洋建筑，俗称西洋烂尾楼。延禧宫为何如此的另类？西洋烂尾楼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隐秘之事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延禧宫，从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大火讲起。
0: 公元1845年5月22日夜里9点多钟，紫禁城各处都熄灭了灯光，多数人已经进入了梦乡。勤勉的道光皇帝也放下手中的奏折，准备安寝了。突然只听得外面人声嘈杂，慌乱的跑动声从远处传来，很快有人向皇帝奏报，延禧宫走水了。中国古人敬畏火，失火时往往说走水。道光皇帝一边命人赶紧灭火，一边气恼地斥责道，怎么又是延禧宫走水？延禧宫是紫禁城内东六宫之一，位于东二长街的东侧，建于公元1420年，初名长寿宫，清朝更名为延禧宫。在道光皇帝的印象里，这已经不是延禧宫第一次失火。仅他登基后，延禧宫就发生了大大小小好几次火灾。失火这种事毕竟不光彩，不便过多记录史册。道光皇帝只命人把公元1832年发生的一场较大的火灾记录了下来，其余都秘而不宣。这次延禧宫再度失火，让道光皇帝忧心忡忡，他焦虑地遥望着延禧宫方向，希望大火快点扑灭。然而让道光皇帝想不到的是，这将是延禧宫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毁灭性火灾。只见延禧宫浓烟滚滚，火光照天。刚开始太监和宫女们还忙乱地奔跑着灭火，后来火势大到一定程度，人们再也无法靠近大火，只得远远地看着，无奈地跺脚叹息。这场大火因为灭火措施不力，烧毁了延禧宫的正殿、后殿以及东西配殿等建筑共25间。大火熄灭后，延禧宫化为一片焦黑的瓦砾，仅剩下宫门一座。看着烧剩下的仅存的一座宫门，道光皇帝悲愤之情不可抑制，他大发雷霆，斥责管事太监，并决定彻查此事。数天之后，负责追查起火原因的人前来奏报，大火由延禧宫厨房的炉灶引起，进而延烧至正殿、东西配殿、后殿等处，又因为没能及时扑灭，以致烧毁了整个延禧宫。道光皇帝斥责道，这次是因为厨房的炉灶，那以前又都是什么原因？为何延禧宫屡屡走水？你们有没有查出火灾背后的根本原因？奏报的人迟疑了一下，小心地回道，延禧宫走

0: 水驴有发生，并非从我大清朝开始，自明朝起就多次走水。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工人粗心，但关键问题可能与延禧宫的位置有关。延禧宫离仓镇门很近，出了仓镇门便是东筒子长街，而仓镇门是宫女、太监和勤杂人等出入后宫的唯一门户，因为出入人员复杂，官房难以严密，所以延禧宫经常发生火灾等事故。这个听上去很有道理的解释，让道光皇帝稍稍宽慰了一些。他刚要拿起奏折来看，忽然有太监来报说，延禧宫的甜嫔在火灾中受伤后，伤势一直不见好转，现在病情严重，恐怕是不行了。可能是因为屡屡失火的缘故，延禧宫从未住过特别受宠的妃嫔。在道光皇帝的后宫中，甜嫔富察氏很不起眼，他在道光登基前就成了侧福晋，道光登基后将他封为甜嫔，并赐居延禧宫。在此后的25年中，他再未获得晋封，始终在嫔的位子上。所幸甜嫔未升也未降，这在道光一朝也算是好事了。道光皇帝喜怒无常，经常无缘无故承降后妃，在他的20位后妃中，竟有一半人受到了降级的惩�罚。比如甄嫔，19岁时被封为贵人，后晋为嫔，继而晋为妃。忽然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得罪了皇帝，被降为嫔，并命令他把金印金册交回造办处融化。有些妃嫔即便生了皇子，也难逃降级的厄运。比如祥妃，初为贵人，生下皇女后晋为妃，又生下皇子后却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降为了贵人。与这些妃嫔的跌宕命运相比，甜嫔25年中未升也未降，生活倒也无风无浪，非常安稳。从他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甜嫔的性子非常和顺，安分守己，他与世无争地在延禧宫过着安静的日子。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这种平静戛然而止。就在发生大火的那个夜晚，甜嫔像往常一样早早安歇了。当他突然被屋外太监尖利的喊声惊醒，在宫女的帮助下匆忙穿好衣服准备往外逃时，却发现屋外已是一片火海。大火过后不到2个月，甜嫔富察氏就离开了人世。具体死因史书上没有记载，专家推断甜嫔可能是在大火之中受了重伤，不治而亡。
1: 延禧宫的这场大火让道光皇帝失去了一位妃嫔，更让他大伤脑筋的是重建延禧宫的事儿。当时的朝廷内忧外患，又赶上北方大旱，国库拮据，实在是拿不出银子来了，他只好把重修延禧宫的事情呢拖延下来。后来啊，好不容易把延禧宫修好了，可到他儿子咸丰皇帝的时候啊，又发生了火灾。此后延禧宫再也没有能完全修复，倒是后来的隆裕太后闲来无事，决定重建延禧宫。
0: 500多年来，因为频频发生的火灾，延禧宫成为紫禁城中重建次数最多的一座宫院。自咸丰时期发生的那次火灾后，重建延禧宫已经越来越没有必要了。随着清朝皇室的衰落，皇帝的后宫也越发冷清。同治皇帝只有一位皇后，4位贵妃，偌大的东西六宫都住不过来，哪还有必要重建延禧审呢？慈禧太后和

光绪皇帝相继去世后，隆裕太后成为清朝政府名义上的决策人。她终日无所事事，忽然有一天心血来潮，要重建延禧宫。重建延禧宫并不难，烧毁前的延禧宫与其他东西六宫的建筑格局基本相同，也是分为前后两进院，前院正殿五间，黄琉璃瓦，歇山顶。然而隆裕太后并不打算按照原来的样子修复，她的心腹太监小德章向她提出了一个新奇的点子，延禧宫屡遭火灾，应该建一座镇物压一压。按五行相生来说，水能克火，应该在延禧宫修建一座水晶宫才好。隆裕太后欣然接受了小德章的提议。公元1909年，她大笔一挥，斥资百万，命小德章在延禧宫修建一座三层西洋式的建筑水殿。现在我们在延禧宫看到的这座西洋建筑，就是隆裕太后命小德章修建的水殿，俗名水晶宫。按照小德章的设计，先在院中砌一个直径数丈的水池，引玉泉山水环绕，池中修建一座三层的圆形水殿。小德章为自己的设计自鸣得意，拉着隆裕太后题写了林沼轩的匾额。工程接近完工时，隆裕太后还下令西院电灯工所给延禧宫安装电暖炉、电风扇和电灯。他们主仆二人本以为可以凭借修筑的水殿而彪炳千秋，没想到水殿还没有修好，紫禁城外的世界就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爆发了辛亥革命，宣统的地位受到威胁，后来宣统被迫退位，人心惶惶，幸而皇室得到了暂时居住在紫禁城的特许。迅速变化的时局让水殿工程被迫停工。春去秋来，延禧宫的这座西洋烂尾楼再也无人问津了。院子里长满了荒草，隆裕太后和其他宫眷们闲来无事，就在这里放置了几个大木桶，养起了金鱼。这张照片就拍摄于这一时期的延禧宫。照片中，光绪皇帝的瑾妃正站在院子中观鱼，寂寥的表情，素淡的服饰，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宫廷皇妃的奢华与富贵。世事沧桑，原本计划中那些应该放养在水晶宫中的金鱼，现在只能因陋就简，放在毫无情致的大木桶里观赏了。公元1917年，军阀张勋拥戴末代皇帝溥仪复辟时，延禧宫北面部分未完工的建筑被飞机扔下来的炸弹炸毁。多灾多难的延禧宫没能因为水晶宫的修建而幸免于难。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中国明代万历年间有人记载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说是他郊游的时候啊，遇到了一座华丽的庙宇，走进去一看呢，发现基案上并排供奉着三个牌位，中间是当今皇帝，左边是坤宁宫，右边是翊坤宫。坤宁宫是皇后居住的地方，跟皇帝并列供奉并不奇怪，可这翊坤宫是什么人住的地方？为什么他能够和皇帝一起并列供奉呢？
2: 翊坤宫是北京紫禁城东西六宫之一，热播剧《甄嬛传》中受宠而骄的华妃便居住在翊坤宫。翊坤是辅佐皇后管理六宫之一，它的位置又紧挨皇后居住的坤宁宫，其非同一般的地位不言自明。公元1601年，翊坤宫的主人是明代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郑贵妃是北京大兴人，14岁入宫，被封为淑嫔，2年后获得皇帝的宠幸，自此盛宠不衰。当时的庙宇中，将郑贵妃居住的翊坤宫与皇帝、皇后并行供奉，足以说明她的受宠程度和对后宫的影响。这天夜晚，翊坤宫像往常一样迎来了万历皇帝。太监忙着把门前的红纱灯取下来，并传告其他各宫早早安歇。郑贵妃精心打扮，比平日更加妩媚，也更加用心地服侍皇帝。她心里明白，自己能够长久赢得皇帝的欢心，并不是因为美貌，而是聪明机警和善解人意。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敬若神灵，唯独她把皇帝看作普通的男子。一次，有位大臣上书说皇帝贪财好色，万历皇帝气愤不过，召集群臣为自己辩解道：“你们说朕好色，偏宠贵妃正室，这是怎么说？正只因正室勤劳，朕每至翊宫，他必相随。”朝夕间他独小心侍奉，委得勤劳。勤劳而善解人意的郑贵妃，不到3年就由淑嫔升为德妃，继而升为贵妃，成为翊坤宫的主人。名义上是辅助皇后管理后宫，实则皇后也要让她三分。然而最近郑贵妃却不胜心烦，今天皇帝驾临翊坤宫，他想要给皇帝看一样东西。他命太监爬到房梁上，从梁柱上取下一个锦盒，自己小心翼翼地把锦盒捧到皇帝面前，说：“皇帝还记得这个锦盒吗？”万历皇帝当然记得。当日郑贵妃生下皇三子朱长洵后，正是他们感情如胶似漆之时。为了讨郑贵妃欢心，他承诺将来立皇三子为太子，并写下手谕作为凭据。那个手谕就珍重地封存在这个锦盒之中。如今郑贵妃取出锦盒，其用意万历皇帝当然心知肚明。可是今非昔比，当年皇帝只是一时兴起，竟疏忽了自己还有个皇长子朱常洛。当时王皇后没有子嗣，遵循立长子的原则，她应该是立皇长子为太子。可是皇长子是王宫妃的儿子，皇帝不喜欢王宫妃，也就常常忽略甚至假装遗忘这个皇长子。满朝文武大臣看到皇帝迟迟不册立太子，于是疑心重重，频频上书请求尽早确立皇长子的太子地位。万历皇帝认为立储是自家私事，大臣们干涉实在烦人，于是很客气地回复说：“皇长子年纪尚小，而且身体不太好， 等过两三年再说吧。面对皇帝的敷衍之词，大臣们并不满意，他们认为立储是国之根本，马虎不得。于是在后来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轮番上书给皇帝，苦口婆心地劝说皇帝尽快立储。按说万历皇帝只有皇长子和皇三子，皇二子生下来不久就夭折了，选择起来并不困难。可是万历皇帝优柔寡断，患得患失，立储的事情拖而不决，一拖就拖了十多年。大臣们围绕着立储问题争论不休，有大臣甚至直言不讳地上书反问道：为什么正式生下皇三子后立即被封了贵妃，而皇长子的母亲王宫妃却没有得到任何晋封？皇上，您这是要立皇三子为太子吗？这一问终于将皇帝逼到了死角。
1: 情急之下，万历皇帝只好自证清白，连续写下了几道谕旨，说封贵妃和立太子根本就是两回事，立太子应该长幼有序，这是大明朝的国法，朕怎么敢擅自改变呢？这话既为郑贵妃开脱了，又为自己呀、表明了清白，可谓一箭双雕。可是让万历皇帝想不到的是，正是这几道谕旨让大臣们抓住了把柄，让他把改变主意的后路都给掐断。
2: 万历皇帝的几道谕旨如同双刃剑，一方面堵住了言官的嘴，另一方面也斩断了自己想要立皇三子为太子的后路。此后万历皇帝只要在立储问题上稍有动摇，大臣们就拿出这几道谕旨当杀手锏，对皇帝和郑贵妃进行道义上的谴责。郑贵妃的杀手锏就是眼前从屋梁上取下来的这只锦盒，锦盒里装着皇帝承诺立皇三子为太子的亲笔手谕。看到郑贵妃拿出锦盒，万历皇帝突然心生厌烦，猛然间意识到天下人都在逼着自己尽快做出抉择。就连他的母亲李太后也卷进了这场立储风波。几天前，皇帝到慈宁宫侍奉李太后，李太后似在无意中说起外面闹得沸沸扬扬的立储之事，问皇帝为何迟迟不愿册封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皇帝摆出了应付大臣们的各种理由，但这些敷衍之词显然无法应付李太后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最后皇帝只好实话实说：彼都人子也。明代内廷把宫女称为都人，李太后闻听此言勃然大怒，狠狠地说道：你也是宫女的儿子。一句话骂得万历皇帝伏地不敢起。原来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本来也是裕王府的一名宫女，因为生了太子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李宫女才成了李太后。想到满朝大臣和李太后的步步紧逼，万历皇帝的心理防线一点点崩溃。立幼还是立长？在走入翊坤宫的宫门前，他正在做着最后的挣扎。现在皇帝尽量维持着表面的平静，不动声色地看着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可是锦匣打开的一刹那，郑贵妃突然脸色大变，她双手颤抖地取出手谕，发现那张纸已经被蠹虫咬得残破不堪，至为关键的朱长洵三个字也早已进了蠹虫腹中。迷信的万历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 皇帝再也无心留恋翊坤宫，更无心安慰哭得浑身颤抖的郑贵妃，他似乎下了最后的决心，浑身疲惫地转身离开了。万历皇帝终于不顾郑贵妃的眼泪，把皇长子朱常洛立为太子，皇三子朱常洵封为福王，封地在洛阳。至此，前后争吵长达15年之久，使无数大臣被贬、被杖打，令万历皇帝身心俱疲的立储风波才算告一段落。尘埃落定，郑贵妃哭完了，只能照旧在翊坤宫里过日子。好在儿子在身边，常常到翊坤宫来请安，母子团聚倒也安心。可是好景不长，按照明朝祖制，既然封了藩王，就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地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福王朱常洵却倚仗皇帝的宠爱，住在皇宫里10多年都不去自己的封地洛阳。此事让大臣们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上书，希望福王尽快到自己的封地去居住，担心他久居皇宫难免不威胁到太子的地位。郑贵妃当然不愿意让爱子远赴洛阳，皇帝也认为没有必要，于是跟大臣们争论起来。这事儿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立刻召问郑贵妃说，福王为何未赴封地？聪明的郑贵妃沉着应答，太后明年70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李太后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陆王在魏辉任藩王，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

0: 颐和殿呢，原本是北京故宫翊坤宫的后殿。清光绪十年，也就是公元1885年，为庆祝自己的50大寿啊，慈禧决定将自己所居住的储秀宫进行大修，将储秀门和翊坤宫后殿拆除，这两殿中间建立一座体和殿。今天我就给您讲讲体和殿里发生的故事。
1: 逛北京的故宫有这么一句俗语：逛故宫没有不逛西路的，逛西路没有不逛储秀宫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储秀宫是中国晚清时期慈禧太后住过的地方。储秀宫的南边是体和殿，慈禧住在储秀宫，吃在体和殿。体和殿其实并不只是慈禧吃饭的地方，其实也是她喝茶休息的地方。在体和殿里，慈禧喝茶的茶碗、吃饭的餐具，甚至是院子里的花盆，都是特别定制的。要说慈禧太后有多喜欢这个体和殿，从这些特制的瓷器里就能看得出来。
2: 体和殿款的瓷器啊，它是比较特殊的，因为中国的瓷器它的款呢，一般都是年号款，什么同治年制、乾隆年制。可是慈禧呢，她要求啊，她用的瓷器不用年号款，用什么呢？用她住过的宫殿呢这个名款，也叫堂号款。比如我们看到的体和殿制，有这样一批啊，都是慈禧专用瓷器，体现了慈禧当时啊她的权威。
1: 慈禧在储秀宫住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把自己宫殿的前门拆掉，还顺道把翊坤宫的后殿也拆掉了呢？原来在清朝时期，皇帝的后妃们都安排住在东西六宫之中。从地图上看，这东西六宫都位于乾清宫的后方。乾清宫是皇帝工作和休息的地方，而东西六宫中哪个宫殿与乾清宫距离最近，也就象征着这个宫殿的地位越高。这样看来，更靠近乾清宫的翊坤宫地位是高于储秀宫的。慈禧荣登太后之位的时候，依然居住在地理位置并不是太好的储秀宫。可是储秀宫是慈禧刚入宫时候的居所，而且她也是在储秀宫里生下了后来的同治皇帝。对储秀宫有着深厚感情的慈禧，既不想移居别的宫殿，又想更靠近象征皇权的乾清宫，便在晚年的时候将位于储秀宫前面的翊坤宫后殿拆除，将两座宫殿连成一体，便于她在这里生活起居。可以说，体和殿也暗示着晚年的慈禧太后对皇权的一种追逐和痴迷。
0: 体和殿这个名字中的体和呀，本意是依顺着和气来行事。可是您知道吗，除了慈禧太后之外，在体和殿里伺候慈禧太后的太监宫女们，一个个过的都是提心吊胆的日子。这体和殿里啊，可是没有一点和气的氛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从一个小故事中去寻找答案。
1: 在《宫女谈往录》中，就讲述了晚清宫女荣儿伺候慈禧生活起居的故事。常年伺候在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宫女荣儿，一直都是尽心尽力。在宫女中，有一些领头管事的宫女，荣儿管这些宫女叫姑姑。这天，一位姑姑把荣儿叫到一边，说道：从明天开始，你不用再做洗衣擦地的活了，我给你找了个新差事，这可是能让你平步青云的活，赶紧学上手，以后得了好处可别忘了我。第二天，一头雾水的荣儿找到了管教姑姑，准备学习新手艺。可看到桌上摆的东西，荣儿就傻了眼，这哪里是平步青云的美事，简直就是随时都会掉脑。

0: 待的差事啊。原来桌上摆的都是点烟抽烟的工具，这怎么会让蓉儿掉脑袋呢？
1: 伺候慈禧太后那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咱们常说呀，伴君如伴虎啊。就拿这个伺候慈禧太后这个抽烟来说，慈禧太后啊她喜欢抽烟，但是啊你得看什么时候，她有的这个表示你觉得哎是抽烟的时候了，你才能够禁烟。那么这时候啊很讲究什么的，点火。你这个火星如果不注意掉到慈禧太后身上啊，那杀头。所以说呀，慈禧太后权威至上，而伺候她的人特别要干嘛呢，要小心谨慎，还得有眼力劲儿。
0: 蓉儿细心记下桌上这些琳琅满目的工具，火石、火纸、烟丝、烟袋等等。在还没有火柴的时代，只能是用火石这些繁琐的工具去点烟。每次练习点烟的时候，蓉儿都要用手指碾灭烧着的火苗。但是就这样，管教姑姑还说道，练的还是不够，你得记着烫死也不能掉火星。过了将近半年多，聪明伶俐的蓉儿才学成了禁烟的本事。禁烟是要站在慈禧的左手边，只要太后看一眼，蓉儿就知道要用烟了，赶快拿出点烟工具，背着身子点好火，再转身点着烟锅。听起来很简单的禁烟，为什么蓉儿要学这么久呢？
1: 点烟的时候呢，他要求是怎么的呢？左手拿火，右手拖这个烟袋。所以这要求啊，你的左手拿火要特别的稳，你要稍微一抖动就影响太后嘴里这个烟袋了，这就麻烦了。所以那太后啊，她有时候说来劲儿就来劲儿啊，她一不高兴一沉下脸来，这管事儿的姑姑一看那怎么得了啊，你这个伺候人呢，这一顿打那是非挨不可的。
0: 一些曾经侍奉过慈禧的宫女们回忆，能给慈禧禁烟的宫女都是宫里最好的左撇子，她们右手端着烟锅，左手点火续烟丝收拾东西，反正不管是干什么活，右边的烟锅都能纹丝不动，就是为了能安稳地让慈禧抽烟，稍有不慎就会惹上杀身之祸，这让体和殿的宫女太监们的生活如履薄冰。
2: 除了伺候慈禧生活起居的宫女啊，竟然还有一位大人物来到体和殿的时候也总是提心吊胆，他是谁呢？原来他就是光绪皇帝。光绪皇帝在体和殿经历了什么事儿呢，让他来到这里也会提心吊胆？是什么事情让贵为天子的光绪皇帝到了体和殿也成了霜打的茄子，一句话也不敢说了呢？
0: 清光绪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887年，17岁的光绪帝载湉已经是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了。中国清代皇帝中，顺治帝14岁大婚，同治帝也都是17岁成婚，当时已经身为太后的慈禧对以前清朝皇帝的成婚年龄是非常清楚的，那为什么光绪帝到17岁了还不让他成婚呢？原来慈禧自己的亲儿子同治皇帝早逝，这位光绪皇帝只是慈禧的侄子，逐渐步入老年的慈禧太后在儿子登基以后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不愿再放手朝政。光绪皇帝登基后一旦成婚就意味着成年，成年了就要亲政，自己就得归政交权。已经年过半百的慈禧依旧视权如命，让他交权比失去任何金银珠宝都难受。 精力旺盛、痊愈极强的慈禧不甘心就此隐居。

幕后，退出权力舞台，他要为自己提前做好安排，以便即使光绪亲政，自己也还能实际操纵大清朝的政权。其实慈禧早已经发现光绪并不是一个受他摆布的皇帝，慈禧只好把目光转移到了光绪身边的女人身上。就这样，慈禧准备在体和殿举办一场选秀。这天，慈禧坐在体和殿正座上，光绪皇帝侍立一旁，备选的五位少女被太监引领进体和殿里。站在最前面的就是慈禧最喜欢的，也是自己的侄女儿，21岁的叶赫那拉氏。慈禧面前的长桌上摆放着一柄如意，还有两个荷包。慈禧说道：“皇帝看中哪个，想让她做皇后，就把如意授给谁；皇帝想让谁做贵妃，就把荷包给谁。”光绪皇帝哪敢自己做主选皇后，连连推辞。慈禧假惺惺地说道：“皇帝还是自己做主，选择自己心仪的女子吧。”光绪皇帝只好拿着如意上前两步，看了看这五位女子，刚要把如意递给其中一位的时候，却听见慈禧在后面咳嗽了一声。光绪回过身来，看见慈禧暗示他将如意授给站在第一位的女子。光绪一下愣住了，原来慈禧早就已经有了心仪的人选，说是让皇帝自己选，其实也是假的。想到这里，光绪十分不情愿地将如意递给了慈禧的侄女，也就是未来的隆裕皇后。光绪本想着皇后的人选听从了太后的旨意，贵妃的人选可以自己做决定了。没想到的是，慈禧看出了光绪心仪的是另一位女子，担心她以后会与隆裕争宠，便示意将荷包递给另外两个姑娘，匆匆结束了这场假惺惺的选秀。就这样，光绪选后妃的这场戏在体和殿草草收场。

久，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四集，大环境不景气时，这家公司一个人也没裁。经济萧条对企业而言是最困难的考验之一，但是稻盛和夫反而提出萧条正是企业发展的良机。这观点在经济萧条中，一般的企业常常被消极的气氛所支配，于是只好忍耐了。经营者和员工只会低着头坐等萧条之风刮过去，但是稻盛和夫相信正因为萧条，努力才更有意义。在周围一片悲观的气氛中孤军奋战，持续付出不亚于其他任何人的努力。面对不景气的大环境，京瓷公司将如何应对？高丽说书继续为您讲述企业家稻盛和夫如何从一个大胆做梦的人成为一名企业经营者。
2: 像京瓷公司这么一个一开始毫无名气弱不禁风的企业，稻盛和夫意识到他们的生存之路只有一条，就是果断地接受别的公司不能做的、拒绝做的那些产品，大声地喊一个放着我来，然后呢向着新的未知的产品领域迈进。这就是京瓷公司成功最大的原因。稻盛和夫其实还挺能给自己画饼的，他总是会用将来进行时来看待自己公司的能力，相信现在的自己不能做，但将来的自己一定能做。后来京瓷公司的业务开始向美国发展，而且在九州建了很大的工厂。可是就在他们的事业迅速扩大的时候，石油危机突然冲击了日本，京瓷公司呢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订单锐减。当时呢，各行各业都在裁员，让员工回家待岗。京瓷公司内部呢，也出现了很多其实呢完全用不着的人。但是稻盛和夫保证雇佣这个宗旨呢，没有因为这些事儿遭到动摇。因为在之前说到的年轻员工离畔这样的事件之后呢，他就一直把追求员工物心两面的这个幸福作为自己经营的大义了。话虽然这么说，可是困难也是实实在在的呀。因为石油危机，他们的订单减少了70%，也就是说只剩30%的工作量了。那如果还是让原来那么多人来做工，现场的气氛一定就会松弛，或者说就显得懈怠。为了保持工作现场的那种紧张感，稻盛和夫果断地把多出来的70%人调离了现场。那么这么多的员工干嘛去呢？借这个机会呢，稻盛和夫让大家把公司弄得干干净净。没错，他让大家给工厂去打扫除了，整理整顿，把周边的杂草，整修花坛，清水沟里的这个污泥。员工们这活干的就怎么形容呢，虽然是心怀不安，但是都默默地把活干了。赶上下雨天呢，不能室外作业的时候呢，大家就集中的在会议室学习京瓷哲学，围绕经营思想、人生态度开各种学习会，讨论稻盛和夫归纳的那些理论。让稻盛和夫欣慰的是，即便是在这么严峻的经济萧条的环境当中，每位员工呢也在对公司全面信任的这个基础上，依然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大环境景气的时候，各个公司的订单都很充足，所以各家企业之间的差距也不太大。稻盛和夫认为，特别是在日本社会的经济结构当中，有一种僵化的秩序，像自己这样的中小企业，其实呢，自由发挥的空间也是很小的。但是当进入到萧条期，这种僵化的秩序呢，就被打破了，这也是公司拓展新领域的机会。在订单减少、生产下降的萧条的时候呢，京瓷公司全力进行了技术开发，全员展开营销活动，而且呢，努力地去削减各方面的开支，试图把萧条作为飞跃的一个跳台。 而且呢，多亏了京瓷公司平时坚持这种很扎实的会计原则，他们是有足够的资金储备的，所以京瓷公司在萧条当中没有解雇一名员工。
1: 常有人问稻盛和夫，公司到底是谁的？从商法上来讲，公司是股东的。稻盛和夫听到过很多人主张股东主权论，他们认为公司是股东的，谋取股东利益才是公司的唯一目的。其中有的股东大量买入股票，要求更多的分红，要求精简员工以获得更多的利润。但是稻盛和夫从京瓷公司创业开始，就从来没讲过公司的存在是为了股东这样的话。那么稻盛和夫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2: 每次有人问稻盛和夫，公司到底是谁的？听到这个问题，稻盛和夫都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公司的意义就在于追求全体员工物心两面的幸福。这个呢，跟之前说过的京瓷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一致的。那接着呢，他还会说，公司的存在是为了客户、交易对象、地区社会以及企业周围所有相关的人。各位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讲过的，当初稻盛和夫在第一家老东家工作的时候，为了保证客户能按时的拿到产品，他是不惜游走于公司工会之外，拒绝参加抗议活动，坚持生产这个事儿。有人主张公司是股东的，谋取股东利益才是公司的唯一目的，但是京瓷公司从来不这么说。如果有股东认为这样的做法岂有此理啊，去找稻盛和夫抱怨的时候，他会对这些股东解释，我想把公司做成让员工们安心、让员工们开心工作的企业，做成得到社会广泛信赖和尊敬的优秀企业，这样做的结果就能获得优异的业绩，从而提升公司的价值，这应该也是股东所期待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稻盛和夫认为经营者首先有责任让自己所率领的团队获得幸福。有些公司呢做得挺成功，股票上市了，他的经营者呢就觉得这一切都是靠我自己才得来的，自己发财呢是理所当然，然后就心安理得地获得了巨大的资本收益。但是稻盛和夫说，你如果这么想这么做了，就是大错特错。作为经营者，他经常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究竟为什么我会被授予这种才能呢？他觉得这种资质没有非给谁不可的这种必然性，其实给谁都一样。那被授予这种才能的人呢，你就应该为社会、为世人运用好这种才能，不可以把这样的才能拿出来只为自己用。这种才能给你是为了让你指引集团走向幸福。所以他主张要成为集团领袖的人物，不可以把自己看得太重，只有把自己放在一边，优先考虑集团利益的人才能充当经营者。有一次采访，记者问稻盛和夫，您认为在企业经营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稻盛和夫回答，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在开展商业活动的时候，所谓商财财智所需要的战略战术，这些都是有很高的要求。另外，在技术型的企业里，技术人员首先必须拥有优秀的才能。但是在讲到商财财智才能之前，经营者作为企业经营的领导者，是否具备相应的高尚人格，这是最重要的。领导人既可以把集团带向成功和幸福，也可能把集团带进失败和苦难。既然是领导人，就承担了重要的责任，必须率领自己的团队走上真正幸福的道路。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企业的领导人应该具备的人格素质当中，首先是谦虚，越有才能越应该谦虚和正直。进一步说，就是不要把自己个人看得过重，也就是说，领导人应该大公无私，把个人利益暂且搁在一边，必须思考集团的幸福是什么，并为此采取行动。那当然了，人嘛，难免会从对自己是不是有利这样的角度出发来做对事情的这种判断，企业的领导人那也是人。 那如果只是自己个人，你可以随心所欲，优先考虑自己，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这样对集团是不利的。在稻盛和夫的经营理念里，作为企业经营者就应该把爱己之心利己之心稍稍的放一放，首先要去考虑对集团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
1: 京瓷公司有过很多次兼并与收购的经验，但是这些几乎都是救助性的，也就是京瓷公司应允了那些现在破产危机之中的企业发出的请求。当其他经营者陷入困境无法自拔时，如果对方去恳求京瓷公司，稻盛和夫他们从内心抱着出手相救的愿望会进行援助。他表示，这就是京瓷公司兼并与收购的本质。但是这也是有门槛的，在兼并与收购的时候，稻盛和夫最看重的是什么呢？
2: 在兼并和收购的时候，稻盛和夫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新加入自己队伍的伙伴们要能够理解并且认同他们公司的经营理念和经营的哲学。所以在迎接别的企业加入京瓷集团的时候，稻盛和夫最先做的一个工作就是亲自跑到对方的企业，在对方全体员工的面前很诚恳地讲自己的理念和想法，还要开交流恳谈会，让大家在一块儿促膝谈心，进行一次彻底的面对面的这种交流。2010年左右，就有一家大企业的子公司要求加入京瓷集团。那当时呢，当地是没有会场的，结果呢，他们就在室外的停车场铺了这个防水布，从管理者到普通的员工，大家一块儿席地而坐，跟稻盛和夫把酒言欢，沟通交谈。稻盛和夫就跟他们说，大家甭客气啊，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我也会直率地说我认为正确的意见，另外呢，我有问题也会向大家来请教。听到稻盛和夫说这样的话，再看到他这样的态度在和大家做交流，对方企业的员工原来很紧张的这种心情慢慢的也得到了一些缓和，没多长时间他们就打开心扉畅所欲言了。当然就这么愉快的谈话不是说在哪儿都这样啊，也不是所有的谈话都一帆风顺。在救助另外一家濒临倒闭的企业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就曾经遭遇了很大的麻烦。那是一家技术型的企业，曾经一度因为步话机的畅销飞速成长，但是跟许多靠单品生产迅速崛起的那种企业一样，同时也孕育了很大的风险。当时呢，他们的客户订单已经中断了，那这家企业一下子就陷入到穷途末路，所以呢，他们向京瓷集团求助。那这家企业的社长就告诉稻盛和夫，他只想救他的员工，这种想法打动了稻盛和夫的心。接着呢，稻盛和夫又跟原来一样去和对方企业的管理者开交流恳谈会。那当时呢，稻盛和夫也感受到了对方是可以成为共同奋斗的伙伴的，所以就决定接纳他们加入京瓷集团。不过对于京瓷集团的经营来说，他们这么做完全不是出于什么战略或战术上的考虑，单纯的就是为了救助这家企业，好保证对方员工的生活。稻盛和夫认为这是助人的善行，是作为人的正确行为。可是呢，那家公司过激派的工会却向京瓷集团提出了很多蛮横无理的要求，甚至开始不断的闹罢工。后来呢，稻盛和夫坚决地拒绝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没想到对方居然就跑到了京都繁华的大马路上，甚至到稻盛和夫住的这个周围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你比如说在电线杆上，在墙上贴这个诽谤稻盛和夫和京瓷集团的这个传单，在报纸杂志媒体上发表重伤这个稻盛和夫的一些话，破坏京瓷集团的企业形象等等，这些让京瓷集团蒙受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但是你能想象吗？稻盛和夫竟然没有就此放弃这家公司。
1: 人们常说与人为善必有好报，但是有些人却不屑一顾，认为凭道义人情不能经营企业。但是稻盛和夫相信，即使在商业世界，从长期看，做善事 一定会有善的回报。
2: 本来是救人帮人的一种善行，但是遭遇到这么粗暴的对抗，京瓷集团为此被迫付出了很多的劳苦。但是稻盛和夫没有发什么牢骚，没有吐什么怨言。后来呢，考虑到那家企业的生产流程，他决定让公司朝着电子设备事业的方向去发展。就这么不屈不挠苦心经营的结果是，终于把那家公司纳入到京瓷集团打印机事业的轨道，另外呢，也让它介入到通信设备事业。再后来，这个电子机械部门成了京瓷集团的支柱之一，有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来那些面临公司倒闭，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心怀不安的员工们也被公司光明的前景鼓舞到了，重新燃烧了热情，在工作当中大显身手。
1: 在创业后的第13年，京瓷终于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二部上市。在工厂的球场上，公司全体员工聚集在了一起。在萤火会上，稻盛和夫一边举杯庆祝，一边说，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奔跑的感觉真好。与一流的马拉松选手相比，我们起跑时曾落后了一大截，但在全力奔跑中，我们已经追上了第二团队。从现在起，瞄准先头部队，继续奋勇前进。当时大家互相盟誓的情景，让稻盛和夫久久难以忘怀。京瓷集团最初是从一家小企业起家的，后来京都的中小企业经营者们提出要求，希望向稻盛和夫学习那些让京瓷高速发展的经营经验和方法，盛和熟由此而生。对于其他经营者，稻盛和夫会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吗？什么才是他认为最值得分享的经营经验呢？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3: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1: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5: 熊强科普时间到，
1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你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三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五集，如何在脏活累活中找自豪感。在稻盛和夫创业后的第13年，京瓷终于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二部上市。后来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京都的中小企业经营者们提出要求，希望向稻盛和夫学习让京瓷高速发展的经营经验和方法，盛和熟由此而生。渐渐的，日本各地还有海外都诞生了由稻盛和夫教授经营经验的盛和熟。稻盛和夫会传递哪些经验和教训呢？高丽说书和您一起参加一场稻盛和夫的盛和熟。
4: 在各地区举办的熟长例会上，为了熟生企业的发展，为了熟生企业员工的幸福，有关经营者应该有的品质素质还有经营的要地，稻盛和夫真的是倾注心血，谆谆相告。那这里面我刚才提到了几个关键的词儿：熟长、熟生企业，还有熟生企业的员工。大家可能会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身份？稍后啊，内容里面我们会做一个解释。这个熟呢，就是私塾的熟。那个时候呢，日本企业呢有99%是中小企业，日本劳动人口的一大半都是在中小企业里面工作的。考虑到这一点，稻盛和夫就认为中小企业支撑了日本的经济，特别是在遭受了战争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很多的中小企业创立，他们一边呢要互相竞争，另外一边呢还得切磋琢磨，京瓷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是这样，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讲到了，稻盛和夫曾经说到过，日本经济社会形成了一种僵硬的秩序，很多中小企业被封锁在这种架构里面，辛苦辗转，呻吟叹息，而且慢慢的失去了活力。稻盛和夫就指出，日本是一个官僚主导的国家，商业活动受到了很多规则的限制，就比如系列企业内部交易就很频繁，势力很强，这个呢就让中小企业可以发展的空间更小了。 那直面这样的现实，稻盛和夫就指出，日本要再生，依然需要中小企业发挥出他们的力量。所以呢，当京都中小企业的这些年轻的经营者们向稻盛和夫提出要求，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您的经营这个经验呢？稻盛和夫是被打动了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是很忙的，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管别人的事儿。尽管是这样，激发支撑日本经济的中小企业的活力，我愿意尽我的绵薄之力。就这样的想法在稻盛和夫的脑子里面越来越强烈了。于是呢，他就设立了传授自己思想理念的经营塾。那私塾的塾给大家讲经营是什么，理想的经营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就诸如此类这样的话题。那刚开始呢，这个呢就只是一个20-30个人的特别小的学习组织，大家围坐在一块儿，边吃边喝，讨论围绕企业经营的各种话题。随着这样的学习小组举办的次数越来越多，反响也越来越强烈，参与的人数和地区呢在不断的扩大。后来呢，稻盛和夫呢就把这个学习组织的名字给改了，叫做盛和塾。一年当中，稻盛和夫先后20多次义务地到各个分塾和这些塾生们展开认真的对话。他在盛和塾的活动上可以说是倾注了非常大的精力，他也觉得这么做很值。对于加入盛和塾的企业家们，稻盛和夫一般开始的时候会说，如果你真想经营好你的企业，那么一定要尽可能的让员工们感到幸福，尽量的多的为社会做贡献，具备这种光明正大的大义名分是非常重要的。只想着自己赚钱，把从父辈那个地方继承的家业做大，光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愿望，员工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努力工作的。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从父辈手里接班，既然当上了经营者，那就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工作。经营者自己必须率先垂范，拼命工作，认真经营，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在这个提高心性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拓展经营。首先要磨练自己的心智，从而形成优秀的人格。
5: 在盛和塾，稻盛和夫对塾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如果一味的溺爱和骄纵，孩子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他们的人生就会失败。相反，严格管教孩子的行为习惯，在外人看来似乎苛刻无情，但这能把孩子逐步培养成优秀的人才。稻盛和夫对塾生的态度就是，表面上不讲情面，实际上却充满关爱的那种严厉管教的父母之心。特别是在盛和塾中，有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经营者，这样的经营者，稻盛和夫认为他们该如何接班呢？
4: 这类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塾生的典型的人生轨迹，我给大家列一下啊，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先去大企业就职，等过了30岁呢，就回去继承家业。稻盛和夫就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他个人认为最好呢是一毕业就进入到自己家的公司，从学徒做起。可是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般的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人家不愿意这么干，因为有的孩子呢，就自己还没什么大能耐啊，没怎么有出息呢，嘿呦，我还看不上我爹他们的公司，甚至可能他们并不想继承家里那个他们认为很不起眼的那个中小企业。那如果是这样，父辈们呢，也会多多少少看出来孩子的心思，那就想着，那人家既然不愿意回来，那就别回来了呗，暂时让他先到别人家那个饭锅里吃口饭吧，等积累了经验，到时候愿意回来了接着回来干就行。于是他们也就这么把孩子给打发出去了。可是你要知道，再回到自己家企业的时候，通常这些孩子马上就当上了专务董事，还有常务董事之类的，就准备子承父业了。那他在别的大企业当中工作攒经验的时候干的可不是这个，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 工，干得好点呢，当个主任啥的。那等他们一回到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小企业，有十几个二十人的这个环境里面，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这日子不错，挺滋润，挺舒坦的。首先有人捧，一回去呢，员工们就一口一个叫自己专务、常务，就类似于董事长、总经理啊，类似于这样的，他听着就舒服。其次，公司业务上这个时候大概呢也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公司员工里面有和自己父辈一起摸爬滚打撑起了公司门面的这个掌柜，还有就是干部们啊，由他们担着，即便我啥都不干，公司也照常运转。稻盛和夫就指出这种做法有问题的呀，这样呢，准备接任副业的孩子们就很容易把公司的事情扔在一边，整天就在外面瞎转悠，看着是个大忙人，但没有心思去考虑公司经营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经营者应该怎么去凝聚员工们的心，怎么样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公司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就这些问题根本不想，所以这么一来，他们只会碌碌无为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所以当这些娇生惯养的新一族进入盛和塾学习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呢就会开门见山，当头棒喝，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他经常就会说，职位在你下面的员工，包括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人家都是从底层工作开始一点一点学起来的，你呢还什么都不懂呢，所以你得先从专务、常务的这个位子上下来，拉住资格比你老的这些前辈，低头跟他们说，请让我从最底端的工作做起，从基础学起吧，请大家指导我，否则我不了解现在的情况，也不能给大家做正确的指示，只是虚有其名，成为一个愚蠢的经营者。这是稻盛和夫让他们去说的话，所以稻盛和夫就说，你现在领着高薪，周围是一片奉承的声音，大概你认为经营企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吧，错喽，企业经营没那么容易，如果你真想把公司搞好，让员工们自豪，让员工感到工作的喜悦，那你就要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到事业上，并做出自我牺牲，为员工的幸福和公司的发展殚精竭虑，没有这样的奉献精神，你就不要当经营者。通常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这些塾生们呢都会感到很吃惊，但这个却是他们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出发点。
5: 稻盛和夫虽然是自己创业的，但是他也理解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在日本，当时几乎没有可以让人们去学习企业经营的场所，大多数经营者都没有受过任何这方面的教育，每个人都只能自己一边摸索一边经营。在这种情形下，年轻的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不懂企业经营，稻盛和夫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回顾他自己的经历，在京瓷创业之初，他对经营也一窍不通。那么他当初是怎么摸索，怎么学着去做相对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呢？
4: 稻盛和夫呢是搞技术出身，他能把产品做出来，向客户解释技术，甚至呢还能把东西卖出去。但是他对怎么经营企业，该怎么掌握人心，还有企业管理的一些基础的财务问题，那都是一头雾水。这种情况下，作为经营者，稻盛和夫要怎么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呢？那对于这样的情况，稻盛和夫呢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标准，准确地说是一个来自于自己小时候的判断标准。在他小的时候，儿童时代，稻盛和夫经常被父母和老师教育说，你不能撒谎，不要给别人添乱，要为人正直，不能贪心，不能只考虑自己。那稻盛和夫呢也把这些教导作为自己经营的一个方针，作为判断的一个基准，可以说是用做人的正确原则作为判断的基准去经营企业。针对碰到的问题，他不以赚钱还是不赚钱这样的一个私利私欲的判断标准去处理问题，而是用贯彻做人的正确原则这个普遍性的判断基准去做事儿。稻盛和夫认为这样公司就能顺利发展。 稻盛和夫也在对于作为人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这个命题的自问自答里面构建了他自己的实践经营哲学。在缺乏学习企业经营机会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在盛和熟传授这种理念是很重要的。熟生们呢，也经常会碰到自己当初遇到的那些问题，每次碰到这样的提问，稻盛和夫都会认真的回答。就可以这么总结，提问的一方呢非常的殷切，那回答的这边呢也是态度诚恳。
5: 在盛和熟曾经有从事楼房、桥梁等装修工作的油漆企业负责人提出过怎样才能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抱有自豪感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日本社会上有一种看不起这个行业的风气，这位负责人很苦恼，在这样的企业里要怎样才能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抱有自豪感呢？
4: 稻盛和夫进入企业没多长时间，就和几个高中毕业的优秀助手一块儿，从早到晚就忙活一个事儿，就是把陶瓷粉末固定之后烧结成型。说得好听点呢，他们做的就是精密陶瓷的研究开发以及制造，但实际上他们需要每天和粉尘做各种各样的斗争，这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这活干下来呢，稻盛和夫他们经常就是浑身上下全都是粉末、泥灰还有汗。我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天天干的这个事儿居然是跟粉尘打交道，稻盛和夫心里肯定是沮丧的呀。但是他认真想了想，如果自己心里都讨厌这个肮脏的工作，那最后肯定是干不成事儿的。自己要是想不通这个事儿，就会影响部下的士气。所以稻盛和夫很快就摆脱了这种消极情绪，再往深想，把粉体固定之后烧结成型，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涉及粉体工程学和粉体力学，也是一件很专业而且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呢，稻盛和夫几乎

0: 反复地说这些道理，日子长了，用这种工作的自豪感作为精神食粮，团结全员，全力投入研发工作。干脏活的那种辛苦和厌恶的情绪，在稻盛和夫这儿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有来自油漆企业的熟生跟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稻盛和夫就说自己如果遇上了这样的问题，应该就会给企业员工去描绘油漆业的宏伟梦想，比如过去锈迹斑斑的桥梁，还有肮脏陈旧的大楼，经过我们的装修焕然一新，呈现出美丽的面貌，我们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呀。又比如通过油漆防止腐蚀，对延长金属制品的寿命，我们也是做出了贡献的呀。总之，作为经营者，要向员工去阐述任何辛劳的工作都包含着崇高的意义，就是这个理念很重要，为员工展开无限美好的梦想。一旦员工们和经营者产生了共鸣，他们意识到了为了实现梦想，我们愿意挑起这项肮脏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信任经营者，然后就更拼命地去工作了。那到底员工们能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有自豪感，这就取决于经营者，你自己对这项工作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取决于经营者自己有没有这样崇高的理想。
1: 尽管经营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浓烈的自豪感，可是怎么做，怎么谈话，才能把自己对工作，对公司所抱有的自豪感和积极的心态传递给员工们呢？因为不管经营者言辞多么恳切，能与他产生共鸣认同他的人恐怕五个人中只有一个吧。这听上去很悲哀，但却是现实。面对这样的情况，稻盛和夫会怎么做呢？经营者怎样才能成功渗透自己的思想？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个消息的关键词啊，是50岁专项补贴，好视力25周年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别在咱河南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经常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打好视力电话购买，先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让您拿去感受效果，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这款眼贴啊非常不一般，它是好视力全新推出的功能型眼贴，更是航天联名的，品质和口碑都有保证。尤其升级采用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山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亮堂，看手机上的小字儿不费劲儿了。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拨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还送草本健康枕，再加豪华版收音机，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电话最后报两遍：400-870-7366，400-870-7366。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